0: 年底买保险的时候呢，又缴了一份车船税，请问多缴的能退吗？
1: 哦，这个是这样的，车船税是按年征收，然后如果说是年初和年底，然后缴了两份税，就相当于今年缴了两份，然后这个是可以申请退税的。然后退税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那个，就是向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是通过保险公司程序办理的，然后可以向保险公司办理，然后申请办理退税。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车船税也是按年缴纳，然后年初买的，然后年底的话，如果是次年年初买，然后可能是买的，比如说是二五年年初买了一份，然后二五年的年末或者是26年年初，这个需要他时间点判定清楚一下。如果是26年年初，然后25年年末，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他可能买的是26年的车船税，然后这样的话就不涉及到这个交通这一说了。
0: 哦、
1: 对，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M 就说呢，他自己是卖家，申请办理了房产过户了，过户费税务也核算出来了，买家现在不买了。过户费有没有什么限制或者是违约费？
1: 这块没有。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是核算出来税收之后，然后如果是交易取消，然后可以申请去前台申请交易作废，然后把这个申报的记录作废掉就可以。
0: 哦，
1: 然后也不涉及什么违约金，因为这个交易本来就是取消的。
0: 好，
1: 然后纳税义务也没有了。
0: 好，网友留言说，买房子是哪一年的可以，就是买哪一年的房子可以退税？购房的那个退税优惠政策，
1: 现在的退税优惠政策是没有的。然后而且契税的退税呢，如果他可能说的是那个购房补贴这类，住房补贴这类，
0: 对，
1: 然后这个还需要咨询住建部门。
0: 好的。网友 A 就说，现在票提前开出来了，进项票可以候补吗？是药材。好，赵科长。
2: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买了药材，但是呢没有进项票，他已经把票开出去了，在我们眼里呢，这种呢叫有销无进，也就是说你没有购进，哪来的销售呢？一般情况下呢，这种会触发一些风险任务，我建议这个听众朋友呢妥善留存好购进的各种记录，比如银行流水、物流单、入库记录等等，留存备查。当然他的进项呢可以在当月如果开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下个月申报上月暑期的征税的时候呢，不会产生这个多缴的税款。同时呢，也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以后不要触发这种风险。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啊。有一位群众国就说，前公司不给他买社保，他工作了2年10个月被开除了，该怎么维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韩冰来做介绍。
3: 对于这个公司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强制要求给员工购买社保，如果我们员工要进行维权的话，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就是看一下我们具体是什么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公司进行了工作，然后这个期间他没购买，是这个公司压根儿就没给我们去进行参保这个社保。这种情况呢，按照目前我们和这个人社和医保部门的这个职责划分呢，就是说如果他压根儿就没有去办理这个参保登记，那么参保登记呢需要到人社和医保部门去办理。所以如果公司没有给员工办理参保登记的话，也要向人社和医保部门进行投诉，这样这个主责是在人社和医保部门的。如果是这个公司在办理了参保登记以后，在人社和医保正常办理了参保登记以后，不按照规定进行缴纳社保，或者是没有按照应当计算的工资的基数进行，少交了社保，那么这个主责就在我们这个税务部门，那么可以向我们税务部门进行投诉。还有一个需要就是向广大听众朋友说明的，就是因为这个社保的这个征收的权责是在23年划给23年12月份划给这个税务的，所以如果是涉及到23年11月以前的这个社保的欠费的补缴，那么这个金额呢还是要由这个 原来的人社和医保部门进行一个核定，根据他的那个工资基数算出来他需要交多少，这个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不能直接去确定他一个要交社保的金额。
0: 嗯，
3: 这个就是可以根据这个相应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投诉。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新留言说，自己买的还原房给房主补交了差价费用，能不能退？好，区主吧。
1: 嗯，这个补交的差价费用还需要这个网友再补充说一下，这个差价的是哪一块补交？
0: 他讲的还原房给车主补了差价，没有买成，就是他的这个差价能退回吗？
1: 这个应该不涉及到税收这一块，是吧？
0: 哦，
1: 对吧？是买房价款的差价这部分。
0: 好的，好的，啊，再来关注网友哇一留言说，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办好之后，要不要到税务部门报备一下？好，
4: 嗯，
0: 张科长，
4: 是这样的，现在不需要报备，
0: 嗯，
4: 但是需要就是按照要求去办理申报。
0: 啊，
4: 嗯，
0: 办申报的话，他怎么样办呢？
4: 就是个体工商户啊，刚才也讲了，
0: 嗯，
4: 就是现在已经实现智能开业了，市监部门办好之后，我们系统上同步就有这个个体工商户信息了。
0: 嗯，
4: 个体工商户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申报，一个是由税务机关直接定期定额核定，
0: 嗯，
4: 按季度核定一定的税额，由系统自动的批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大的或者特殊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就自己需要一些做账呀，需要办理一些正常的申报。
0: 嗯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5: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网友小留言说，个人地里就是白芍卖了，对方一直要开票，农户去开票还要缴纳税吗？好，
4: 嗯，我来回答。
0: 好，张科长。嗯，
4: 是这样的，这个农户开票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农户确实是自产自销的这个农产品，
0: 嗯，
4: 我们一般税务机关代开的话，可以代开免税发票。
0: 嗯嗯，好的。他如果说代开的话，就是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吗？
4: 需要提交就是他自产自销的一些证明材料，
0: 嗯，
4: 个人的一些身份材料，以及包括这个，有的地方他金额比较大，有可能需要一些，提供，比如说他购买化肥或者种子的一些相关材料。
0: 他这个办理的话，线上线下都可以吗？
4: 嗯，目前免税农产品代开只能线下办。
0: 啊，到哪里开？
4: 嗯，可以到全市各个办事服务厅都可以代开。
0: 如果说他乡镇的话，是乡镇哪里办？
4: 乡镇的话，我们税务机关如果当地有税务机关都可以去。
0: 嗯，好的，感谢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群众留言。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己刚成立了一家公司，有一些涉税问题，不想去办税大厅，网上有什么样的咨询渠道？听说有一个征纳互助服务，怎么用？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好，于洋来做一个介绍。
6: 感谢这位听众的对这个征纳互动的关心。这个在之前呢，我们是使用这个12306这个纳税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但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它毕竟只是一部电话，
0: 嗯，
6: 可能对这个来电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嗯，可能不太了解，可能只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0: 嗯，
6: 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叫征纳互动的服务功能，
0: 嗯，
6: 征纳互动服务是一种精准推送、智能交互、问办协同、全程互动的税费辅导新模式。
0: 嗯，
6: 这个模式呢，主要也是依托现在有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了。在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无论是 APP 手机 APP 还是这个网上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页版，它都有这个叫征纳互动的这个服务模块。这个就在这个这个登录到这个电子税务局之后呢，它有一个卡通税务人员形象，叫月月，点击这个图标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征纳互动服务。它呢是支持文字、图片、视频 等多种形式这个咨询，它可以覆盖包括含纳税申报

0: 政策解读、系统操作等全场景的问题，而且呢，它是分别提供智能咨询、人工互动和留言预约的服务。智能咨询呢，顾名思义，它就是类似于 AI， 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政策的咨询 ，AI 就可以为你提供这些服务。比如说你要咨询这个增值税率啦什么的，这就可以使用这个智能咨询。那如果呢，你需要转人工互动呢，也可以就是说在下面相应的连接进入这个人工互动。人工互动呢，就会有我们税务机关的相应人员为你提供这个服务，而且呢，我们这些人员是可以看到。操作人的他的这个身份是这个公司的法人或者是这个办事人员之类的，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提供这些指导或者服务。另外呢，就是也还可以使用这个留言预约这个服务，就是可以留言，这个可能不在工作时间呢，可以使用这个留言预约这个功能。这个就是也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线上实时的人工互动服务呢，与办税服务厅的这个工作时间是一致的。如果说在非工作时间呢，可以使用刚才我介绍的智能咨询和留言预约这些服务。这个也欢迎广大听众来体验和使用这项功能。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王健留言说，亳州地区税务智能开业，有的执照自动开业，有的执照没自动开业，是什么原因呢？好，张科长，
2: 是这样的，它里面有可能是一些和市监的信息传递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到信息不全的问题造成的这种的话，我们是通过就是我们的税务机关手动来进行办理的。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听说现在加油站都推行了交易季开票，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必须要推行？张科长。
2: 哦，好的，是这样，根据税务总局2026第11号公告，就是要求，在全国成品油零售的加油站推广这种交易季开票。什么是交易季开票呢？就是比如说我是消费者，我去加油的话，这边加油枪一挂，那边直接比如说刷卡或者交费之后，不需要专门的申请代开或者专门的申请开具发票，由系统自动的及时的把这张发票就给开出来了，开的是电子发票，这个就是交易季开票。按照这个总局公告的规定啊，目前是在推广阶段，到11月1日全面实现这个全市的加油站，包括全国的加油站，全部实现这种交易机开票。
1: 您讲的是电子票，让个人的话是可以从哪里看到吗？
2: 个人可以发送到个人的手机上。
1: 直接是发送的，及时发送，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好，他这个发送到手机上的话，链接他是怎么样信息链接呢？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去开，他怎么知道是就这个手机号码？他是信息登记吗？还是
2: 因为你要比如说我加油枪一挂，这个时候肯定要扫码缴费，扫码的时候个人信息要填进去。
1: 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比如说你这次填了以后，下一次再开的时候，他会不会有记录？
2: 应该会自动带出的。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说，想要了解一下，讲做农产品批发，2026年增值税法实施之后，购进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怎么抵扣？以前的加计扣除政策还有吗？好，张科长。
3: 啊，是这样的，这位网友留言呢，说是做农产品批发，那么我们可以通俗的讲，比如说像我们的抗美市场里面的张小才的一些这个商贩，我们就是农产品批发。那么在原来呢，26年之前呢，他所谓的这个农产品加计扣除呢，是指的是农产品的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理解成什么呢？我们购进的是小麦，产出的是面包，那么这算深加工，那可以享受加计扣除的1%。但是如果按他说的，他是一个农产品的批发行业，本来他就不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所以也不存在说不能享受。
1: 好，
3: 同时呢，他说的他的进项呢是按照，原来呢是购进农产品是9%，那么现在依然是9%。销售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进行加工，也就是一个批发零售，那么呢销售呢还是9%，这个是不变的。
1: 好的，感谢介绍。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继续关注我们。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2026年耀博会期间城市供水安全，强化供水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8个应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保障耀博会供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自8月初至耀博会结束，市自来水公司在日常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排查，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漏水，及时做好抢修工作，确保供水正常，做好供水调度，确保出厂水水质水压达标。水质检测中心加密开展水质检测与监测，各厂站强化安全巡查，严格落实生产运行管控，保障供水生产平稳有序。同时，在耀博会期间，工作人员会加强对会展中心与各大酒店内部二次供水泵房的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并督促整改，确保二次供水安全。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工作职责，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供水安全，保障耀博会顺利举办。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

0: 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

0: 收听乔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乔城区布局建设区域性零工市场，功能化零工驿站，打通岗位供需对接通道，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乔城区沙土镇大洋村因地制宜打造微景观，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全力守护乡村宜居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为落实稳就业提质扩量，推进家门口就业行动，乔城区布局建设区域性零工市场，功能化零工驿站，聚焦灵活就业、求职青年、就业困难群体，打通岗位供需对接通道，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截至目前，零工驿站累计成功推荐就业3347人，走进城区卫武广场零工驿站，小小的驿站内功能齐全，墙上张贴着企业招聘信息表，电子屏幕滚动更新用工岗位，休闲座椅、免费 WiFi、 充电设备、饮水、便民书籍、急救箱、微波炉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既是求职找活的服务点，也是户外劳动者的歇脚地。市民刘佳慧
3: 在这里可以免费登记求职，还能了解相关的就业政策，不用到处跑人才市场，对于我们想就近就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0: 市民彭一成
4: 岗位信息更新的很及时，工作人员也会帮忙介绍合适的岗位，在家门口找工作很方便。
0: 结合零工群体求职习惯，卫武广场零工驿站实行错峰营业至晚上9点，驿站推行及时快招服务模式，常态化举办夜市小型招聘会，除岗位匹配对接，还向群众提供免费简历制作、打印复印、劳动维权指引等一系列公益服务。市区卫武广场零工驿站负责人李浩东：
5: 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同时呢，我们驿站还提供饮水、充电、政策咨询、维权指引等便民服务，帮助咱们更多的群众就近实现就业。
0: 卫武广场零工驿站只是乔城区完善灵活就业服务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区已打造古泉广场、仙园零工市场以及卫武广场零工驿站3处服务点位，结合务工人群特点设置差异化营业时间，同时配备不少于2名专兼职工作人员，依托3公里就业圈平台实现用工求职信息线上归集更新。截至目前，累计归集企业岗位512家，线上线下求职登记5325人，成功推荐就业3347人。仅卫武广场夜市招聘会就举办32场，397家企业进场招工，登记求职475人，203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下一步，乔城区将持续推进零工市场、零工驿站规范化建设，完善场地硬件设施，落实及时快招模式，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既服务广大灵活务工人员、求职青年，也重点帮扶大龄就业困难人员，不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切实把就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灵活就业健康发展。
1: 乔城区沙土镇大洋村盘活村内闲置边角空间，打造微景观、休闲议事亭和健身小广场，把曾经的卫生死角变身为宜居风景线。走进沙土镇大洋村王汉桥自然村，记者看到村口古朴的农家休憩亭挂着红灯笼，乡土气息浓厚。河道旁废旧轮胎彩绘点缀岸边，绿植繁花相映成趣。村内议事亭里，村民围坐闲谈；健身广场上，老人休闲锻炼。环境的转变，群众感受最为真切。随着村内休闲广场、休憩节点陆续建成，村民就有了就近休息、纳凉、聊天的好去处。村民王永义：
6: 这小广场一盖好，现在人群中，这院里、岸边的老邻居，去做这个歇歇玩玩，那特别新鲜的很。
1: 洁净村建设不仅改善了硬件环境，更带动村民养成了爱护环境的自觉习惯，大家主动维护房前屋后卫生，共同守护整洁的村庄环境，全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村民王显成：
7: 环卫一搞，路上一搞的两年，这个大家呢，自己大院子门口了，都自己都维护的都很干净。
1: 村庄的蝶变源于事先充分的民意征集与群众全程参与，村里提前召开群众会议征集建设思路，村民主动参与出资出力，因地制宜推进洁净村的建设工作。沙土镇大洋村党总支书记王光杰：
8: 群众也积极捐献。

0: 片捐物，村子里能打造小屋园的，我们都建上了小屋园。针对以前一些杂乱的地方，我们打造了景观小品，把污点变成了亮点，同时也画了很多墙绘。墙绘的内容主要是以垃圾分类和文明信封为主题。
1: 为持续巩固洁净村建设成果，镇村两级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依托六园一岗开展日常保洁维护，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全力守护乡村宜居环境。沙土镇包村干部周晓东：
2: 达到这个洁净村之后，六园一岗积极的扫好路面、公共设施这个场所，然后我们的这个群众积极的呢打扫自己的庭院，我们干部经常的，然后这个到村里边现场指导，检查哪个不足之处，及时履行履改。
1: 下一步，沙土镇大洋村将继续立足本村实际，深挖乡村特色，持续完善村内休闲配套，深化人居环境整治，以群众满意为导向，不断擦亮和美乡村底色，让村民的居住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3: 2026年，我市重磅推出“挥动消费，乐享药都”系列惠民消费券，累计投放90万元，于9月6号起陆续发放，惠及广大在泊消费者。本次消费券分为药膳专项券与秋季住宿餐饮惠民券两大品类，精准对接药博会特色场景与市民日常消费需求。其中，药博会药膳餐饮消费券投放20万元，使用时间为9月6号至9月15号，仅限全市挂牌亳州药膳房特色餐饮商户和享使用，全力推广亳州药膳特色产业品牌。秋季惠民住宿餐饮消费券投放70万元，9月7号至10月7号滚动发放，覆盖全市合规住宿餐饮参与商户，惠民范围更广，持续周期更长。两类消费券统一设置三档优惠，分别为满100减20、满300减60、满500减100，所有消费券均通过云闪付 APP 免费申领。活动期间，每名消费者每单位券可各领一张，单次消费仅限使用一张，领券后需在档期活动有效期内核销使用。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各项任务，明确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99元，持续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通知明确，要做实健康教育，重点做好0至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统筹推进地方病防治、农村妇女两癌检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等项目，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相关服务。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 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冬天，韶关梅林，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镇母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7: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0: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7: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0: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7: 好嘞。
1: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第三，全面落实重点措施。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要强化理论学习，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想、学深悟透，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变革，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紧密结合同蓝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要求，深刻把握这一思想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结合工作职责需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关于相关领域的重要论述以及做好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办法，把全面学习和重点学习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干什么就重点学什么，缺什么就重点补什么，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努力提高学习实效。各级党委党组要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学习、深入研讨交流。领导干部要上讲台讲党课，以身作则，以讲促学，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调查研究， 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新组织等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改进调研方式，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调研，善于换位思考，走进群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准确了解群众的所忧所盼，注重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统筹安排，合理确定调研时间、地点，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调研过程中要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0: 名次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今年一到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公安部消息，我国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全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将针对2021年常态化整治以来所有工程建设项目逐一复盘核查，对新增项目开展穿透式排查，全面梳理汇总各类问题线索，建立台账，分类处置，闭环整改。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商联合会、省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安徽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专项扶持工作实施方案，面向省内中小微企业、重点初创企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扶持。本项专项扶持实施周期为一年，将遴选首批100家成长性较好、吸纳就业能力强、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中小微及重点初创企业，实行一企一组、一对一结对，为企业配备专属免费的法律顾问，提供常态化公益法律服务。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经修订完善后，近日正式印发，将于10月1号起施行。省能源局正式向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授牌，依托国网安徽营销服务中心设立安徽省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中心，这标志着我省虚拟电厂管理体系实现了从政策引导到实体化运营的关键跨越。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根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9月10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1号起呢，我省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今年开幕式集文化传承、学术发布、平台搭建、产业签约于一体，相较于往年，活动内容更丰富，科技含量更多，合作层级更高。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已经开展，本次会展分三个展区，其中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举办中医药展、制药器械展、十大碗药展、56华药展、酒类产品展、康养产品展等。亳州中药材商品教育中心举办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在市体育馆门前举办大健康康养生产产品展、亳州特色产品展、博品会文化旅游商品等，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展。作为今年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第三届道地药材智慧交易合作会议将于9月8号至9月9号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会议创新采用一场主论坛、两场省级产销交流的全新模式，以高端论坛、产区的推介以及专场签约、供需洽谈等多元形式呈现，为全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智慧化、一体化合作平台。亳州市中药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推出关于加强亳州市中药材冷库全流程安全监管的工作意见，通过系统化、全链条、闭环式监管举措，全面规范中药冷库建设、运营、仓储、质押、融资等重点环节，推动全市中药材冷库行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在这提醒所有的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司机，亳州交通执法部门近日开展常态化的专项检查，针对营运车辆违规揽客、手续不全运营等问题将会进行严厉查处。今年以来已累计立案查处违规经营案件92起，查扣违规运营车辆16辆，教育违规司机230余人次。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至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的6号，10天内，平均每日会有10艘的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的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商业航运的冲击。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琳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晚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有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1: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2: 小的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3: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4: 怎么红？
3: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0: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5: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6: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10: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11: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什么晚年却醉心于求仙问道？频繁东巡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深意？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三集《汉帝东巡》。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的第7位皇帝，他16岁登基，70岁去世，在位54年。汉武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位帝王，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对内富国强兵，对外抗击匈奴，并且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繁盛千年的丝绸之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东西方文明得以通过这个窗口展开对话。而正当汉帝国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汉武帝又将目光投向了东部沿海。史料记载，他曾多次巡游于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不辞辛劳，跋涉千里，频繁地进行东巡活动？他在东巡期间都做了什么呢？如此声势浩大的东巡，又给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帝国带来了哪些深刻影响？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3集《汉帝东巡》，敬请关注。
12: 汉武帝太始3年，也就是公元前94年，这年的2月，是一个早春的时节。在山东半岛知府的外海，也就是现在啊山东省烟台市的外海，正在举行一场大规模的游海活动。只见这个蓝色的海面之上，描绘着帝王标志的各种大船旌旗招展，首尾相接，浩浩荡荡，摆开了一个威严的阵势。万岁的欢呼之声啊，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在山海之间久久回荡着。那么是谁在这里举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游海活动呢？是谁要营造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呢？这个人啊，不是别人，正是汉武帝刘彻本人。 此时的汉武帝站在船头之上，心情可以说好极了，因为在这片海域就是当年秦始皇东巡的时候在这里猎杀大鱼的这一片海域。汉武帝也想像秦始皇一样在这片海域显示他威震天下的皇位。那么人们不禁就要问了，汉武帝离开都城长安跑这么老远到山东半岛的外海举行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游海活动，他是为什么呢？这要从他东巡开始讲起。所谓的东巡啊，就是汉武帝离开都城长安到东部沿海来巡游。那他为什么要离开长安到山东半岛来呢？实际上他有两个目的。这第一个目的呢是政治上的目的，就是要稳定边疆的局势啊。第二个目的是他个人的目的，就是个人要长生不老。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啊，汉武帝多次东巡。在东巡的过程中呢，一共是做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啊，我们今天可以用两个大规模来形容它。那么这究竟是哪两件大事呢？我们来看一看。这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大规模出海寻求长生不老的药方。汉武帝啊，他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把汉代推向了汉武盛世的这样一个高度。当他的事业往前不断的发展达到一个辉煌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神仙方术思想。所谓的神仙方术思想啊，就是他认为他所拥有的权力以及所拥有的一切都与神仙和方术有着直接的关联，都是在神仙和方术的指导之下来实现。所以他对鬼神啊特别的迷信和崇拜，他就相信在人世间一定存在着神仙，并且他自己啊也希望能够见到神仙。同时呢，他也认为既然神仙能够把权力给他，能够把一切都给他，也一定能够让他长生不老。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效仿秦始皇到海上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的想法。为了寻求仙药，汉武帝呢就招募了一些方士在身边。所谓的方士，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啊也有所介绍，就是那些懂得医术、懂得占卜、懂得观看星象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一般的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把他们就聚集在身边。实际上这些方士啊在汉武帝身边啊，他有个人的目的，他们想利用汉武帝对于仙药的这样一种追求，利用他们自己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来编造一些故事，编造一些谎言，投其所好，来蒙骗汉武帝。比如说有一个方士叫李少君，李少君呢他是齐国临淄人，临淄啊就属于现在山东省淄博市。李少君呢通仙道，据说呢他到泰山上去采药，在采药期间就练成了绝骨全身之术。什么叫绝骨全身之术啊？就是说不吃粮食不吃饭也能够活得很健康。那么这样一来，满朝文武都非常崇拜他，汉武帝也非常崇拜他，所以就把他留在身边了。李少君呢就给汉武帝出了一个成仙的方法。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在《史记》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辞藻则制物，制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 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风扇则不死，皇帝是也。那么这里的赐灶啊，就是祭祀灶神。丹砂呢，就是朱砂，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么这里的风扇，就是祭拜天地的典礼。皇帝大家都知道，是华夏子孙的先祖。李少君啊，所提供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你要首先祭祀灶神，然后引来奇异之物。有了奇异之物呢，就可以把丹砂化为黄金，有了黄金，你做成饮食器具，这样就可以延年益寿。延年益寿了呢，你就可以见到蓬莱山上的仙人。见到仙人以后啊，再举行一个祭拜天地的典礼，你就可以成仙了。皇帝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李少君呢，怕汉武帝不相信这个方法，他进一步的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又讲给汉武帝听，《史记》把这一段也记录下来了。李少君说，臣常游海上，见安息生，是巨藻大如瓜，安息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李少君所讲的这个故事啊，是说他到海上去见到了安息生。安息生是谁呢？安息生啊，是齐国人，据说呢他已经成仙了。李少君见到安息生之后啊，安息生就给他吃一种大枣，这种枣啊跟瓜一样大。然后呢他说，安息生已经通仙了，他可以来往于蓬莱仙境之间，如果你跟他合的话，他就出来见你，你跟他不合，他就隐身不见。言外之意呢，李少君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跟安息生是相合的，已经见到了他。李少君给汉武帝出的成仙的方法，以及给汉武帝讲的这样自己的切身经历，汉武帝啊深信不疑。所以说他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啊，一方面他就派人呢、到海上去四处寻找蓬莱山上的仙人，一方面呢他又自己祭祀灶神，希望能把丹砂炼成黄金。可是呢，汉武帝没有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更没有成仙。在这个期间呢，李少君也死了。汉武帝相信李少君呢已经进入了仙界了。
11: 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侠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中国人向海而生，进取求索。在与大海的朝夕相伴中，中国古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创造着哪些别开生面的海上传奇？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汉武帝征战四方，享有四海，拥有着无上的权力与尊荣，但是同时，这位坐拥天下的君主也跟普通人一样，有着生老病死的烦恼和痛苦。对于他而言，万寿无疆不只是朝臣们的颂词，更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为了迎合君主，方士们投其所好，纷纷献上了各种不老之法。那么继李少君之后，还有哪些方士来到了汉武帝身边？汉武帝又为什么将寻仙问道的地点选择在山东半岛附近呢？
12: 可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大，汉武帝呢，这种长生不老的愿望是越来越强烈了。后来，又一位方士出现了，这位方士呢，叫栾大。栾大就给汉武帝上书说，我也能见到像安息生一样的仙人。栾大的出现令汉武帝非常的高兴，汉武帝认为栾大能通仙，就非常崇信他。 对他封官加爵，并给他建了豪宅，甚至把自己的大女儿魏长公主呢也嫁给了他，并且嫁妆非常的丰厚。据史记上记载啊，他的嫁妆是10000斤黄金，汉书上记载呢是

其生一样的贤人。汉武帝很高兴啊，他说身边有这么多有能耐的方士，我找到长生不老的药方是轻而易举，一定能够办到的。所以汉武帝就开始了东巡之旅啊，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多次到东部沿海去，甚至在68岁这一年，他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东巡。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啊，汉武帝的东巡都到达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山东半岛。那么我们要问，汉武帝为什么多次到达山东半岛呢？别的地方他不去，为什么呢？史记当中给出了答案。据史记记载啊，齐地有八神，也就是有八个神仙，这八个神仙呢各管一个方面，又称八神主。比如说管天的叫天主，管地的叫地主，管兵的叫兵主，另外呢还有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那么在汉武帝看来啊，山东半岛就是神仙之地啊，到山东半岛来见到神仙的几率就会很高了。所以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就第一次东巡来到了山东半岛。汉武帝来到山东半岛之后，首先祭祀了八神。山东半岛的这些方士们得知汉武帝啊非常崇爱那些通仙的人，所以就纷纷地向汉武帝献上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所谓药方。面对这些药方呢，汉武帝自己也做出了一些处置，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史记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其人之尚书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一发传另沿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汉武帝到了山东半岛之后，这些方士们献给汉武帝长生不老的药方数以万计，可是呢没有一个灵验的。这种情况越发激发了汉武帝寻找长生不老药方的热情，他就派出若干大船，并且派出数千名所谓了解这些神山神人的这些方士们，派出海外去寻找仙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节，成千的人去海，庞大的数字啊，一时间海上的官船啊来来往往，一片繁荣的景象。那么这也是我们古代由官方举行的大规模的海上活动。汉武帝几次到山东半岛来啊，都是如此啊。方士们分头出海去寻找仙药去了，汉武帝自己呢也不甘寂寞，他也不能在家待着，于是他也出海了。到了海上之后呢，一方面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在海上举行大规模的游海的活动，来显示一下他的皇威；另一方面呢，他也根据方士提供的线索到海上去寻找仙人，直接跟仙人见面，跟神仙见面。史记中啊就记载了一次汉武帝到东莱郡跟神仙见面的一个过程。当时有一个方士叫公孙卿，他奉汉武帝之命呢出海寻找仙人，寻找神仙。回来以后啊，他就向汉武帝报告说，在东莱郡他果然发现了神仙了，这位仙人呢希望能见到天子。汉武帝就非常高兴了，所以就任命公孙卿
为中大夫。

0: 这是一个官职了。汉武帝就亲自到东莱郡去会见这个贤人。可是到了东莱之后啊，根本就没有见到贤人，只见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但汉武帝不甘心啊，就在海上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见到这位贤人。实际上我们说啊，这是公孙卿编的一段瞎话，哪有这样的仙人呢？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方士们所标榜的自己的神通，不外乎就是编一些瞎话，编造一些故事来哄骗汉武帝。但是这不是长久之法，时间长了你不能老是编故事啊。当这些骗局被汉武帝识破的时候，汉武帝也是非常的愤怒，对这些方士的处置也是非常的严厉的。比如公孙卿后来啊，他又多次联系汉武帝与这些神仙见面都没有成功，汉武帝就非常恼火，就决定把公孙卿杀掉。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之下没有杀他，但是也是弃之不用。后来公孙卿的结局啊，典籍当中没有记载。再比如栾大，当汉武帝发现栾大是在欺骗他的时候，也非常的愤怒，就对栾大采取了最严厉的处罚措施，以欺君之罪判处栾大腰斩的酷刑。那么尽管如此，汉武帝一直到他晚年也没有放弃对长生不老药方的追求。这就是汉武帝东巡做的第一件大事。
1: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曾经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但是在中国航海史上却有着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到达了美洲大陆，而至于是哪一位中国人到达了美洲大陆，还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在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法显首先到达了美洲。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中国人到达美洲大陆的时间就比哥伦布足足早了1000多年。那么法显首先到达美洲大陆的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法显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远渡重洋？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一段怎样的海上传奇经历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四集《法显渡海》，敬请关注。方士们利用自身掌握的海洋知识与航海知识，辅以民间传说和神话，向汉武帝大肆渲染海外奇景、神仙乐土。就是在这样一种海外仙境说的诱导之下，汉武帝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海外巡游活动。而随着庞大船队的多次出海，沿海地区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秦汉时期，北方沿海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那么汉武帝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东巡，除了寻仙问道之外，还有哪些深层次目的呢？
0: 我们再看看第二件大事，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稳定边疆局势。西汉王朝建立之后啊，经济凋敝，当时封了一些王，那么这些藩王形成了小国割据的局面，尤其是在东南沿海也形成了三个割据的政权，这就是东欧、南越和闽越。东欧啊，位于现在的浙江省还有江西的东部，南越呢位于广东和广西，闽越呢就位于福建省。汉武帝时期经济有了发展，政权稳定了，中央集权

0: 也得到巩固了，所以他就派出水陆大军到东南沿海平定了这三股割据的政权。当东南的边疆得到了统一与巩固之后，汉武帝呢也希望北方的边疆得到巩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就感到北方的边疆又出现了不稳定，所以他决定发兵征讨辽东。汉武帝呢派出水陆大军去征讨。关于征讨原因以及他的整个过程啊，我们在这里不多讲。我在这里呢主要介绍一下他的水上大军的情况。所谓水上大军呢，指的就是水师。那么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水师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现在就来简单的看一看。先看战船。汉武帝时期啊，水师的战船大致上分为四类，这就是楼船、歌船、下濑和横海。楼船呢，它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所以汉代的水师啊又叫楼船军。关于楼船啊，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楼船。我们知道楼船是在船上建有楼房的这样的大型的战船。到了汉武帝时期，楼船建设的更加高大和坚固。那么高大到什么程度呢？《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楼船高10余丈，其至夹其上甚壮。在司马迁看来，汉代的楼船啊，它的高度离开水面是10余丈。10余丈有多高啊？按照汉代的尺子，一尺大约等于0.23米，这样来计算的话，汉代的楼船它离开水面的高度大约是23米以上，达到了7-8层楼那么高。为什么汉代把楼船做得这么高大？这是作战的需要，因为在楼顶上啊，它要安放大型的作战兵器，比如抛石机、垒石还有弓弩什么的，它要居高临下去打击敌人。这是楼船。歌船呢，它是一种与敌人短兵相接的这样一种战船，因为歌船上所载的士兵他们的手里啊都持用戈这种兵器，所以叫做戈船。戈船由于它的作战特点是靠帮和冲撞战，所以它建造的不一定很高大，但是一定非常坚固。下濑和横海这两种战船啊，在史记当中没有太多的详细的记载，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它的形状是什么，它具体的功能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它一定适合于海上作战。那么这就是西汉时期水师的战船情况。
1: 从汉武帝东巡大海到郑和七侠西洋，从吴越海上争霸到戚继光平定倭寇，中国人向海而生，进取求索。在与大海的朝夕相伴中，中国古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创造着哪些别开生面的海上传奇？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西汉王朝不仅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部队，能够北击匈奴，远征西域，在烽烟滚滚的历史大背景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汉武帝还建立了一支精锐的水师力量，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仅能在江河湖泊作战，还具有一定的远航能力，堪称古代的海军。那么西汉的水师队伍是如何进行管理的？汉武帝一系列的东巡活动 对后世究竟产生了哪些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呢？
0: 我们再看看它的水师建制。西汉时期啊，实行郡国制，就是在中央集权之下，既有郡县，又有诸侯封国，两者并存。水师呢，平时他的管理权归郡守和诸侯，也就是说，郡守和诸侯啊，他有管理水师的权利，但是呢，他没有发兵权。发兵权归谁呢？直接归皇帝。那么，当这些郡守和诸侯见到了皇帝的虎符，他才能安排发兵。那么，既然郡守和诸侯平时管理水师，那就没有必要在平时啊设一些水师的指挥官了。水师的指挥官只有到了战时，才有皇帝临时的任命。使用什么样的战船，就组成什么样的船队，就任命什么样的指挥官。比如说我要动用楼船了，那么就要组成楼船的船队，任命楼船将军。要动用歌船，就要任命歌船将军。要动用下濑，就任命下濑将军。动用横海，就任命横海将军。这是这个西汉时期水师建制的情况。那么汉武帝在征讨辽东的过程中所派的水师规模有多大呢？我们看史书上也有记载，汉书中说齐丘，也就是公元前109年的秋天，劝楼船将军杨浦从齐赴渤海兵50000。这里是说，就是在公元前109年的时候啊，汉武帝下令征讨辽东，任命杨浦为楼船将军，说明这次动用的主要是楼船。兵力是多少呢？是50000人。那么这50000人要渡海，需要多少大船呢？我们这里可以推算一下，如果这50000人一次性的渡海，那么需要的楼船是多少呢？按照大型的楼船，一船载兵是100人来计算的话，就需要大型楼船500艘。当然，一个船队的组成啊，不能光有大型楼船来组成，还有其他的各种船的配合。那么实际上，要使这50000人渡海，大约需要1000艘战船。这是一次性的渡海。如果我们分批来渡海，那么每一次渡海的战船至少也有几百艘。那么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的造船能力能够支撑一次就派出1000艘战船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汉武帝时期啊，汉武帝高度重视造船，在全国的沿江沿海建了若干造船中心啊。这个时候建造的战船不仅种类很多，而且数量非常大。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汉武帝东巡的时候所率领的船队的规模来看一下。汉武帝有一次东巡的时候啊，他率领了一个庞大的船队。那么这个船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看典籍当中的记载。自浔阳浮江，诸鲁千里，泊宗阳而出，随北至琅琊并海。就是说在巡海的时候，汉武帝是从浔阳上的船。这里啊所说的浔阳，位于现在湖北省的黄梅县附近，而宗阳呢 位于现在安徽省铜陵的中阳县。这段记载说明，在东巡的时候，汉武帝是从浔阳上的船，然后顺着长江顺流而下，整个船队啊，船头接着船尾，绵延上千里，从中阳经过直到入海口，出了长江口以后呢，又沿着海岸北上琅琊。我们看这段记载，汉武帝所率领的船队舟楫千里，绵延上千里的船队有多少艘船呢？我们现在无法估算。这说明当时的造船能力啊非常强大，所以要派出上千艘战船那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在山东半岛的造船能力也是很大的。讲到这儿啊，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汉武帝多次东巡，他的政治目的达到了，稳定了边疆的局势，但是他个人长生不老的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没有达到呢？是因为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长生不老的药物。所以到了晚年，汉武帝也在反思自己，他曾经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先人尽夭望耳，皆使夫药插科少病而已。我过去啊很愚钝，被方士们所欺骗了，世界上哪有神仙呢？只不过都是一些妖言惑众罢了。所以要想减少疾病，还是节食服药吧。这是到了晚年汉武帝的一个反思。尽管如此啊，汉武帝的东巡依然有他的积极意义。我把积极意义啊概括成两点。第一点呢，海上用兵达到了政治目的，稳定了边疆局势，使汉武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的加强。那么有些人说汉武帝啊他有穷兵黩武的这样的因素，我倒认为一个有为的政治家要使自己的国家统一稳定，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动用军事啊是需要的，是必要的手段。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他出海寻仙，在北方沿海开辟了若干条航道航线，推动了这一带的海上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贸易的发展。山东半岛这个地方，它的丝绸业、陶瓷业和盐业都很发达。以丝绸为例，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山东半岛是高档丝绸的加工和生产的基地，所生产的丝绸一般的要成为宫廷的奢侈品。到了汉武帝时期，山东半岛生产的丝绸不仅进入了宫廷，而且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汉武帝在东巡的时候啊，每次来到山东半岛都要带走一大批丝绸，然后送给外国人。在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贸易当中，丝绸也是主要的商品之一。前期在朝鲜的平壤啊，发现了一座古墓，古墓当中就出土了做工精细的灵绢。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灵绢就是从山东半岛经过贸易来到朝鲜半岛的。正因为山东半岛啊盛产丝绸，而汉武帝呢又频繁的东巡，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而丝绸之路的源头呢却在山东地区。 汉武帝的东巡实际上就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源头连接起来了。那么这种观点呢，我觉得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汉武帝东巡的故事。那么从西汉以后，海上又发生了哪些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1: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曾经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但是在中国航海史上却有着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到达了美洲大陆，而至于是哪一位中国人到达了美洲大陆，还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在东晋时期，著名的高僧法显首先到达了美洲。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中国人到达美洲大陆的时间就比哥伦布足足早了1000多年。那么法显首先到达美洲大陆的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法显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远渡重洋？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一段怎样的海上传奇经历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4集《法显渡海》，敬请关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平东侯高怀亮离开寿州闯敌营，回京搬兵，没想到被困在南唐营中，高怀亮带伤，血染征袍，动作缓慢，冲不过去了。再看敌兵一拥其上，群战高怀亮，不多时高怀亮身受五处刀伤。这阵儿啊，这位临时大帅高怀亮像雪人一样，不过他心里明白，我命休矣，完了。是啊，自己背陷重围，身受重伤，哎呀万岁，只说是能闯出唐营到汴梁搬兵，想不到人单势孤，冲不出去了，如果被他们抓住，死得更惨了，不如以身殉国。想这儿，他把五勾神肥亮银枪一吊个，枪尖对准自己的梗嗓咽喉，干什么呢？要自杀。这才叫千钧一发之计呢。真要是高怀亮自杀，那圣旨落到林文善手啊，就更糟糕了。就在这阵，突然对面一阵大乱，如同翻江倒海地般，唐兵唐将如落潮一样哗就退起来，边走边喊，哥哥兄弟，哦，了不得喽，哪来个黑小子，是要命的活阎王冲进来喽，快躲开哟。这一乱， 冲乱了林文善的阵脚，你挤我撞，谁也拦不住了。敌兵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无心思再围高怀亮、林文善、吕文刚、吕文忠，吓了一跳，怎么从外边杀进来了？快看看去！军卒往下一撤，高怀亮把枪又收回来了。怎么来了救兵了？是谁？那是万岁派来的吗？想着这儿，单手合枪，抬头观看，只见迎面飞来一骑战马，这匹乌骓马如同蛟龙出水，又如猛虎下山，冲进敌群，连踢带咬。马上之人呢，年纪在个十七八岁，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真好像枣木炭嘎巴掰成两截，又黑又亮又脆生。两刀扫帚眉，一对大环眼，黑眼珠大，白眼珠小，滴溜溜乱转，是皂薄分明。高鼻梁，菱角口，梁耳有轮，头戴青缎扎巾，迎门高压一朵美容球，蓝绸子条从前往后边一勒，搓了个麻花，打了个疙瘩，上身穿青缎短靠，胸前紧勒狮子幔，蓝绸子走水，青缎的中音足蹬抓地虎的青靴，只生得虎背胸腰，背插水墨钢鞭，手擎丈八蛇矛枪。谁见过燕人张飞？哪见过唐朝尉迟敬德？就像金刚降世，又如太岁重生。只见他双手摇动丈八蛇矛枪，是杀尽重围。高怀亮一看，哎呀，来了救命星啊！可是不认识，这个孩子是谁呢？不是从寿州来的，是从对面杀进来的。哦，京城来的。高怀亮急忙喊道：“小将军，你是谁呀？本帅高怀亮在此遇难，过来帮帮忙啊！”吁，哎，吁！黑脸好汉一听，带住战马，闪目一瞧，哟，当时精神振奋。高老将军，不要害怕，少有担惊，我来了。高怀亮又惊又喜，问道：“小将军，多谢你救我的性命。”小将说：“哎，老前辈，不用谢，咱们是自家爷们儿。”“
13: 哦，你是谁家之后啊？”“
12: 哎，别着急啊，我打几阵过过瘾，回头再说。”说完，黑脸小将把丈八蛇矛枪一抖，扑棱，枪鹰大似盆口，高声喝道：“哎，哪个过来受死！”这一嗓子震得人们耳朵嗡嗡之响啊。这位小将是谁呀？他的父亲是已故的汝南王郑子明，母亲是陶三春。这位小将姓郑，单字明印，今年16岁。哎，郑印怎么到了寿州了呢？8年前赵匡胤9岁桃花宫错杀郑子明，陶三春兵困五朝门，赵匡胤无奈答应陶三春的条件，将韩氏兄妹处死，为汝南王报仇，封小郑印子息父职汝南王，陶三春才除了胸中恶气，叫儿子郑印为父亲守孝3年。郑印虽小很懂事，每天呢在坟前守孝，素茶淡饭，习文练武。这一天月色皎洁，星光眨眼，10岁的郑印来到父亲坟前磕了个头，然后到树林外边的平川地方打拳踢腿，叮当叮当，挺卖力气，累得浑身是汗。等他收住招数啊，哎，发现月光下有个人影，顺着人影找去，哟，在一块青石上站着一个人，把郑印吓了一跳。他来个跨湖小开门，撞撞撞胆子，嘿，谁在那儿呢？就听那个人回答：“无量天尊，是贫道我，你过来。”郑印噔噔噔来到切近，借着月光打量，眼前站着人呢，是出家道长。这个道长高挽牛心法髻，骨头簪别顶，身穿银灰色道袍，宽衣大袖， 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白布袜子，足蹬厚底云头鞋。往脸上看，面如三秋古月，眯缝着眼睛好像刚睡醒，额下花白胡须散满胸前，左手拿着拂尘，右手捻着胡须，仙风道骨，仿佛神仙降九霄。在老大的身旁还有个小毛驴儿，正印是个孩子好奇呀，看见小猫啊小狗啊小马小驴儿啊都要过去看看转一转。他来到小毛驴近前一看呢，可高兴喽，这个毛驴长得太好看了，小黑驴儿毛管锃亮，还是个白眼圈白肚皮白嘴巴四个小白蹄儿，正劲乐的去摸了摸驴耳朵。这条小黑驴儿两耳朵唰的一竖，四蹄一蹬，用脑袋去顶正劲。正劲吓得连连后退，他想摸摸驴尾巴，小毛驴儿当的一撅子就给正劲来了一蹄子，正劲扑通就被踢倒了。那个老道啊，冲着黑驴一瞪眼睛，畜生别闹了，他和你玩呢。哎，小黑驴真听话，耳朵唰就打了起来不动了，还突突突打响鼻儿。正印从地上爬起来，看看驴儿，看看老道，不由得肃然起敬。哎，这小黑驴怎么懂得人语啊？他急忙上前施礼，老道你好啊。这位道长乐了，娃娃你真不会说话，不应该叫道长，叫仙长。
13: 仙长？哎，仙长后不长。
12: 哎，这么办吧，就叫你老道爷爷吧。
14: 不像话，叫仙长

0: 老道爷爷，
1: 不叫仙长啊，我叫小黑驴儿，听你。
0: 说完，老道轻轻打个呼哨，再看这条小黑驴儿，撒欢撂蹶子，噌就窜过去了，往正印身上扑。正印吓得连连吱躲，哎，仙长仙长，你别勒着小毛驴儿啊，我叫仙长还不行吗？老道又打个呼声，小毛驴儿站住不动了，摇摇尾巴，看了看正印，仿佛还跟他想说什么呢。小正印笑了，哎，这个驴儿真好玩啊，哎，你哪买的？太好了，叫我妈给我也买一头。仙长，你从哪儿来的？怎么到我们家坟地来呢？
1: 贫道云游访友，路过此处，看你在练武，想看看热闹。
0: 啊，你看我练武啊？哎，你说我练的好不好？老道摇了摇头，不怎么样，你那两下子还不如我那头毛驴呢。
2: 哎，你这个老道，你怎么把我比作驴啊？你骂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吗？
0: 说着，正印拿出少王爷的样子，举起拳头。老道笑了，你叫正印，是少鲁南王，今年10岁，你爹的郑子明，你妈叫陶三春，对不对？
2: 对呀。
0: 正印觉得奇怪，仙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能掐会算，算出来的。
2: 我不信，我妈说了，算命摇卦是糊弄钱儿，都是假的。
1: 信不信在你，不过刚才你攥着拳头吓唬人，你以为你是少王爷，就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吗？
2: 我没有啊。
1: 你没有，你攥着拳头，你的王位当得不光彩，你懂不懂？
2: 我怎么不光彩了？我偷了我摸了。
1: 不是，
2: 你的王位不是你用本事挣来的，而是你爹拿命换的。
0: 有志气的孩子不能要，你爹当汝南王是帮助赵匡胤打天下挣来的，大家都服气。
2: 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坐上王位无辜受禄，你不害臊吗？你不称其职啊。
0: 正印被说的小脸通红，平时在府里一呼百诺，多大岁数的人见着他都得磕头叫句小千岁。他要发脾气打人，打谁谁都不敢还手，从来没听过有人说老道这种话。一想，老道说的对呀，是啊，我爹用命给我换个王位，不过我也能挣。想着说，我呀好好习学武功，将来也能立功，像我爹一样。
1: 就你这么练法啊，练着挨打的招数，练一辈子也没出息。
2: 你胡说，我妈教我3年了，谁都打不过我。
1: 你妈的功夫好，她疼儿子，舍不得教你，你吃不了苦就练不出来。
2: 能，
1: 你别不服气，你都打不过我那头哑巴毛驴儿，你还能打过人吗？
2: 老道，你还是人，你会武艺吗？
1: 不敢说会，能比你强多了。
2: 我不信，
1: 你是老头，你打不过我。不信呢？那好啊，咱俩试试啊。我在这站着，伸出一只手，你用2只手拉我，你能把我拉动，就算你有本事。我要输了呢，那头毛驴就送给你。
0: 正印乐的咧开小嘴，
2: 真的吗？
1: 贫道说话算数。
2: 仙长，那可说好了啊，你要输了把小驴给我留下，哎，咱拉钩，不许反悔。
1: 正印呐，你等等，
2: 你要是拉不动我，你输了怎么办？
0: 我输了，我，
2: 哎呀，这是坟地，我也没啥给你啊，要是在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等我回家的。
1: 不，我啥也不要，只要你输了，你得听我的话，叫你干啥你干啥。
2: 行。
0: 正印高兴了，伸出手指头，随后俩人拉钩。正印嘴里还说呢，拉钩上吊100年不许要。他才10岁呀，每天虽然有2个家人陪着他住在小房里，可是没有孩子玩，没有说话的。隔一天呢，陶三春来看

0: 那他教他几个字儿，再教几招拳脚。平时两个家人只管做饭买菜，正印就在这空地上摔跟头栽把式，特别闷得慌。今天来个老道和他耍一耍，十分高兴。老道走过来把手伸出来，来吧你拉吧。正印别看才十岁呀，他长得又高力气又大，从小跟他妈练功，平时有个百八十斤东西扛起来就跑。他来个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伸出两只手，砰，抓住老道的右手。哎，仙长你站稳了啊，别叫我把你拉倒摔着，我可使劲了啊。使吧。想到这儿，他双手较力往怀里一带，嘿，再看那老道纹丝儿没动，两腿好像生根一般。正印急了，二赛拉使出吃奶的力气，小脸累得通红，脖子也粗了。还是没拉动。老人手腕子轻轻一抖，正印你趴下吧。一撒手，再看正印噔噔噔噔倒退七八步，扑通坐在地上。哎呦我的妈呀，把个正印摔的半天没起来，两眼望着老人。老道冲他一点手，你过来。
1: 我
0: 过来。
1: 我
0: 哎，刚才怎么讲的？你输了得听我的。
1: 好，我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
0: 正印走过来了，先给我提提鞋。
1: 我不。
0: 哎，刚才你怎么说的？你要输了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大丈夫要言而有信，快过来给我提鞋。正印在家是个骄子，上朝是国家官员，文武见他都得叫句千岁，就别人伺候他了，他哪伺候别人呢？不过这孩子性格憨厚，掏三春，教子有方，从来不娇生惯养，有老有少，孩子诚实可爱，所以老人家的提鞋，他知道自己输了要化服前言，他急忙拍拍身上土，到了切近哈腰给提鞋。刚到切近，老道把脚一甩，刷的一下子把草鞋甩出五六尺远，嘴里还说呢，哎呦这人老啊可真没用。老道暗暗点头，此子可教也，只要他肯用功，我叫他七寸的小白蛇也能成龙。就是有点野性，得板板他的脾气，不然不能用功。想到这儿，老道抓住黑驴身上的缰绳，整人呢，我走了啊。
2: 哎，仙长你别走啊。
0: 什么事儿？
2: 仙长你教我两招啊。
0: 我会什么？
2: 我乃草木之人，土埋半截，还得求别人提鞋挠痒痒，不中用了。
3: 你仙长你有能耐，小毛驴都比我强，我是不行，你教我两手吧。
0: 你学什么？
2: 刚才我没拉动，你那劲儿怎么使的？还有你教小毛驴的功夫交给我呗。
0: 行啊，行可是行，咱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我凭什么教你呀？
3: 那咱认个亲戚呗。
0: 认啥亲戚啊？
2: 认什么都行，反正我不认干爹干爷爷，我不干。
0: 谁让你认干亲了？
2: 叫师爷。
0: 哎，
2: 不行不行，我听说了，当师爷的比师傅能耐还得大，你会什么呢？这么办，咱俩比试比试，你要能打过我，我就认师爷，要打不过呀，咱俩认我娘为师。老人听这话笑了，这孩子说话太浑。混哪就混点吧，将就材料，谁让我和他有缘呢？张印咱俩怎么打？
3: 你要把我摔倒了我就认师爷。
2: 好。张印呢和他父母学了三年童子功，一般的孩子十个八个不是对手，自己也不知道多大本事了。他冲着老道左手唰地晃，右手呜地声奔前心打去，这一招叫黑虎掏心。
0: 老人纹丝没动，
2: 没看见抬手，他砰的一下子一晃手，把正印的手脖子抓住，往怀里扒了一带，往外一扔。再看正印呢，倒退七八步，唰的一下子扔出一丈多远，这叫顺手牵羊。 老人飘身跟到近前，正印刚想起来，老人照地后背一抬腿，疼，给他踩上了。趴下吧。
1: 哎，师父在上，徒儿给师父磕头。
2: 不行，不能叫师父，你得叫师爷。
1: 嗯，师爷。
2: 起来吧，你愿意跟我学徒啊？
1: 愿意。
2: 能舍得离开你娘吗？
1: 只要学到武艺，给我爹争光露脸，怎么都行。
2: 可不许你想家啊。
1: 我不想。
2: 哎，好孩子，你呀，悄悄回屋收拾一下衣服，谁也别告诉，马上出来，我领你走。
1: 哎，
2: 就这么，老道留下一封书信放在屋子里，上边写明带走正印上山寻艺，叫陶三春别惦念，一夜学成就回来，可是没落地址。就这样，老道上了毛驴，领着正印离开汴梁走了。到哪儿去呀？到陕西华阴县西岳华山西一洞。说了半天，老道是谁呀？这可是大宋朝名扬四海、妇孺皆知、威震华夏、德高望重的老隐士。此人姓陈名团，字图南，号扶摇子，道号西夷，自称睡仙，世人管他叫西夷老祖。这个陈团呢，可实有其人呐、他是博县真元人，跟三国年间魏武帝曹操和神医华佗是家乡。陈团家有良田千顷，骡马成群，又是好学，聪明绝顶，又有贤妻娇子，怎奈陈团看破红尘，视金钱为粪土，拿功名如过眼烟云，崇拜老子，一心入山修道炼丹，求长生不老之术。他抛家舍业到武当山出家了，在九十岩伏气辟谷20年得道之后，云游天下，拜师访友，历尽沧桑，陈团的文韬武略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后呢，又移居华山西一洞，常闭门数月不起，故称睡仙。后来啊，人们传说说陈团一觉睡800年呢。博县至今还有陈团的庙，他是苗光义的师父，赵匡胤的朋友。赵匡胤当年闯关东，在华山和陈团下过棋，连输三盘，把华山输给陈团。这段传说呀，至今还在民间流传。陈团到京城干嘛来了？他听说汝南王郑子明屈死，可怜陶三春孤儿寡母，才赶到京城看望，见郑印憨厚可爱，决定把他培养成人，将来成国家有用之人，故此才把他带到华山传授文武二技。从这之后，郑印在山上学艺，和他一块学艺的还有一个人，是太原侯曹彬之子，叫曹金山。曹金山住在华山下曹家集，在家学艺，郑印呢在山上学艺，陈团分别传艺。后文书曹金山也到前敌魏国处理报效，暂且不表，单说陈团未交正印，贪黑起早，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可惜的是啊，正印是个粗人，好武不好文呢、跟陈团只学会武功，别的没继承下来。转眼8年啊，正印长成大小伙子了，力大无穷，是员猛将，比他爹郑子明强之10倍。这个陈团呐、每年都出去云游一次。郑印在山上练功，这一天陈团出游归山，将郑印叫到眼前，孩子，你的武艺可防身保国。常言道，家贫除孝子，国难显忠臣。孩子，你速下山到寿州为国效力。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

0: 古井更久，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这个陈抟呢可实有其人呢、他是博县真源人，他抛家舍业到武当山出家了，又移居华山西洞。他是苗光义的师父赵匡胤的朋友，他听说汝南王郑子明屈死，可怜陶三春孤儿寡母，才赶到京城看望，见郑胤憨厚可爱，决定把他培养成人，将来成国家有用之人，故此才把他带到华山传授文武二技。从这之后，郑胤在山上学艺，和他一块学艺的还有一个人，是太原侯曹彬之子，叫曹金山。曹金山住在华山下曹家集，在家学艺，郑胤呢在山上学艺，陈抟分别传艺。后文书曹金山也到前敌魏国处理报效，暂且不表，单说陈抟未交郑胤，贪黑起早，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可惜的是啊，郑胤是个粗人，好武不好文呢、跟陈抟只学会武功，别的没继承下来。转眼八年呢、郑胤长成大小伙子了，力大无穷，是员猛将，比他爹郑子明强之十倍。这个陈抟呢，每年都出去云游一次，多则五个月，少则半个月。郑胤在山上练功，也帮助道童炼丹。这一天陈抟出游归山，将郑胤叫到眼前，孩子，你的武艺可防身保国，不再留你了，你该下山回家了。郑胤说，师爷呀，我不走，我舍不得离开你。哎，孩子，国家出了大事了，你不回去不行，你非一般人呐，乃是大宋朝官员，现在宋天子赵匡胤兵发南唐，被困寿州数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你身为国家臣子，哪能袖手不管呢？ 常言道，家贫除孝子，国难显忠臣。孩子，你速下山到寿州为国效力，咱师徒后会有期。郑印听了也着急啊，师爷啊，我走啊，可是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我得记住是谁教我一场啊。陈抟笑了笑，孩子，师恩不求报，可是你要走了，我得告诉你，大宋朝军师苗光义是我的徒弟，所以我收你当徒孙，你不能管我叫师父，辈儿太大了不好论，我将来也到前敌帮他们战于洪。师爷，你老心血耗尽，传授武艺，恩重如山，徒儿将来报答。哎，你能为国立功，为民请命，为师扬名，就是报恩呐。说着，陈抟讲名姓，告诉郑印，怕他走错路，又给他画个路途单，准备路费穿资，马匹兵刃，给郑印打造一条丈八蛇矛枪，枪里加鞭，是陈抟教给郑印的绝技，那是百发百中。这条鞭是水墨竹解钢鞭。郑印告别恩师和学友，给陈抟老祖磕头，给师叔师大爷施礼一毕，众道童把他送下高山，洒泪而别。就这样，郑印下山没有回家，而是按照路途单上画的直奔寿州。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日来到寿州城外，远看敌人连营扎出好几十里呀。郑印想，白天闯营目标太大，夜间闯营为好。郑印买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在树林内休息，战马啃枪饮水，天交二更时分，郑印准备闯营。他按了个帽子，勒勒大带，踢好靴子，背上钢鞭，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推鞍不去，帮而不回，任凳上马，两脚踹凳，小肚子一碰铁骨梁，是战马如飞，是直奔南唐大营。正巧郑印走的是南营门，设有重重障碍，战壕、土围子、鹿角压叉、铁吉利、炫马坑、绊马索、翻板、崩腿绳等，一般人过不去。常言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年轻人体格好，胆子大，大脑反应快，没有顾虑就占了优势了。郑印刚刚下山，士气正旺，哪管敌营数十里，双手抖枪，稳坐鞍桥，冲了过去。今天正是十四，月亮高挂天边，照得万物生辉。郑印见前边一道土围子，这个土围子能有八九尺高啊，围子下边是道战壕，挖沟的土啊变成了围子，壕沟边上呢插着树杈铁蒺藜。战马到了切近，郑印用丈八蛇矛枪往树压叉上一戳，阴阳把一合，刷了一番腕子，把树压叉挑到壕沟里，用枪钻一扫，这匹马的乌叉骨，战马昏昏乱叫，鬃尾乱炸，前腿蹬后腿蹦，噌的一下子跳过战壕，马往前窜，来到土围子之上，一个冲锋，下土围子。万没想到前边是个炫马坑，这个坑啊有三丈多，底下撒的石灰，上边呢用竹竿啊扶搭着，蒙块芦席，撒上浮土，黑夜间看不出哪是地面，哪是炫马坑。战马前蹄过去了，后蹄踩到芦席上，一步登空，唰的一下子连人带马往下坠，可把郑印吓坏了，掉下去就上不来呀，这还了得？这匹马可太好了，是陈抟老祖特意从西凉马群里选出的良马，身高个大也灵便，后蹄子登空，他也知道事情不妙，怎么后身子往下坠？这马心里琢磨，这是要我上哪儿去啊？不行，别下去。就在这阵儿，那郑印急中生智，丈八蛇矛枪往前一戳，唰的一下扎到石地上，咔嚓进去二尺多深，双手抱住，身体前倾，两腿一夹，马肚子一提，丹田劲劲儿往前使，战马的后身分量减轻了，人借枪力 马借人力，这匹马前蹄用力一窜，唰的一下子从炫马坑又窜出来了。因为用力过猛，往前一闪，差点把郑印摔到地下。郑印惊了一身冷汗，哎呀，太危险了，掉下去就没命了。我得小心。催马再往前去，又倒在一个帐壕后边，是土围子，土围子的后边呢藏着200名弓箭手。听见了马蹄声，弓箭手就开喊，哎，对面什么人敢来闯营，站住。郑印回答，我乃宋朝大将，是你们要命的黑祖宗。唐兵吓坏了，闯营的来了，快放箭。梆梆梆，梆声一响，箭似飞蝗，又如雨点，一齐射向郑印。有人喊，射人先射马，把他的战马射死。郑印双手摇动长矛，好似风火轮一般，上不骑身，下不骑马，将凋零箭打落。放箭呢，有那么句话，射远不射近。郑印到了切近，弓箭就没有用了，吓得军卒扔了弓箭，拿起兵刃往上冲。郑印的大枪可开斋了，长矛一抖，唰的扎过去，就像啊猪签穿蛤蟆似的，扑哧扑哧扑哧，扎死无数。很快弓箭手被杀散，战马来到营门口，守营门的军卒吓得面似指挥，齐声高呼，有闯营的，快关门，快关门。营外还不少军卒呢，吓得大喊，别关，别把我们关在外头，还别管那些快关，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过啊。营门关上，还没等上栓，郑印就到，战马到了切近，一看营没有插死，进不去了，他急忙一抖大枪，咔嚓一声，长矛尖扎进大门，给扎透了。随后阴阳把一抬，使出千斤力，大喊一声，去你地宝。把营门挑起来，甩手一扔，扔出2丈多远，唰往下一落，啪嚓一声，正落到南唐的军卒脑袋上，给砸死七个。随后这匹乌骓马连蹄带咬，又给踩死8个。虎堂羊群一般，乌龙脚尾一样，冲进营门要解救高怀亮。汝南王郑印奉师命下山到南唐报号，他杀进敌营，一看南唐兵将围了过来，郑印大喊一声，哎，南唐军卒听着，拦我则亡，让我则生。说完啪啪一阵厮杀，只杀得死伤无数，血染征衣。那郑印停枪跃马，正往里冲，发现前边围了一堆人，高举灯秋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鼓响如雷，杀声震耳，就知道营中正在交战，可不知道谁和谁在打。他马上加紧，大枪抡开，噼里啪啦一顿乱砸，砸散了唐兵，往中间一看，哟，当中一员老将浑身是血，后背带着箭伤，已经支持不住了，堪堪不敌。郑印看了半天不认识，书中交代老将正是临时大帅高怀亮。上文书讲过，他从寿州杀出来，要闯营进京搬兵，没想到马踏敌营冲不过去，被林文善的两个先锋吕文刚、吕文忠困在营中。突然看见郑印闯营冲过来，高怀亮心里高兴啊，行了，来帮手了。他边战边喊，报出名姓。郑印一听立刻明白了，一阵猛打猛冲来到了切近。唐兵见两个人里应外合，害怕了，不知道来多少人呢，人心惶惶，前后一挤，挤成人疙瘩了，你踩我撞，你打我骂，内部啊就闹乱套了。趁这个机会，郑印才来到高怀亮的马前，高叔叔别着急，小侄儿给你帮忙。哎呀，小将军贵姓大名？哎呀，叔叔你怎么把我忘了，您过生日时候我给你磕过头，我不是郑印吗？啊，哪个郑印？因为分别7-8年了，你他想都想不起来呀。哎呀，叔叔啊， 我爹不是汝南王数个字说郑子明吗？我妈是陶三春呢。哦，高怀亮恍然大悟，哦，是郑印贤侄，可不是我怎么的，不由得上下打量，郑印和郑子明长得一模一样，当时又惊又喜呀，孩子，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你了，是叔叔命不当绝呀，你从哪儿来的？
11: 我从我师爷山上来的，听说你们被困，我来闯营报号救驾来了。
10: 你到没到京城？
11: 没有啊，直接来的。
12: 哎，叔叔，你这怎么了？怎么浑身是血呀？
11: 哎，孩子，万岁和我们在寿州被困六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派人多次闯营都没冲出去，是这么回事。没想到我也身受刀伤箭伤，冲不出去也回不去了，眼看命在旦夕，多亏贤侄赶到救了叔叔，我不行了。你替叔叔搬兵快走吧。
12: 哎，叔叔，南唐将官最厉害的是谁？
10: 元帅林文善呢？
11: 嗨，用不着搬兵回京城，多麻烦呢，我把林文善打死不就可以解寿州之危吗？何必进京呢？
10: 孩子，不行啊，林文善刀马纯熟，非凡人可比，我兄长高怀德武艺怎么样？常胜将军呼延凤如何？武状元曹兵又如何？均不是林文善对手，你能行吗？
11: 哎，叔叔，你别小看人呐，我乃陈团老祖亲传，高山学艺八年，我要不行，老祖能叫我下山吗？你看热闹吧。
10: 哎呀，孩子，你生来乍到，不知其中厉害，敌兵数十万，你人单势孤，浑身是铁，你能粘几根钉啊？
11: 叔叔，嗨，你放心吧，不是我怕出了闪错，对不起陶王妃呀。
10: 说到这儿，高怀亮不行了，
11: 怎么？
10: 失血过多，头昏眼花，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坐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敌兵又拥上来了。高怀亮脸色苍白，少气无力。
11: 哎，贤侄，天要亮了，亮了天更不好走了，快回去见万岁，有大事要办，不要管我，你快走。
10: 说完趴在鞍桥上。郑印这才明白高怀亮支持不住了，忙说，叔叔，咱俩一马双跨，我带你出去。他也不等高怀亮同意，把枪交到左手，伸右手掌身躯，砰，抓住高怀亮的叛甲丝绦往怀里一带，高怀亮就是扔了兵刃，两脚甩蹬，就劲儿纵身倒在郑印的身后，随后双手搂住郑印的腰。郑印问，
12: 高叔叔做好了没有？
11: 做好了。那好，我先把你送回寿州，回头再战林文善。
10: 说完双脚踹蹬，莽往前去。他想冲出去啊，
11: 冲不出去了。
10: 怎么？南唐兵围上来了，刚才林文善和吕氏弟兄围战高怀亮，被郑印给冲了一下子。林文善气坏了，大骂守营将官为什么没看住营门，叫个没盔没甲的黑小子杀进来了，你们的弓箭是看着玩的。随后林文善聚齐队伍，告诉吕氏弟兄，眼前这两个人不能放走，三千人呼啦打个包围，外边是火把，里边是手持兵器的军卒，正北方大旗下，吕氏弟兄横住去路。这哥俩每人守住一对大锤呀，副先锋吕文忠手使一对青铜锤，来到郑印马前高声喝道，
11: 哎，你是哪来的野人，敢搭救敌将高怀亮，你一马双跨还能逃走吗？你真看我们南唐没人了，你家先锋要你的性命。
10: 郑印闻听沉住气儿，不慌不忙地说，
11: 嘿，我不想打你，叫你多活一会儿啊，你呀拿着南唐营啊吓唬人，告诉你，我拿你们连营全当爷的跑马场，拿你们的脑袋当球踢。
10: 气得吕氏弟兄浑身发抖，好啊，
12: 说着抡起双锤使个泰山压顶砸了下来，嘴里说着：“黑小子休走，看锤。”正印的丈八蛇矛枪急忙来个野马分鬃，唰唰腾腾两下子左右一分，双锤被分个大场门。吕文忠刚想收锤进招，正印伸左手探背膀，唰抽出钢鞭，也没回头，反手一鞭打呜，正打在吕文忠的后背上。这一鞭力气太大，正砸在护心镜上，护心镜碎了。吕文忠被震得五腑六脏翻了个，心里难受，嗓子眼发青，一张嘴大口吐血。吕文忠搏马败回营中，吐血不止，活了两个时辰就咽气儿。这边疆场上还有一位呢，谁呀？吕文刚啊，吕文忠的哥哥郑先锋吕文刚，当时气坏了，要为兄弟报仇，催马舞动一对冰铁亚油锤，从郑印的后边偷偷的冲上来，干嘛呀？他要打高怀亮，照定高怀亮的头部，唰的一声砸起来，锤打优势一前一后双双落下。他想砸死高怀亮，高怀亮身受重伤，枪也没了，搂着郑印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只可锁梗藏头，闭目等死。就在这一瞬间，那郑印听见身后金风所响，里脚一点凳，凳带绷凳绳，马一打旋，像旋风一样唰的一下子一掉个，大锤走空了。又因为用劲儿太大了，大锤带着身子差点栽下去。郑印就是摆动丈八蛇矛枪，马上挥身一个搏草寻蛇，砰，大枪直奔吕文刚的软肋。吕文刚做梦都没想到枪来得这么快，吓他手足无措，一舔肚子，那不是找死吗？只听扎进半尺多深呢。正印把枪一拧，个往外一带，老肠子老肚子干货全带出来了。吕文刚疼得扔掉双锤，压的一声从马上栽到地下，当场绝气身亡。南唐兵立刻大乱，齐声高呼：“黑小子厉害哟！”南唐大帅无敌将林文善在当场看得目瞪口呆呀！哎呀呀呀呀！这小子是谁呀？看来他是我南唐的劲敌，此人不出，我难保住营房啊！想着高呼：“三军二郎，闪开了！本帅在此！”军主往两旁一闪，林文善来到当中：“黑脸将军，你是何人？”“我乃山西人士，子不言父，汝南王郑子明，俺叫郑印。再问，是你家少千岁？”“哦。”林文善点点头，原来是名人之子，将门之后啊。不过那郑子明能耐可不怎么样，有这么个好儿子。郑印呐，我有几句话不知道你听不听啊。说吧。你父郑子明和赵匡胤是患难之交，帮他打天下，出生入死，赵匡胤坐下江山，可就把你爹给杀了。他和你有杀父之仇，你为什么还保他呢？赵匡胤能患难不能共享富贵，心狠意毒，谁保他他就杀谁，可就不如投我南唐了。你帮着我抓住赵匡胤，可报杀父之仇。呀呀呸，憋住你的狗嘴，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我父之死是被奸人所害，黄伯父已经替他报仇了，我父子均受皇恩，当涌泉相报。你挑拨离间，没人听你的，你是谁？少王爷枪下不死，无名之鬼。本帅林文善。啊，你就是林文善呐！好小子，你以小犯上，今天我杀了你，进城就教。说完抖枪便刺。林文善摘下巨齿飞镰板门刀，双手一横，嘡啷往外一磕，是结架相关，打在一块儿。从赵匡胤兴兵以来，林文善没碰上过对手，今天可碰上硬敌了，不敢大意，俩人打得难解难分，有十几个回合
10: 林文山一想，这小子能耐不小，不把他除掉，恐怕赵匡胤得冲出来，怎么办呢？我何不用我绝命刀伤他？想到这儿，眼珠滴溜溜来回乱转，面露狰狞。他打着打着，唰，拨马就走。干嘛？他要败中取胜。郑韧拍马要追，高怀亮急忙拦住：“贤侄，穷寇莫追。我观察林文善走后刘昭，别中他的诡计。孩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本事迟早能把他擒住。”这番话郑韧听罢如梦方醒，好，不追了，那我先把你送回去，回来我再闯连营进京城搬兵。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2026国际亳州中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已经开展，本次会展分三个展区，其中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举办中医药展、制药器械展、十大晚药展、56华药展、酒类产品展、康养产品展等。亳州中药材商品教育中心举办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在市体育馆门前举办大健康康养生产产品展、亳州特色产品展、博品会文化旅游商品等，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展。作为今年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第三届道地药材智慧交易合作会议将于9月8号至9月9号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会议创新采用一场主论坛、两场省级产销交流的全新模式，以高端论坛、产区的推介以及专场签约、供需洽谈等多元形式呈现，为全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智慧化、一体化合作平台。亳州市中药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推出关于加强亳州市中药材冷库全流程安全监管的工作意见，通过系统化、全链条、闭环式监管举措，全面规范中药冷库建设、运营、仓储、质押、融资等重点环节，推动全市中药材冷库行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在这提醒所有的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司机，亳州交通执法部门近日开展常态化的专项检查，针对营运车辆违规揽客、手续不全运营等问题，将会进行严厉查处。今年以来，已累计立案查处92起，查扣违规运营车辆16辆，教育违规司机230余人次。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全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将针对2021年常态化整治以来所有工程建设项目逐一复盘核查，对新增项目开展穿透式排查，全面梳理汇总各类问题线索，建立台账，分类处置，闭环整改。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商联合会、省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安徽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专项扶持工作实施方案，面向省内中小微企业、重点初创企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扶持。本项专项扶持实施周期为1年，将遴选首批100家成长性较好、吸纳就业能力强、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中小微及重点初创企业，实行一企一组、一对一结对，为企业配备专属免费的法律顾问，提供常态化公益法律服务。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经修订完善后，近日正式印发，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灵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5: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6: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0: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7: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6: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8: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2: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学生购票
2: 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4: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5: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4: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

天，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9月6号，在原建安文化广场基础上改造升级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印象韶华里正式开街。从原来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到如今融合中医药文化元素的时尚街区，韶华里的亮相为市民增添了一处休闲消费的新去处。开街首日，韶华里街区客流集中，人气旺盛，博品会旗舰店等店铺吸引了不少市民。项目在原建安文化广场基础上升级改造，引进了亳州老字号品牌、中医药养生体验、文创产品等业态，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同时，设计团队对街区外观进行了改造提升。项目负责人王旭介绍，他们用现代设计手法把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建筑。韶华里项目负责人王旭：
5: 建安文化广场原来的建筑基础不错，我们保留了主体的建筑结构，在2号楼的外墙上，我们设计了药箱立面，把200多种亳州中药材的名称和功效做到墙上，既是装饰，也体现了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另外，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大树，又新增了100多棵树，摆了一些座椅，让市民来这儿不只能买东西，还能停下来坐一坐。
4: 除了建筑外观，街区中央还设置了一组机械韶花艺术装置。王旭告诉记者，这朵韶花可以随着音乐开合，夜晚配合灯光，成为街区的一个亮点。王旭：
5: 韶花是亳州的市花，在我们广场做了这组机械韶花，它能跟着音乐律动，晚上配合灯光秀，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年轻人也比较喜欢。
1: 韶华里焕新开放的当晚，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
6: 人山人海的，特别气派，高端大气。
1: 市民：
7: 感觉非常热闹，这个搞得非常不错。刚才我们走路上来讲，是不是整个半个亳州人都来这了？
1: 不少市民携家人朋友结伴前来打卡，穿梭街巷，逛市集，品美食，体验传统手工，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氛围。在美食区韶华村，香气萦绕，多款融合药都特色的创新糕点备受欢迎。记者现场体验品尝陈皮月饼，月饼在传统月饼制作工艺基础上巧妙融入陈皮、黄精等养生中药材，把中医药养生理念和传统糕点相结合，实现传统味道与现代养生创新碰撞。亳州市侨城区红针味红食品厂王新昭：
8: 这个是放了有5年的陈皮，你看也是这个黄精桑葚枸杞，然后就是加了那个九蒸九晒的自己做的这个黄精，然后结合着咱这个亳州本地的这个中药材，然后研发了几款新的产品，传统加上养生。
1: 除了大快朵颐，丰富的文化游玩体验让游客流连忘返。手工体验摊位上，不少孩子正低头专注制作中药香囊，分拣中药材，装添香料，打结缝制。学生王宣晨：
9: 现在这也很多，好玩的也很多，经常在这做香囊，非常的开心。
1: 热闹的开市现场，不少市民纷纷为升级后的芍花里点赞。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芍花里业态丰富多元，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传统手工，休闲游玩选择多，为市民日常休闲、亲友聚会增添好去处。市民
10: 感觉现在芍花里升级过之后，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更能体现出亳州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新颖，而且又非常切合当下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比较潮流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4: 芍花里繁华绽放，但是它蜕变的过程是建设者的艰苦奋战，他们历经两个月日夜鏖战，为亳州文旅产业升级注入全新活力。芍花里工程项目负责人陈林：
11: 这次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施工速度发展到了极致。这个项目常规的施工周期需要6个月，为了强抓这个文旅发展的机遇，提升城市门户形象，项目的全体建设者攻坚克难，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改造任务，刷新了城建集团攻坚克难的新速度。
4: 速度背后是匠心，攻坚之中彰显担当。施工期间，通过靠前指挥、现场督导，精准破解项目推进难点堵点，全体建设者不畏酷暑，日夜鏖战，细化每一道施工工序，主动提升工艺标准。芍花里项目宣传推广负责人陈杰：
12: 我们芍花里街区呢，这一次的升级不只是建筑风貌的一个翻新，更是业态与内涵的一个全面提升。我们项目呢，全新引入了康阳体验、药膳美食、酒文化展示、本土文创等多元业态，像我们其中的这个博品会、二合居药膳坊、华佗国医馆、古井品牌体验中心，这些特色品牌呢，都已经悉数入驻，整体构建了一个文旅医药酒一体化消费的新场景，真正让我们亳州的千年药都文脉扎根市井，服务民生。
4: 市民孙丽：
13: 作为市民，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芍花里这个名字特别有亳州的特色，以后我们休闲散步、打卡游玩、体验本土文化都有了新的去处。
4: 据介绍，芍花里街区的焕新绽放，不仅补齐了老城区文旅休闲业态短板，重塑了区域商业活力，更成为展示亳州千年文脉、城市风貌和康养底蕴的全新城市名片，助力亳州打造高品质康养文旅目的地。
1: 记者从我市文旅部门了解到，郭河夜话夜游升级，两艘全新全景主题游船正式起航。升级后的游船视野更广，体验更佳，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舒适沉浸式的秋日夜游新体验。据了解，本次新增的两艘游船全面升级配置，采用全景天窗设计，视野开阔无遮挡，可沉浸式观赏郭河两岸夜景。游船设置88座宽敞空间，布局通透，既提升了乘船舒适度，也增强了航线载客能力，更好地满足市民夜间休闲出游需求。市文旅公司游船运营部副经理王喜：
14: 新船会常态化投入郭河夜话的航线运营，丰富亳州夜间文旅产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品质的水上夜游项目。
1: 作为亳州核心的水上夜游文旅项目，郭河夜话依托 5.5 公里郭河自然水岸，串联多处光影景点节点，航行过程中船移景换，步步有景，全方位展现亳州城市夜景与本土人文风貌。全新游船的落地起航将进一步丰富郭河夜游业态，补齐城市夜间休闲短板，为市民秋日夜间游玩提供全新打卡去处。
1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5: 有这么一说呢？
1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6: 哎，干杯。
4: 说起咱亳州的特色，那肯定是绕不开中药材，遍地药田，满箱药香，不愧是中国药香。如今不少乡镇就靠种药材把小产业做成了大买卖，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旺起来了。下面咱们就跟着记者到十八里镇小槐村去了解他们怎么把药田变成增收田的。在乔城区十八里镇的药材种植基地里，成片的菊花长势喜人，含苞待放，看着就喜人。十几名村民趁着好天散在地里忙着除草。五十多岁的田富荣就是这药田里的老熟人。田富荣，
17: 地租出去了，上那来干点活，挣点零花钱，家里没活都来干活，一天干100块钱呢。
4: 就近干活图个方便，这都亏了村里招来的中药材企业。为了把地用好，让大伙多挣钱，小槐村主动引进药企，连片流转闲散土地，建起规规矩矩的药材基地，常年招本地村民干活，让闲在家的劳动力也能有份稳当收入。村民杨献兰，
17: 搁这个干点活挣点零花钱，离家近方便。
4: 广西有田药业基地招工负责人王建功，
18: 我们公司在小槐村周边已经流转了2000多位，天天向公司给公司找人，找了20-30，好草大果浇肥。
4: 外来药企扎了根，本土的也没闲着，大小合作社遍地开花，成了带动种药致富增收的主力军。村民唐三妮牵头办的合作社就是本地药材产业的典型，主打白芷、桔梗这两个常用品种。唐三妮，
19: 我们这个合作社呢，主要都是经营这个白芷跟桔梗，一年的总产量能达到1000多吨鲜货左右。我们不光收，咱这小槐行政村周边其他地方也收。我们合作社目前种植有700-800亩基地，带动这个务农的有80多个人吧。
4: 靠着药企带，合作社帮，中药材已经成了小槐村的当家产业。全村10800亩地，一半以上都种了药材，乡亲们的主要收入就靠这个，村集体的家底也跟着厚实起来。乔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党总支书记杨飞，
20: 结合我们小槐村的中药材种植实际情况，村里边专门配套了建设了镇营工坊和冷库，并租赁给药材种植户使用。其中镇营工坊的年租金是8万块钱，冷库的年租金是21万块钱，仅这两项资产租赁就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29万块钱的收入。
4: 产业撑得住，增收有门路，发展底气足。如今的小槐村从种到收，从管到存，已经串成了一条完整的小链条，村民钱包鼓了，村集体也越来越壮大。杨飞，
20: 下一步呢，我们小槐村将组织药农开展技术培训，加强中药材种植，提升药材品质，进一步拓展中药材的种植品类与面积，把产业做大做强，同时依托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更多就近务工的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上周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全市平均气温25.1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7度，周最低气温为17.1度，周最高气温为32.9度。本周我市一年一度的药博盛会盛大举行，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1: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日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平均气温下降4-6度，最高气温降至25-27度，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4级，阵风6-7级，周最高气温30-32度，最低气温18-20度。
1: 气象部门提醒，9月9号前后我市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一起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9月9号周三多云，东北风4级，阵风7级，20-25度。9月10号周四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18-26度。9月11号周五多云，东北风3级，18-27度。9月12号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北风3级，17-29度。9月13号周日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18-26度。
4: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
22: 名不可以虚求，贵
0: 不可以违德。每日连雨，
2: 雨后青山如玉润，清廉正气似春生。示意春雨涤尘之后，青山愈发苍翠欲滴，温润如初濯美玉，清廉的浩然正气也如同春天般生生不息，蓬勃生长。切勿，对党员干部而言，雨后青山是一则关于静与润的启示，正气似春生则道出了优良政治生态的动态特质。清廉的正气同样需要如春风般吹拂，如春雨般滋养，如春草般蓬勃。它靠制度的土壤涵养，靠监督的阳光照耀，靠每一位党员干部自觉的生长。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 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北风3到4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2摄氏度，涡阳21到33摄氏度，蒙城21到32摄氏度，利辛21到33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谯城区沙土镇大洋村巧用村里零散闲置的边角空地，精心打造出精致的微景观村民休闲议事亭和便民健身小广场。
4: 处暑白鹭换季，畜牧养殖技术专家提醒您畜禽养殖关键注意事项。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秋燥要多吃哪些蔬菜，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2014年1月14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1964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做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干不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去年我在中央纪委第2次全会上强调了严明政治纪律问题。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天我想重点讲一讲严明组织纪律问题。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90多年来，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重要保证。
1: 现如今咱们乡村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桥城区沙土镇大洋村巧用村里零散闲置的边角空地，精心打造出精致的微景观、村民休闲议事亭和便民健身小广场。曾经脏乱差没人管的卫生死角，如今彻底大变样，变成了干净整洁、宜居舒心的乡村风景线。走进沙土镇大洋村王汉桥自然村，就能看到村口的农家休憩亭古朴雅致，挂上红彤彤的灯笼，满满的乡土烟火气。村边河道的岸边上，废旧轮胎画上彩色图案做成装饰，搭配着满眼的绿植鲜花，景色特别好看。村里的议事亭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唠家常、聊村务，健身小广场上老人们悠闲锻炼、休闲散心，一派祥和美好的乡村景象。村庄环境实实在在在变好，咱们村民的感受最真切。随着村里一个个休闲广场、休憩小节点陆续建好，大伙在家门口就有了休闲纳凉、聊天散心的好去处，生活越来越舒心。村民王永义：
7: 这小广场一盖好，现在人群中这院里岸边的老邻居谁做这个歇歇玩玩，那特别新鲜的很。
1: 捷径乡村建设不光把村里的硬件环境整治的焕然一新，也悄悄改变了大伙的生活习惯。现在村民们都养成了自觉爱护环境的好习惯，主动打扫维护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齐心协力守护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全村上下形成了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好风气。村民王显成：
8: 环卫工人一搞，路上一搞的两年，这个大家呢，自己大院子门口了，都自己都维护的都很干净。
1: 大洋村能有这么大的环境变化，离不开前期充分听取民意，更离不开全体村民的全程参与、齐心协力。村里动工前专门召开群众会，广泛征集大伙的意见和建设思路，村民们主动出资出力，因地制宜推进洁净乡村建设，不搞花架子，只做实在事。大洋村党总支书记王光杰：
9: 群众也积极捐钱捐物，村子里能打造小屋园的我们都建设了小屋园，针对以前一些杂乱的地方，我们打造了景观小品，把污点变成了亮点，同时也画了很多墙绘，墙绘的内容主要是以垃圾分类和文明新风为主题。
1: 为了把洁净乡村的建设成果长久保住，不让环境问题反弹，镇村两级专门建立了常态化管护制度，依托村里的六员一岗队伍，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设施维护工作。镇村干部也常态化下沉村里巡查走访，发现问题立刻整改到位，踏踏实实守护好咱们的宜居乡村环境。沙土镇包村干部周晓东：
23: 达到这个洁净村之后，六员一岗积极的扫好路面、公共设施这个场所，然后我们的这个群众积极的呢打扫自己的庭院，我们干部经常的然后这个到村里边现场指导，检查哪个不足之处，及时履行立改。
1: 据了解，接下来沙土镇大洋村还会立足本村实际，深挖本土乡村特色，持续完善村内休闲配套设施，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始终把群众满意放在第一位，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名片，让村民们的居住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足。
4: 最近这段时间天气特别反常，早晚凉飕飕的，中午又暴晒闷热，气温忽高忽低，温差超大。这个时节是养猪、养鸡、养牛羊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畜禽特别容易生病。各位养殖户朋友们一定要多留心、多上心。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畜牧养殖技术人员，给大家好好讲讲除鼠过后咱们搞养殖到底该注意哪些关键细节，帮助大家避开换季养殖误区，减少畜禽病害。一过白露节气，残留的暑气慢慢消散了，但白天温度依旧不低，一早一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畜禽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煎熬，体能消耗大，体质普遍偏弱，抵抗力差，再加上昼夜冷热反复切换， 如果咱们圈舍的通风湿度把控不到位，特别容易诱发畜禽呼吸道肠道类疾病，是患疾病害高发期。桥中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10: 首先养殖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圈舍的温度管理，白天太阳大的时候该这样呢还要这样，不能一下子把通风全部打开，到夜里降温一定要关好门窗，别让冷风直接吹畜禽，尤其是小猪仔小鸡苗最害怕夜里受凉，一冷一热最容易感冒拉稀。
4: 除了管好圈舍温度，饲料投喂也得跟着换季天气及时调整。夏天天气炎热，畜禽普遍胃口差，吃得少，采食量大幅下降。入秋之后气温转凉，畜禽的食欲慢慢恢复，越来越好，但大家千万不能着急，不能一次性猛加饲料。沈周：
10: 大家可以慢慢增加一点营养饲料，适当补充维生素，但是切记不要一次性猛加精饲料，容易造成肠胃负担，出现消化不良。饮水一定要保证干净充足，水槽料每天要打扫干净，剩余的及时清理掉，防止饲料发霉变质，畜禽吃了中毒生病。
4: 换季这段时间也是畜禽疫病高发的关键时期，夏天高温滋生的病菌蚊虫还没有彻底消退，再加上温差大带来的应激反应，畜禽免疫力大幅下降，这时候的防疫驱虫工作绝对不能偷懒，不能落下。沈周：
10: 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防疫驱虫，养殖户对照自家畜禽的免疫台上，该打疫苗的要按时打，秋天也是驱虫的好时候，猪牛羊体外寄生虫要及时驱一驱。
4: 最后沈周也提醒广大养殖户，日常一定要勤巡圈多观察，多留意畜禽的吃食情况、排便状态和精神气色，一旦发现有畜禽出现不吃食、流鼻涕、拉稀等异常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隔离，及时找兽医诊治，避免病情扩散蔓延，造成更大损失。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少一点一次性。
11: 给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12: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11: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12: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一百年都降解不了。
11: 唉，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以后不管谁出门咱都用自家的装备，
13: 少一点一次性，多一份可持续。
2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25: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举报电话12388。
26: 当问题出现，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觉得事不关己，如果你仍然没有行动，国家利益受损，你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如果一开始你就站出来，维护你我利益，举报贪腐行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88。
1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5: 健康小贴士：
4: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博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1: 暑气渐消，但秋老虎的威力依然不容小觑，秋燥也随之而来。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节点，怎么吃更健康呢？咱们听听中医的建议。首先给大家推荐的食物是茄子。博州市民间中医协会会长张建华介绍，秋季正是吃茄子的好时候，在这个季节吃茄子能降火气，除秋燥。张建华：
16: 茄子呢，就是说我们在吃法里头的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整整吃，拌上面整整吃。第二个呢，它可以凉跳，就是说不让拌面，在锅里整一下，

0: 哎，就可以吃。再一个说，你这个切瓣都切个尾头那一部分，哎，切瓣拿出来以后煮水喝，哎，它可以就是说防止上火。
1: 除了茄子，南瓜也是秋季餐桌上的常客。南瓜不仅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还能有效增加人的饱腹感，为身体补充必要的热量和能量。张建华，
0: 它增加人的饱腹感，但由于它有很多的这个热量和能量，哎，就是维生素类的能量。这个南瓜就是我们可以上，一个是煲汤，二一个可以南瓜稀饭、煲粥，三一个就是我们各国的一个清蒸。
1: 被誉为植物黄金的秋葵同样是秋季养生的优选食材。秋葵中富含的粘液蛋白和水溶性果胶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改善消化不良，保护肠胃，非常适合在容易感到秋乏的季节食用。张建华，
0: 凉水洗干净，然后用开水搁锅里一戳，哎，然后呢不要用盐，哎，放点生抽，点点香油，哎，就可以食用了。这样吃有对人的脾胃它都有一个保健作用。
1: 很多人在秋季会觉得皮肤干，口舌干燥，这时候多建议喝一些蜂蜜水。蜂蜜具有很好的润燥和润肠通便功效，能有效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张建华，
0: 蜂蜜一吃过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它是润燥，二一个呢润肠通便，就是我还是建议啥呢，多喝点蜂蜜。哎，另外呢就是有糖尿病患者，这样呢就是它尽量少用或者是不用。
2: 立讯精密亳州联韬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上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即欣赏，借好粮安每一棒。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9: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0: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11: 你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0: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儿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儿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11: 选择半份米饭，
10: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一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9: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12: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电信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电信业务办理、电信资费、电信网络以及电信业务在使用过程中

0: 遇到的问题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 5532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画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0: 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今年开幕式集文化传承、学术发布、平台搭建、产业签约于一体，相较于往年，活动内容更丰富，科技含量更多，合作层级更高。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已经开展，本次会展分三个展区，其中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举办中医药展、制药器械展、十大晚药展、五六华药展、酒类产品展、康养产品展等，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办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等，在市体育馆门前举办大健康养生产品展、亳州特色产品展、博品会文化旅游商品展等，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展。作为今年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第三届道地药材智慧交易合作会议将于9月8号至9号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会议创新采用一场主论坛、两场省级产销交流会全新模式，以高端论坛、产区推介、专场签约、供需洽谈等多元形式，为全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智慧化、一体化合作平台。亳州市中医药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亳州市中药材冷库全流程安全监管的工作意见。 通过系统化全链条闭环式监管举措，全面规范中药材冷库建设、运营、仓储、质押、融资等重点环节，推动全市中药材冷库行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提醒所有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亳州交通执法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检查，针对营运车辆违规揽客、手续不全营运等行为严厉查处。今年以来已累计立案查处违规营运案件92起，查扣违规营运车辆16辆，教育规范违规司机230余人次。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全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经修订完善后近期正式印发，并将自10月1日起实行。省能源局正式向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授牌，依托国网安徽营销服务中心设立安徽省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中心，这标志着我省虚拟电厂管理体系实现了从政策引导到实体化运营的关键跨越。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欢迎大家呢就围绕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居民医保、养老费的缴纳以及购房契税优惠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目前大家呢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二级高级主办蔡子斌。蔡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好，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税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好，我们来关注场外的有一位石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她的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是2024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了一个罚款，是关于税务方面的罚款200元，于是呢到政务服务中心去咨询。那咨询到了高新区税务局，查询到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要缴纳罚款，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詹磊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7: 好，这位网友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在2015年上市制度改革之后呢。办理营业执照，视同就已经办理税务登记，但是呢，在许多情况下，有好多个体户啊，他办了营业执照，没有到工商，没有到税务来办理税务，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比如这一户，在2024年，他到又到税务部门办理了这个窗口办理了清税，在2025年11月呢。根据大数据扫描，就是根据发现了一些在营迹象，有了在营迹象，我们系统自动的推送，就是涉及到一些未申报，需要他办理补申报。当时可能提醒这位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个提醒，然后产生了这种罚款。
5: 他这个大数据捕捉到他的人要申报的这个是哪一个年度的呢？
7: 就是从办理营业执照之后，一直到 当前的时间中间有没有一个经营行为。
5: 那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2024年底去这个注销了以后，他也会捕捉到这个信息。
7: 对。
5: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台下方零留言，就说消费只提供电子发票不提供纸质发票合规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7: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发票管理办法以及那个全面推开书店票的一些规定啊，就是目前情况下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5: 还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他之前段时间就这个到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
7: 这个渠道啊，就是发票代开渠道，安徽税务小程序目前已经关闭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线下办事服务厅以及线上的书店票代开的窗口，就是那个书店票安徽电子全国的那个电子税务局小程序，或者是网上办税端都可以开书店票。
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新的政策，就比如说关于这个车船税的政策是否会有调整这个情况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屈阳来做介绍。
8: 好嘞。然后根据总局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优惠，然后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优惠。然后这里是取消的是节能汽车的优惠。什么是节能汽车呢？就是排量在 1.5 升以下，然后一些工况的技术要求符合工信部税务总成标准的这类汽车。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取消的优惠呢是减半优惠。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辆这个 1.2 升的一个节能汽车，然后今年的按税额标准来说，车船税在安徽的税额标准应该是300块钱一年。然后呢，然后之前因为有优惠，所以是150块钱一年，但是从2027年起然后恢复成为300块钱一年。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的比如说纯电动的轿车啊，这些优惠会不会取消？因为之前的这些纯电动轿车，然后包括燃料电池的这个乘用车都是不征收车船税的，然后此次调整不涉及纯电动乘用车和这个燃料电池乘用车。
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李满意留言说，个人拿着身份证能开砂石票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7: 是这样的，砂石呢，就是如果个人他确实有这种经营的行为，确实就是实际发生的这种业务，砂石也可以代开的。但是砂石属于一个就是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品类，它可能限制比较多。
5: 它代开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是不是？
7: 对对对。
5: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或者他们可以从哪里了解到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些证明啊、材料呀，或者给他们一个电话也行。
7: 目前我们砂石的话一般都可以通过这个刚才讲的两个途径，网上的这个电子税务局端以及那个手机 APP 都可以这个代开书店票。但是砂石呢属于这个特殊项目，我们一个是要肯定要带着相关在手机上申请的话，就不需要到办事服务厅去，然后系统上有相关的指标进行监控。比如说它有一些砂石开票的一些限额，一个人当月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比如说10万以下，他怎么样开？10万以上需要提供材料，提供材料需要上传一些采砂的相关的一些资质啊，或者一些销售砂石的一些合同啊等等这些资料。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一网友八留言说，亳州有一家装修公司不给自己开全款发票，问他要一次，他就是找一些理由他该怎么办？ 好，
7: 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还需要这个网友提供一些信息吧。
5: 像一般情况下来是应该要开全款发票，是不是？
7: 对。
5: 好，也欢迎这位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嘉宾可以和您直接沟通，您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乐园说，想问一下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目前是怎么规定的，想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好，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来做政策介绍。
9: 我没有听清楚，说的是
5: 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啊，咱们有没有一些咨询当前的比较多的或者新的政策
9: 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小规模当事人合并计税，是如果有这个小规模当事人或者说以同一个法人注册了2到3家小规模纳税人那在我们这看呢，那可能就属于拆分经济需要把这几个这个小规模纳税人的收入合并到同一个这个公司再进行汇总申报那么如果在合并以后呢，他超过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达到了一般纳税人的标准那么他的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呢就无法享受比如这个小规模纳税人享受的有10万以下的免征这个就不能享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小规模纳税人有一个3%的征收率减按1%征收，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3降1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销售收入呢可以按照1%申报增值税，但是呢如果变成了一般纳税人，那他就是9%或者13%的税率。这样的话呢，可能增值税的这个因为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以后，他的这个税负就会特别的高所以建议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企业主啊，应该合规经营，然后不要恶意的去拆分这个销售收入。如果一旦被这个税务机关查实属于这个拆分经济，那么那个后续的面临的这种处罚就比较严重。
5: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10: 喂，你好。
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0: 我这边就是一个主持人工作室。然后呢，就是开票比较困难。我现在就是东北有背书，有个170-180亩，那个背值中了200多亩，然后现在就是我之前开票都是那个免费票，那现在开不出来了。前两天，然后那个我不是当时打个三文件嘛，还没回复，然后那边税务的一个人去调查了，到现在。还没弄好。
5: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赵科长。
9: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我听的意思是不是，您这边是一个种植合作社，然后之前是开具的免税的这个农产品自产自销的发票？
10: 对。
9: 现在是这个资格被取消了。
10: 对，就是你三公那边不是我老家三公的。那边那个站可能挪走了。
9: 对，
10: 然后
9: 我们双沟分局撤销过以后呢，并到了大洋分局。
10: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那彩票这一块也不给弄了。
9: 是这样的，他这个机构合并呢，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纳税人的这种资格认定。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现场肯定是解决不了。我请主持人把这个事儿记录一下，然后线下的时候呢，我来帮你再督促。
5: 好吧。
10: 管，因为我们种植的这个东西是为市，这是我的意思，走过去调查。你们当时税务这一块也去了，去3个人。
9: 对，这个没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自产自销的这种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这个免税开票的这种资格呢，肯定会给你认定同时会给你一定的发票额度，根据你的实际的生产经营情况。
10: 可以，好的。
5: 好，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
10: 好的。
5: 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人留言，他就说，2017年立新认定定期定额3万，现在注销最后2个月，实际没有经营，没有开票，必须要补缴最后2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吗？好，这样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11: 你好。
5: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1: 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一个代销商在一个兼职平台上做的这个兼职，他的这个劳务费有几千块钱了， 但是从这个平台上提钱的时候呢，每个月只能提800，超过800，您说要扣20%的税，也挺厉害的。但是好像就听人说，你要是，比如把这7000块钱一下子提出来之后，扣了这个税，后期还管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咋退了？
5: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胡龙龙给您做政策介绍。
12: 这位网友你好，听您的意思，这个是劳务费用，劳务费用它的在个人所得税里面叫劳务报酬，属于综合所得的一种，就类似于综合所得，一共分为工资、劳务报酬、稿酬还有特许权。也就是说您刚说的，如果说把几千元一下子提出来，可能要按20%先预缴这个个人所得税，然后等到次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您可以进行汇算清缴。如果说整体的这个收入不到6万元的话，是可以全额把你当时缴的这个税款退掉的。
11: 他这个减的，他是减的，从哪两处理方到哪个去退去答退呢？
12: 如果说首先一个前提是您当时这个从平台上提取过之后，这个税款平台给您扣掉，并且已经缴纳了个税，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在有一个 APP 叫个人所得税，等到假如说这个事情是今年发生的，你就可以等到明年的3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这之间，你就登录你的个人所得税 APP， 然后就可以发起这个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请退税。然后如果说您可以在比如说几千元一下子提完之后，他说他给你扣税了，你可以在次月也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有个收入明细纳税查询，可以查到他是否真的给你把这笔钱扣税了。如果说他真的可以扣税了，那你等到次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也是在这个 APP 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11: 你要从这个人所得税 APP 上管查到扣没扣掉税是吧？
12: 对，先在这个 APP 上查他有没有给你扣税。这个一般如果说是这个月发的钱，会在次月的15号之前给你申报。就假如说他这个月给你申报了，那等到10月15号之前，你在 APP 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他的申报记录了。然后等到次年的明年的3月1号到6月30，你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11: 这要不要个人到税务局去做什么手续啊？
12: 不需要，你在那个手机 APP 上自己就可以操作了，绑定一个他本人的银行卡，然后自己就可以申请退税。然后由于你这个金额不到6万，然后也不需要什么人工审核。
5: 您了解了吗？喂，好，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参与节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就讲到了刚才这个也是注销之后，然后有2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是否需要缴纳的问题哈。我们需要张科长。
7: 行，是这样的，如果企业就是或者个体的话，注销啊，税务注销并不等于就是完全没有纳税的这种义务啊。因为注销之后，还发生一些经营业务，这种情况下，我们税务机关呢也会根据经营情况去核实，然后产生的这种纳税义务呢也需要履行，也需要申报。
5: 他讲主要节点在于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实际经营，没有开票，他大模型也会捕捉到他这种情况吗？
7: 根据他的具体的一些指标情况，不仅包括开票，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个
5: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A 就说，一般纳税人公司缴税可以申请延后吗？这个哪位嘉宾来做政策介绍？好，张科长。
7: 是这样的，他讲的这种缴纳税款延后啊，在我们税务机关就叫做延期缴纳税款。延期缴纳税款呢，一般是对于一些企业特别困难的情况，比如说缴过这个社保，发过工资之后没有资金去缴纳税款，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但是延期缴纳税款是要省局以上税务机关来批的。
5: 吴峰他就说，个人营业执照还没有开业，需要报税吗？才办1个多月。
7: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智能开业，就是市监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之后，同步已经到达税务机关了。这个就涉及到可能需要申报税款。
5: 好的。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继续关注我们。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4: 为什么呀？
3: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4: 妈妈，我记住了。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6: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7: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6: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8: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6: 好，
9: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6: 好，
10: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6: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亚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亚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昨天在原建安文化广场基础上改造升级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印象韶花里正式开市，从原来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到如今融合中医药文化元素的时尚街区，韶花里的亮相为市民增添了一处休闲消费的好去处。开市首日，韶花里街区客流集中，人气旺盛，博品会、旗舰店等店铺吸引了不少市民。项目在原建安文化广场的基础上升级改造，吸引了亳州老字号品牌、中医药养生体验、文创产品等业态及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同时，设计团队对街区外观进行了改造提升。项目负责人王旭介绍，他们用现代设计手法把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建筑。
3: 建安文化广场原来的建筑基础不错，我们保留了主体的建筑结构，在二号楼的外墙上我们设计了药箱立面，把200多种亳州中药材的名称和功效做到墙上，既是装饰，也体现了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另外，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大树，又新增了100多棵树，摆了一些座椅，让市民来这儿不只能买东西，还能停下来坐一坐。
2: 除了建筑外观，街区中央呢还设置了一组机械韶花艺术装置。王旭告诉记者，这朵韶花可以随着音乐开合，夜晚配合灯光，成为街区的一个亮点。
3: 韶花是亳州的市花，在我们广场做了这组机械韶花，它能跟着音乐律动，晚上配合灯光秀，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年轻人也比较喜欢。
2: 韶花里呢，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及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4: 几个这个咱们也认。跟着人流去凑凑热闹，
5: 人山人海的，特别气派，高端大气，
6: 感觉非常热闹。这个搞得非常不错。刚才我们走路上讲，是不是整个半个亳州人都来这了？
2: 不少市民携家人朋友结伴前来打卡，穿梭街巷，逛集市，品美食，体验传统手工，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氛围。在美食区韶花村，香气萦绕，多款融合药都特色的创新糕点备受欢迎。记者现场体验品尝陈皮月饼，月饼在传统月饼制作工艺基础上，巧妙融入陈皮、黄精等养生中药材，把中医药养生理念和传统糕点相结合，实现传统味道与现代养生创新碰撞。
7: 这个是放了有5年的陈皮，这款也是这个黄精桑葚枸杞，然后就是加了那个九蒸九晒的自己做的这个黄精，然后结合着咱这个亳州本地的这个中药材，然后研发了几款新的产品，传统加上养生。
2: 除了大快朵颐，丰富的文化游玩体验也让游客流连忘返。手工体验摊位上，不少孩子正在低头专注制作中药香囊，分拣中药材，装填香料，打结缝制。
8: 现在这也很多，好玩的也很多，姐在这做小了很让人开心。
2: 热闹的开市现场，不少市民纷纷为升级后的韶花里点赞。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韶花里业态丰富多元，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传统手工，休闲游玩选择多，为市民日常休闲、亲友聚会增添好去处。
9: 感觉现在少画里升级过之后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更能体现出亳州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新颖，而且又非常切合当下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比较潮流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2: 现在我们看到的韶华里繁华绽放，但是它蜕变的过程呢，是建设者的艰苦奋战。他们历经两个月的日夜鏖战，为亳州文旅产业升级注入了全新活力。
10: 这一次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施工速度发展到了极致。这个项目常规的施工周期需要6个月，为了强抓这个文旅发展的机遇，提升城市门户形象，项目的全体建设者攻坚克难，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改造任务，刷新了城建集团攻坚克难的新速度。
11: 速度背后是匠心，攻坚之中彰显担当。施工期间，通过靠前指挥、现场督导，精准破解项目推进难点堵点，全体建设者不畏酷暑，日夜鏖战，细化每一道施工工序，主动提升工艺标准。
12: 我们韶华里街区呢，这一次的升级不只是建筑风貌的一个翻新，更是业态与内涵的一个全面提升。我们项目呢，全新引入了康阳体验、药膳美食、酒文化展示、本土文创等多元业态。像我们其中的这个博品会、二合居药膳坊、华佗国医馆、古井品牌体验中心这些特色品牌呢，都已经悉数入驻，整体构建了一个文旅医药酒一体化消费的新场景，真正让我们亳州的千年药都文脉扎根市井，服务民生。
13: 作为市民，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韶华里这个名字特别有亳州的特色，以后我们休闲散步、打卡游玩、体验本土文化都有了新的去处。
11: 据介绍，韶华里街区的焕新绽放不仅补齐了老城区文旅休闲业态短板，重塑了区域商业活力，更成为展示亳州千年文脉、都市风貌和康养底蕴的全新城市名片，助力亳州打造高品质康养文旅目的地。
2: 药博会期间，为提高会展场所安保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高新公安组织警力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开展应急防范演练，构筑药博会安全防线。
14: 可以一个人拿盾牌，一个人拿长警棍，盾牌在前，盾牌在前面，长警棍在后边。
2: 参训安保人员现场学习、现场实操，快速掌握器械使用技巧和团队配合要点，掌握突发状况下的快速响应、现场控制等实战技能。
14: 对，你这棍一顿一晃，我肯定不敢近身。管，不错，就这样了啊。
2: 现场特警队员还进行了最小作战单元培训。
14: 快出动。
2: 培训内容涵盖突发情况处置流程、协同配合技巧、应急装备使用规范等重点环节，确保队伍以专业素养投入药博会安保工作。
15: 此次演练采取了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演练的方式，向参训人员示范了防爆钢叉、长警棍、钢叉等基础防爆器械的标准使用方法，以及在突发情况下的及时应用，提升了安保人员的应急能力。
2: 2026亳州药博会即将开幕，市卫健委全面启动市区住宿场所卫生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保障盛会期间广大客商游客住宿卫生安全，营造干净舒适放心的旅居环境。
11: 市卫健委执法人员来到博物园区铁山宾馆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宾馆卫生许可证持证及公示情况、有效期、经营范围等资质信息，逐一核对在岗从业人员健康证，确认所有工作人员均持证上岗，证件有效。
16: 你的健康证这个天文压力快到期了吗？提醒你一下。
17: 我们单位已经预约好了。
11: 随后，执法人员随机抽取客房开展细节核查，重点查看客房空气质量，检查床上用品、洗漱用具等公共用品的更换、保洁情况。
18: 做好消毒保洁啊！
19: 好的，
18: 这个因为这个最好还换成
19: 换一次性的。好，那我们不要
18: 行，不要消毒了。
19: 好的，
18: 后来我们要到你消毒间看。
19: 好的，
18: 这个消毒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
19: 好的，这样。
18: 如果要是换成一次性的更省事。
19: 好的。
11: 针对住宿卫生关键区域，执法人员走进宾馆不扫间和消毒室，在消毒室内，现场可见消毒设备正常平稳运转。茶杯茶具等公共器具规范放置，统一消毒。 布草间分区清晰，整洁干净，配备专用遮挡布帘，有效隔绝灰尘蚊虫，符合卫生规范要求。
20: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当场下达整改要求，接下来会进行回访复查，给客商游客打造安心舒适的居住环境。
2: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咱亳州这座世界中医药之都呢，千年药香代代相传，在这里有扎根行业数十年的老一辈药商匠人，也有敢闯敢拼锐意创新的青年接班人。安徽盛安堂药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邢西蒙，一位95后留洋归来的新生代企业家，跳出富二代的固有标签，以创三代的初心与韧劲，接过家族中医药接力棒，首正创新，二次创业，用青春力量让百年药脉焕发新生机。
21: 95后留学回国，接手了32亩影片厂。有人说我是富二代，但我觉得我是创三代，艰苦奋斗的第三代。这是我的爷爷，从20多岁开始做中药材的生意，1987年就成立了中药材有限公司。这是我的爸爸，20多年建了5家中药影片厂。这是我，2022年留学归国。本以为厂二代、药三代的我能当个吃喝玩乐、光鲜亮丽的甩手大掌柜，结果我的生活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中药材包围。到厂里面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到这个仓库去盘货，然后每天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灰，可累了。很多人就说公司是我们家的嘛，就说是锻炼，就是下来转转，镀层金就回去了。我就挺不服气的，我就想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让大家尊重。在厂里边，我跑车间、进仓库，学习各种的中药材知识，是业务员，是采购、仓管，还是财务。这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父辈创业的不易。我从小受中药文化熏陶嘛，对中药有很深的感情和兴趣，我也有责任把家族企业发展壮大。我想既然我都回来了，我就要闯出一片天。
22: 对，就是要谋权篡位。
23: 年轻人要创新，你这留学回来思想活跃，要做点我们想的东西。
21: 我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营销模式带到了盛安堂，规范管理，绩效考核，开拓创新。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我改变中药影片质量的管理体系。从我回来之后呢，就开始做这个 GAP 的种植基地啊，然后到处去找这些外面的种植户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把供应商呀分成了 ABC 啊这种三个等级，然后去严把质量管。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做中药必须要坚守的事情。在业务拓展方面，我大刀阔斧改变传统营销模式，发起二次创业，增加药食同源系列，并拓展了抖音传播等新经营的模式。短短4年，把一个新厂发展为年收入4.8亿的规上企业。目前呢，在盛安堂里面也建了2000平方的这个花茶生产线，做一个自己的车间，然后质量有把控，销出去的东西也放心。有人说嘛，现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就觉得我要用事实证明，一个女性照样能扛起重任，我们95后也是能赢的。我深知人才和知识是创新的火种。我先后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顶尖学府进修管理学以及中医药学，带队创建企业研发中心，开始研发破壁饮片、经典秘方、阿胶珠等和中药材相关的延伸的新产品，让企业研发之术日益茁壮。 中药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救命的信任。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我不仅要守住做好药的初心，更要让它薪火相传，让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的名片有盛安堂的一份浓墨重彩。
2: 为切实解决单身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在道源郭阳湿地公园举办了一场晚工鹊桥汇聚良缘青年婚恋

0: 交友主题联谊活动，为优秀单身青年搭建真诚交流、相知相恋的暖心平台。
1: 上，
2: 吹气，几个字？
1: 不对，两三个字，后面两个字。
2: 吹气球，
1: 不对，
2: 吹空气。
1: 就是鱼，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吹泡泡。
0: 本次活动由贵阳县总工会主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协办，面向全县机关事业单位、重点企业、教育医疗系统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身青年开放报名。
3: 然后今天来了这里之后，我觉得有很多同龄人，然后大家的兴趣爱好也有很多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今天见到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喜欢旅游的，喜欢唱歌的，我觉得跟很多人还是蛮聊得来的，也认识到了几个人。
0: 活动现场精心布置，氛围温馨浪漫，告别传统相亲的拘谨刻板，以年轻化、趣味化互动环节为主线，打造轻松融洽的交友氛围。逢七必过、趣味猜歌词、反向指令、默契组队等一系列趣味游戏轮番开展，青年朋友们积极参与，默契配合，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增进了解。
4: 今天来到现场，我感觉就是认识了很多志合道同的一些朋友，然后拓宽了我们的一个社交圈子。因为平时因为大家工作可能说就是在自己的单位啊等等的，所以说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觉得比较看眼缘，我们现在活动环节才进行了一小半嘛，我后面会有新女生，我后面会主动一些。
5: 我们特意将活动设在无为谈，就是希望跳出严肃的工作氛围，为大家打造一个轻松、舒适、愉快的交友平台。在这里，也希望大家树立文明、健康、积极的婚恋观，崇尚真诚、纯粹的感情，摒弃攀比、浮躁的心态，抵制不良婚嫁陋习，以积极阳光的心态，期待相遇，拥抱幸福。
0: 秋季新学期顺利开学，校园食堂燃气安全呢，事关每一位师生的身体健康和校园稳定。近期，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就组成了联合检查组，走进亳州学院附属学校南湖幼儿园，开展开学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校园平安。上午8:30，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工作人员重点对燃气管道铺设情况、接口密封性、管道老化情况逐一细致查看，细致排查后厨用气安全隐患。
6: 食堂的这个蒸箱燃烧不充分，会发闷，咱们人在这环境里边会感觉到闷，是因为缺氧。燃烧需要氧气，越是缺氧，越是燃烧不充分。主要是有这个燃气，建议咱就是把这个空气流通增大。
0: 在南湖幼儿园，工作人员现场测试燃气灶点火燃烧状态，细致检查燃气报警装置灵敏度、排风设施运行情况。
7: 对两所学校的这个燃气环境进行了整体的排查，环境还是不错的，检查效果很好。
0: 本次开学专项检查紧盯中小学幼儿园后厨薄弱环节，从管线、设备、报警系统、日常管理逐项核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保障开学期间用气安全稳定。
8: 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校园用气场所抽查巡检工作，紧盯重点场所关键部位，持续压实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入户安检和学校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线。
9: 新学期我们把食堂燃气安全作为校园安全重点工作来抓，在常态化排查的基础上，定期组织食堂员工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实操演练，规范日常操作，强化设备维护，让师生吃得安心，校园运转放心。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上周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平均气温 25.1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度。周最低气温为 17.1 度，周最高气温为 32.9 度。本周我市一年一度的药博会将盛大举行，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10: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九日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最高气温降至25到27度，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
0: 气象部门提醒，9月9日前后呢，我市的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一起来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

9月8日周二晴到多云，东北风三级，22到31度。9月9日周三多云，东北风四级，阵风七级，20到25度。9月10日周四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六级，18到26度。9月11日周五多云，东北风三级，18到27度。9月12日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北风三级，17到28度。9月13日周日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三级，18到26度。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税务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0: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啊，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子，就上一轮我咨询的，就是那个说完基本是个法药片咨询的，就是那个残疾的那个光伏收益有没有这一项了？没我联系，我想问一下子，这一项有没有了？
3: 上一次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
4: 是8月份咨询的，不是你直播的。
3: 八月份咨询的，当时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4: 没有，
3: 农业农村部门没有跟你联系哈。
4: 最近都没跟我联系，上一就是说上班一般时候我打了电话，就是说没跟我联系，有没有这一项我还不知道，没、
3: 哦、
4: 他我给你反馈到过阳县，我跟你联系。
3: 哦，帮您向过阳县转班的。
4: 对，他班主班需要上班的，你也说没跟我联系，我问一下，有这项有没有了？
3: 哦，行，像这个呢，光伏一般是产业扶贫，之前在我们脱贫攻坚时期啊，它是产业扶贫呢，就是它可能是会给更有需要的这些相对较困难的这个群众来进行一些相应的补贴。但是您现在这一年度有没有，或者说你们这个村、你们这乡镇啊，还有没有这一项产业光伏的补贴？那这个还得问，就是你们当地政府向他们核实一下。您说过阳县现在还没有跟您联系，那这样我们这次再帮您记录一下，现在之后呢，我们帮您再催促一下过阳县，让他们尽快的跟您联系，好吧？
4: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残疾人，就是那个水电补贴是每个月打一回，还是两个月打一回？
3: 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月吧，一般情况下都是像供电的话是民政部门提供过来，咱们这个像民政和残联提供过来名单吧，然后再进行减免。
4: 我好像我的8月份的我还没说短信啥的呢，往日都有那个水电补贴的短信什么玩意的，怎么那个这上个月的话都没收到短信什么补贴，我记得每个月20几号就是那个就是这是电费水电费啊都得也打短信过来。
3: 好，行，那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4: 好，谢谢。
3: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热线追踪板块。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自己有个亲戚啊，在31中教学，申请的公租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帮忙调一个近一点的吗？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啊，当天就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意思到这个冬季这个调，
1: 哦，
2: 调也得好。
1: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嘞。
1: 啊，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是的，是的，
1: 哦，行行，
2: 感谢你。好，
1: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满意。
1: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6中的问题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1: 啊，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就是说上10万中学，他的10万中学没有这个6中教的好，就我6中的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着小孩做学的支持，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们这个挪户口与农民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说我说的不中听了，你给我解决好，总之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馆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的。
1: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2: 现在在农民上的。
1: 哦，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2: 对对对对。
1: 哦，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
2: 啊，
1: 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2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他意思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办我咋弄，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1: 哦，行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哦，再见再见，嗯。
0: 好，特别提醒1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这样的，现在那个反清大道路两旁，就是不是晒农作物的，还有那个晒中央菜的比较多嘛，他们影响了正常的通行。
0: 嗯。
3: 嗯，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管理一下？
0: 嗯，行。在三清大道上吗？
3: 对，三清大道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路东的和路西的都有晒中央菜的，还有那个晒农作物的。
0: 行，
3: 他们本身就是那个非机动车道就非常窄嘛，他们又晒这农作物占据了一部分。
0: 嗯嗯，行
3: 啊
0: 啊，那这样下线之后就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行行行，
0: 哎，行行
3: 好，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摇度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 李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跟着包工头在古井义和府干小工，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马上孩子开学要交学费，每次问包工头都说公司没发钱啊，请帮助。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1: 哦，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4: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能那么长吗？10月1日，这不早了吗？
1: 嗯，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
4: 嗯。
1: 啊。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4: 对了，
1: 嗯，
4: 沟通了。他说他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1: 哦，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
4: 嗯，
1: 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4: 好嘞。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篱笆镇的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3天的时间拆掉违建。我们搭的是钢管棚，属于违建吗？这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请问有政策文件规定吗？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没有联系。
1: 篱笆镇政府呢？
2: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他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1: 啊。
2: 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就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
1: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2: 啊，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甚至有的当干部的都没拆，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的这个4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现在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
1: 嗯，
2: 他拆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拆过之后呢，东西晒的下雨，就是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1: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啊？
2: 也没说，也没过来，大多数都没拆，都在那好好的。
1: 哦、
2: 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10米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门口他们都溜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没有占道，就因为它有一条黄线嘛，黄线以外都是自由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放在那里。
1: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2: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分包州市。
1: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嗯，好的，谢谢领导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严无许，他留言咨询说军校生学员家里可以领光荣之家的牌匾吗？这个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哈，这个有区分的，就是看孩子入学过之后有没有军籍啊，就是在入学的时候有没有入伍。如果说有军籍的话，那就属于咱们现役军人嘛。那这个家庭啊，可以到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啊，就包括乡镇啊、街道办处啊，您可以去咨询，看怎么能够拿哪些材料可以领取。但如果说因为军校它也分这个有军籍的学生，还有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学员啊，所以说首先得看孩子有没有军籍，如果说有的话。那这个您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详细咨询一下需要哪些材料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哈。有军籍的话，您到你们当地街道或者说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您跟他们联系， 跟他们到那儿去咨询一下。这个家里只要有这个现役军人啊，应该都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还有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多名这个现役军人的话，也只能领一块这个光荣之家的牌匾哈。您这个可以到你们乡镇或者是街道的退役军人部门啊，前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同样可以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气味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
1: 小区物业呢？
4: 小区物业也没联系的，现在垃圾桶还在呢。
1: 哦，现在还在那儿？
4: 还在那儿。
1: 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您说跟物业反映多次了，他们也没有去处理？
4: 没有没有，物业是这样讲的，物业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经理，
1: 嗯，
4: 是行组织性案，他说的，你该告你告一吧，我上哪告你？
1: 嗯，
4: 他说那你想上哪告上哪告。
1: 您这个小区是哪物业公司啊？
4: 应该是个碧桂园的公司吧。
1: 是你们刚交房的时候就是前期物业对吧？
4: 啊、哦，是的是。
1: 哦，行，那现在依然没有处理。
4: 没有没有。
1: 哦，他把垃圾桶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专门的垃圾收运点，还是说？
4: 他是咋回事吧？他那是、那个地点是个天桥，天桥下边过以后吧。是个楼梯子，我的那个商铺对着天桥，就搁天桥下边正对着我的那个门，
1: 嗯，
4: 正对着我的门进过以后，他原先来过以后搁，搁的少，我给他说我你这个不可以搁，他挪挪，原先来承诺挪，
1: 嗯，
4: 承诺挪始终他没挪，
1: 行，
4: 反映也好长时间了，一直到现在过以后也没人联系，也没人挪走，现在过以后就形成那个地点，干脆就给个垃圾点了。
1: 嗯，
4: 最近这个2-3个月过以后才能拿，因为那边我有商铺起来过以后，人住的人多了，这垃圾都多了。
1: 嗯，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4: 好好，谢谢您。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再见。
0: 这位网友说，20多年前新村规划，我们两个村合在一起了，当时。没要宅基地，现在能申请宅基地吗？那您这个得到村里去问一下，看村里有没有空余的宅基地。如果说有空余的话，同时您依然是这个村的这个叫合作社成员吧，啊，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啊，您这个得查一下，就是您的户口有没有迁出，或者说您的户籍是您现在还属不属于啊经济合作。就是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您到时候去核实一下，就几个条件嘛。然后如果说村里要是没有空余的宅基地了，那可能目前也申请不了，或者说您的这个户籍已经转走了，那这个可能也申请不了。您到村里，这个得到村里去核实一下情况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这明显属于违反规定，上周已经给物业科反映了， 现在还没有收到回复，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嗯，没有。
1: 你们物业呢？
5: 物业也没有。
1: 您说之前向物业科反映了，没有收到回复，这最近有没有收到他们的这个回复？
5: 嗯，没有任何回复，连电话也没有。
1: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给他们反映的？
5: 嗯，电话联系。
1: 就是打物业科的电话。
5: 对，打到他们物业科的电话打的。
1: 那现在他们还以这个疾控来催缴这物业费吗？
5: 嗯，存在这种现象，他不会说不给你刷，他给你一次刷七天，
1: 啊，
5: 一次刷七天。
1: 哦，以这种形式
5: 变相的去增加你回家的难度嘛。
1: 哦，那您现在是因为没有交物业费，所以说这个每次去刷都有困难是吧？
5: 不是不交物业费，是一些问题他没有给我们处理，还是在处理当中，
1: 嗯，
5: 然后他就以这个借口去来限制嘛。
1: 哦，行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您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5: 嗯，好的。这个催促有用吗？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反映这个事情？
1: 我们这边是可以帮您催促，如果说您想通过这个其他途径反映，也可以。
5: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嗯，再见。
0: 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邻在自家田地的东西两侧都种了树啊，现在树呢都已经成材，但是呢他只砍掉了东侧的，西侧的还没有砍，请镇村帮助协调处理。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1: 新兴镇政府呢？
6: 也没有。
1: 现在西侧有没有砍掉啊？
6: 没有。
1: 哦，那您这个有向村里再反映吗？
6: 反映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6: 是这样的。
1: 嗯。
6: 那个那份那是我亲叔叔。
1: 哦，地龄是您亲叔。
6: 对，我亲叔，我爸和他闹得有点意见。
1: 哦。
6: 他就说他以前栽的树的东侧砍掉了，西侧他没有，他不砍。
1: 嗯嗯，行。
6: 大田地里面。
1: 那现在您是要求田地的树给砍掉是吧？
6: 对对对对。
1: 哦，行行。
6: 我找过派出所，派出所将找，叫你们就是大队的处理。
1: 嗯，因为这个属于你们田地纠纷，应该是最好是由村里或者镇里来出面协调。
6: 这样的那个。上你不是不说大田地不用你种栽树吗？而树已经影响我种庄稼了呀。
1: 哦，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不允许种树的。
6: 对，再说他东侧砍掉吧，西侧都不砍。
1: 嗯，
6: 你说东侧不砍，我也不说啥。
1: 嗯，
6: 你东侧砍，你西侧不砍，我肯定我心里不高兴呀，对不对？
1: 行，那这样，侯先生，我刚才也查了，我们还没收到贵阳县的回复，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贵阳县政府再进行催促，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
6: 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再见。
7: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张秋雨这位网友说，主播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啊，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其他的网友朋友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哈。首先来关注新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婚嫁是如何规定的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符合法律规定结婚不含复婚的职工啊，在享受国家规定3天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10天，可以一次性休完，也可以分次享受啊，包含休息日，但是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

那新条例对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是如何规定的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条例第32条规定，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第一，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二，男方享受30天护理假。三，在子女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产假、护理假包含休息日，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育儿假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

那信条里对独生子女护理假又是如何规定的呢？父母一方住院期间，给予其独生子女每年20天护理假，累计20天，可一次休完，也可分次使用。护理假期间享受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这个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和休息日。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如何补办呢？来关注一下卫健委嘉宾的回复啊，可以到各县区妇幼保健机构补办。第一呢，要新生儿父母出具书面补发申请；第二呢，原出生医学证明作废公告；第三呢，是原出生医学证明存根联和首次签发登记表复印件；第四呢，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第五呢，是新生儿父母户口登记簿原件和复印件。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好，
5: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6: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7: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8: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7: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0: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科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九集。
16: 爸，你说的可是轻松，事实上现在这个案子里可是已经有两个人被害了，奥吉塔的团长，也是当年那件事情的知情人柳介也死了。从现场遗留的一些痕迹来看，凶手是个男人，当天夜里黛西就遭到了袭击，身上留有柳介一样的伤痕，我们确认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极有可能就是秦毅。可是目前在周边调查上出了些问题，我们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有的线索也正在偏向是另外一个人所为，这件事情就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呀。而且实际上我们觉得所谓的作案动机就是秦毅想知道18年前的真相，可是他找到的人不肯告诉他，一怒之下他就错手杀了人。
17: 叶科，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叶心微闭着眼睛问道，对于柳介的遇害和黛西的遇袭，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1: 奇怪，我并没有这种感觉。
2: 那是因为你也被误导了吧？
1: 误导？您的意思是？
2: 没错，这些天我一直在回想当年的那个案子，很想努力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结果想起了调查的时候查到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哦，是什么？
2: 所有人都认为秦毅不可能杀人，如果不是就发生在眼前，他们根本无法相信秦毅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哦，没错，整个舞团的人没有人能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看着自己儿子露出了错愕的表情，叶心却没什么变化，依旧保持着原有的语速和语调，继续说道，
2: 按照秦毅自己的供述，是因为之前莫杰诋毁他和黎木的话，让他产生了杀人的想法，并且事先藏好了凶器，这是典型的预谋杀人，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可是叶克，你不觉得奇怪吗？既然是预谋杀人，为什么计划只到杀人这一步就结束了？之后怎样处理凶器，怎样逃离现场，怎样给警方的调查制造麻烦，好像完全没有想过。而且预谋杀人的话，不应该选择在那种公共场合吧？
1: 啊，老爸，你想的太多了吧。不管怎么说，这案子发生的时候秦毅刚刚满18岁吧，那个年龄段的人做事儿怎么会有完善的计划呢？
2: 秦毅的说法和你的推测完全一样，说是完全没想到会真的那样做，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18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吧？就算当年是计划不周，那么现在他总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重复之前的错误。既然那么想知道18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还要杀害仅有的知情人呢？这分明更像是复仇。总之，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至于调查方面，还要你们自己来决定。
1: 喂，
2: 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 不，没有了，晚安。
2: 嗯，晚安。果然除了案子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0: 天鹅湖第三幕的独奏曲响起的时候，林木深深地吸了口气，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化成了音符，随着音乐开始旋转。18年来，从没有一天，从没有一刻，它旋转着这样自然，这样舒服，仿佛找回了丢失了18年的美好。当他的身体随着音乐节拍分毫不差地停下来的时候，他竟然感到自己的眼角已经湿润了。此时单一却饱含真诚的掌声突然响起，林木愣了一下，睁开眼看到叶珂正站在练习室的门边，用力地拍着巴掌，脸上的肉都因为太过用力在颤抖着。叶珂今天接到的任务是去调查保安给他的名单，对于这个任务，搜查组里的人都有些羡慕他，因为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任务。虽然出现了新的嫌疑人，可是大家还是倾向于凶手就是秦毅，因为他的动机才是最充分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是和案子联系最紧密的人，就连叶珂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离开警局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着手推进这方面的工作，而是来到了奥吉利亚芭蕾舞团，想去查查父亲叶心的推断。
1: 真不愧是首席舞者，我从没有见过能将转圈这个动作做得这么完美的人。
3: 这是芭蕾舞演员最基本的素质了。
1: 是吗？上次我来的时候好像的确看到有人在练习这个动作，不过和你一比就逊色太多了，简直是毫无瑕疵，是32个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连续32个单足立地的转体动作，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是用脚尖作为支点的吧？ 那一定很不舒服，想想就会觉得很疼。
3: 多谢叶警官的夸奖，不过这个你认为美丽的动作可是有一个充满杀气的名字，叫挥鞭转，是由意大利芭蕾舞演员皮瑞纳·莱格纳尼在1892年独创的，在圣彼得堡演出中出现。舞者必须以细腻的感觉、轻盈的舞姿、坚韧的耐力和完美的技巧去完成，显示出了黑天鹅和白天鹅完全不同的心灵世界。这个绝技可是衡量芭蕾舞演员和舞团实力的试金石呢。
0: 叶珂的脸上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虽然皮瑞纳、莱格纳尼、圣彼得堡版这些词在今天之前他都没有听说过，
1: 我就说嘛，只有首席舞者才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3: 叶警官，您还是有话直说吧，总不能只是为了看我跳舞才来这里的吧？
1: 不，当然不是。
3: 如果你是想问我知不知道小艺的下落，很抱歉，我也无可奉告。虽然我不能阻止你们警方的判断，但是我相信我的判断，小艺是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他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 对于这件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所有的线索的确都指向他，我们也不得不做这样的调查。不过我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
3: 嗯？
1: 你真的相信秦毅吗？
3: 当然，从始至终，他说什么我都会信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1: 那么也相信我一次吧。
0: 叶珂咧开嘴笑了一下，露出了因为抽烟过多而变黄的牙齿。见林木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叶珂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1: 我想知道当年那件事。
3: 那件事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1: 你真的相信秦毅刺伤了莫杰吗？
3: 嗯？叶警官，你的意思是？
1: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对那件事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吧。
3: 确实，即便是亲眼看到了那一幕，可我还是不敢相信小艺会做出那种事儿。
1: 是因为他平时的性格吗？当时的调查报告中是这样写的，说他性格温和，甚至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
3: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啊？
3: 你们应该也知道吧，发生刺伤莫杰这件事是在我们被柳介老师警告之后的两个月左右。
1: 嗯，这也是很困扰我们的地方。秦毅当年的供述称，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打算杀人了，不过为了让计划更周密一些，所以才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3: 我不相信。事实上，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对柳介老师进行了解释，抄袭这种事儿绝对不可能在我和小毅的身上发生，倒是在莫杰的身上存在这种可能。
1: 哦，为什么这样说？
3: 这个
1: 不方便吗？可是如果和这个案子有关的话。
3: 不，完全没有关系的。当时我们和柳介老师说了这件事儿，柳介老师也做了调查，对于我们的警告也就撤销了。后来舞团打算开除莫杰，就在这个决定准备公布的前一天，在排练的时候，小艺却做出了这种事儿。
1: 事情发生的时候一点预兆都没有吗？
3: 那天排练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大概是莫杰也猜到我们对柳介老师说了什么，所以排练的时候就很不配合了，总是干扰小艺的练习。我想这大概也是小艺做出那种事情的原因吧。
0: 叶珂点点头，皱着眉头思索了一阵，却发现毫无思路。如果当天莫杰对秦毅再次进行了刺激的话，倒是完全有可能导致秦毅冲动出手，不过在当年的调查中可完全没提到这些。
1: 当年见证了这件事的人现在还有联系吗？
3: 也要去向他们问话吗？
1: 我的意思是，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再去打扰他们的话恐怕不太合适。当然我也不想去打扰这些人，但是作为警察，这可是我的任务，对判定秦毅是否犯罪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什么？
1: 目前发生了3起针对奥杰塔成员袭击的案子，其中2起造成了人员的死亡，2起案子中出现了秦毅的身影，只有1起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们目前倾向于也是秦毅所为，只是还不能断定他是故意还是过失。18年前的那件案子的真相可能直接关系到这一点。
3: 那不可能，我的意思是，小艺绝对不会做那种事儿的。好，我明白了，请稍等。
0: 他站起身，走出练习室，叶珂跟在他身后，来到了林木的办公室。他是第一次来这里，办公室很整洁，一张不算太大的办公桌上面放满了文件。办公桌的右手边是一个书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关于芭蕾舞的书籍和光盘。叶珂在书架前看了半晌，发现自己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他正百无聊赖的时候，林木已经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了一份厚厚的影集。
3: 这还是我离开奥杰塔的时候保留下来的，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在这里面了。离开奥杰塔之后，和那里的人基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这上面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用啊。
1: 哦，没关系，这个我们会一一去查实的。这个东西我需要带走可以吗？
3: 当然，用完之后记得还给我就好了。
1: 一定会尽快归还的。
3: 哎，叶警官，那个
1: 啊，还有什么事吗？
3: 下周日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场公演，您能来看看吗？
1: 如果您是主演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到场的。
3: 谢谢，这两张特意保留的贵宾席可一定要赏脸呢。
1: 谢谢谢谢，我一定会到场的。
3: 那件事情谢谢您。
0: 这样说着，林木突然俯下身鞠了一躬。叶珂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他的想法，点了点头，离开了奥吉利亚芭蕾舞团。距离奥杰塔芭蕾舞团步行大概十分钟路程，是一条酒吧街。临近街口的那家非常清静，看起来生意不太好，但却是叶珂此行的目的地。从林木那里离开后，按照影集上的记载，他很快排除了大部分人，有些已经换了联系方式，有些干脆已经不在国内了。临近傍晚的时候，他还是一无所获。看看时间，才发觉再不去完成局长交代的任务，今天回去又要挨骂了。可是当他赶到奥杰塔的时候，却被告知他要找的人现在应该在这里。
4: 高桥老师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喝一杯，这是雷打不动的习惯，说是有助于缓解压力。那家酒吧很好找，就在街口。哦，对了，外面的牌子是一个跳芭蕾的女演员形象，很好认。
1: 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她？
4: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等会儿学生们就要来上课了。而且警官先生，你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要抓到那个叫什么秦毅的凶手吧，总是来打扰我们有什么用？这让我们都没办法安心练习了。
1: 啊，实在抱歉，但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呀。
0: 叶珂笑了笑，便离开了奥杰塔。选择首先调查高桥是有原因的，在保安给出的那份名单上，只有高桥一个男人。案发现场的痕迹也证实，凶手该是个男人。而且他也怀着一点私心，在林木提供的通讯录里，高桥也赫然在侧。他再次看了一眼酒吧的门头，一个用霓虹灯做成的芭蕾舞者的形象正在闪闪发光。他点了点头，推开了酒吧的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看起来生意不怎么样的酒吧里面可是别有洞天，连一个空位都没有。坐在这里的大多是一些西装革履的人，也没有吵闹，只是安静地喝着酒，听着舒缓的音乐。吧台里是一个看上去40多岁的老板，很随意地穿着一件 T 恤衫，一边给客人调酒，一边和客人说笑着。当叶珂走进来的时候，他抬起头，脸上露出了错愕的表情。大概平时接待的都是熟人，一个陌生的客人足以引起他的注意。只不过那个表情只持续了一瞬间，就被微笑代替了。
5: 欢迎光临，客人想要喝点什么？
1: 血腥玛丽。
5: 稍等。
1: 好。
0: 店主低下头，专心致志地调起了酒。刚好吧台边的一个客人离开了，叶珂连忙坐了过去。老板把调好的酒递到了叶珂面前。
5: 客人是第一次来吗？ 那可是真不巧，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
1: 不不不，只是来喝一杯。
5: 喝不惯吗？对不起，还以为客人很喜欢这种酒。
1: 不，非常非常刺激。
5: 哦，
1: 对了，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5: 这个嘛，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理酒吧，你要问的事情我可能未必知道。哦，
1: 是这样，我听说奥杰塔芭蕾舞团的人经常到你这里来喝一杯，是吗？
5: 的确，想要和那些女孩子交往吗？但是不太现实，听说他们那里的女孩子眼光都很高，还没听说过有谁和他们能交往呢。而且吧，他们也并不是常来，偶尔来一次也是坐一会儿就走。
1: 不不不，你误会了，是想向你打听一个男人。
5: 男人？
1: 对，是一个叫高桥的男人，就是他，照片上的这个人。
5: 啊，
1: 听说每天都会到你这里来喝一杯吧？
5: 你说他呀？没错，每天都来，而且啊，不喝到后半夜是不会离开的。
1: 四天前呢，也是这样吗？
6: 当然，而且因为忘了第二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排练，结果喝得烂醉，就在老板的卧室啊，凑合了一夜。
0: 一个稍显柔弱的男人在叶柯身边坐了下来，两根纤长白嫩的手指转动着酒杯，没好气地说道：
6: 叶警官，您这是什么意思呀？来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可都听说了，你们正在调查柳介老师出事那天晚上我们的行踪，怎么不去抓凶手反而来怀疑我们了？
1: 越早排除你们的嫌疑，你们也就越能安心排练吧。我听说高桥老师是从舞蹈团建团开始就一直在奥杰塔，从来都没离开过。
6: 哎，怎么可能离开？舞团里可是有我的股份呢。再来一杯龙舌兰。叶警官，再来杯什么？威士忌怎么样？哦，那就威士忌吧。再给我们叶警官来杯威士忌，那才是男人应该喝的酒。
0: 老板点了点头，对于叶柯警察的身份并没有太多惊讶。
1: 不是说舞蹈演员不能喝酒吗？柳介老师好像一直都很在意这件事。
6: 啊？哎，那是说给舞蹈演员们听的，可不是说给我这个指导。对于我来说，可是喝得越多越能找到感觉，尤其是啊，教训那帮家伙的时候。对了，叶警官，你是要来问什么的？是我的不在场证明吧？那天下班之后呀，先去吃了点东西，然后呀就来这儿喝酒了。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不过应该不会超过八点。中间倒是离开了一会儿，因为突然想起有几份文件没有整理完，所以就回舞团整理了一些文件。哦，对了，那时候学生们啊还没有放学，他们都看到了。整理完文件大概是11点多，离开的时候啊还跟保安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回到这里继续的。结果呀，喝多了就跟老板在一张床上挤了一个晚上。哎，别误会啊，我和老板那可是老朋友了，所以经常在他这儿过夜，单纯的过夜而已。第二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跑去舞团，还差点迟到，因为宿醉一整天都不在状态。
1: 柳介要是消失的话，对谁的利益更大呢？
6: 啊？
0: 高桥愣了一下。就在这时候，老板也送来了酒。叶柯奇怪地看着他把一些白色的颗粒放在右手虎口的位置，舔了一下，喝了一口酒，又夹起面前小碟子里一块盐渍过的辣椒干嚼了起来，一脸享受的表情。
6: 龙舌兰又称特吉拉酒，是墨西哥的特产，被称为墨西哥的灵魂。有一次我去墨西哥访问，在酒吧里喝到了这个，然后就彻底爱上了它。这个是海盐，喝龙舌兰的时候，墨西哥人总先在手背上倒些海盐末来吸食，然后用腌过的辣椒干、柠檬干佐酒，恰似火上浇油，简直美不可言啊。抱歉，你是说柳介那老家伙死了的话 对谁的利益最大呢？这个呀，可还真不好说。
1: 为什么？
6: 这个，其实大家都不喜欢他，背地里都希望他赶紧离开呢。
0: 叶柯的脸上流露出了惊愕的表情，高桥对他的反应非常满意，竟然勾住了叶柯的肩，嘴角露出一抹妩媚的笑容，让叶柯感到一阵反胃。
6: 哎，明白了吧？柳健那老家伙在团里并不受欢迎，因为他的一些规矩实在太严苛了。除了芭蕾，他几乎不允许成员接触任何其他的东西。怎么说呢？我能理解他的做法，芭蕾是他的生命，那些优秀的舞者就是他生命的延续，所以他不会允许自己的生命浪费掉的。但是这样一来，也让那些舞者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了，那些小家伙们还是会训练结束后偷偷地溜出去的。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刘鹏，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系列会展已经开展，本次会展分三个展区，其中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举办中医药展、制药器械展、十大晚药展、56华药展、酒类产品展、康养产品展等。亳州中药材商品教育中心举办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在市体育馆门前举办大健康康养生产产品展、亳州特色产品展、博品会文化旅游商品等，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展。作为今年药博会延展活动之一，第三届道地药材智慧交易合作会议将于9月8号至9月9号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会议创新采用一场主论坛、两场省级产销交流的全新模式，以高端论坛、产区的推介以及专场签约、供需洽谈等多元形式呈现，为全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智慧化、一体化合作平台。亳州市中医药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推出关于加强亳州市中药材冷库全流程安全监管的工作意见，通过系统化、全链条、闭环式监管举措，全面规范中药冷库建设、运营、仓储、质押、融资等重点环节，推动全市中药材冷库行业健康有序规范发展。在这提醒所有的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司机，亳州交通执法部门近日开展常态化的专项检查，针对营运车辆违规揽客、手续不全运营等问题将会进行严厉查处。今年以来已累计立案查处92起，查扣违规运营车辆16辆，教育违规司机230余人次。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全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将针对2021年常态化整治以来所有工程建设项目逐一复盘核查，对新增项目开展穿透式排查，全面梳理汇总各类问题线索，建立台账，分类处置，闭环整改。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商联合会、省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安徽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专项扶持工作实施方案，面向省内中小微企业、重点初创企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扶持。本项专项扶持实施周期为1年，将遴选首批100家成长性较好、吸纳就业能力强、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中小微及重点初创企业，实行一企一组、一对一结对，为企业配备专属免费的法律顾问，提供常态化公益法律服务。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经修订完善后近日正式印发，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 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好，
3: 你看黛西跳得多好啊。
4: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白天鹅呀。
5: 哎呦，什么风把我们的大刑警吹过来了？
6: 嗨，一起古怪的案子呗。
5: 哎，先说好了，难度系数太低的我可不接啊。
7: 一次不计代价的牺牲，让公认天才的刑警深陷迷局。一个并不复杂的轨迹，让知名的物理学家难以理解。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流言之殇》，作者张海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
5: 哎，明白了吧？柳健那老家伙在团里并不受欢迎，因为他的一些规矩实在太严苛了。除了芭蕾，他几乎不允许成员接触任何其他的东西。怎么说呢？我能理解他的做法。芭蕾是他的生命，那些优秀的舞者就是他生命的延续，所以他不会允许自己的生命浪费掉的。但是这样一来，也让那些舞者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了。当然，那些小家伙们还是会训练结束后偷偷地溜出去的。
14: 确实如此。
5: 所以说啊，他虽然在那些人的身上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可以扼杀了他们原本的生命。他离开舞团的话，大家都会非常高兴的，但也仅此而已。这些呀，都只是大家私底下的抱怨而已。其实，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尊重的。如果没有他的话，奥杰塔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些家伙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的。换句话说，虽然他的要求非常变态，但是啊，大家按照他说的做了之后，的确非常完美。所以说，他的去世让大家一下子失了主心骨，就连排练也没什么精神了。
14: 那你呢？柳介死了的话，你不是就可以当上团长了吗？
5: 哎，没有的事儿，我呀就不是当团长的料。奥杰塔要是在我的手里的话，早就已经散了。如果没有柳介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
14: 那段日子？
5: 对，就是林木离开的那段日子，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培养出的首席舞者，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也知道吧，奥杰塔因为林木和秦毅的事情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要是再培养出一个优秀的舞者，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时候啊，我可是真想放弃了。 可是柳剑那老家伙倔强得很，竟然挖掘出了黛西，然后用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才把他培养成首席舞者。那5年没有演出也没有收入，他卖了车卖了房子总算熬过去了。我这辈子呀都没佩服过谁，柳介是唯一的一个。
15: 高桥竖起了大拇指，表达着自己对柳介的尊敬。叶柯赞同地点了点头，突然说道，
14: 跟我说说那件事吧，就是秦毅刺杀莫杰的那件事。我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林木离开舞团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据说你们都不相信秦毅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5: 哦，那件事吗？连那件事您也要调查吗？
14: 这是我们的工作，因为可能有什么关系，所以不敢忽略。你知道那件事吧？
5: 哎，知道是知道，但是简直不敢相信呢。
14: 哦，我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了，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5: 秦毅那个人嘛，老好人，你明白吗？脾气好的没得说，团里的人都喜欢找他帮忙，因为根本不会拒绝，就算发生了什么摩擦的话，那家伙也不会和人争吵，通常都会选择后退一步，总觉得那个人已经活到了一定境界。
14: 哦，
5: 在舞团的那几年就没见他争过什么东西，好像别人愿意给他什么他就收下，别人不愿意给的他再想要也不会去强求。叫什么？哦，与世无争，对，就是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脾气，舞团在他身上可是省下了一大笔开支，要不然光是养着他和林木就够舞团受的了。那时候他们呀可都是一流的舞者，舞团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得在他们身上花钱，要不然可就留不下这么优秀的舞者了。
14: 所以你们才会觉得不敢相信吗？
5: 确实，那件事一出来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情来？到现在呀，还是没有办法相信。后来只能用那种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啊一定积压了很多负面情绪，那时候突然爆发出来，这种理由来说服自己。
14: 那件事的详细经过您清楚吗？
5: 这个就不清楚了吧。知道他差点杀了莫杰，还是警察来调查的时候告诉我的，说是秦毅一时冲动就动了手，我可不相信。再说秦毅就是通过莫杰的介绍才进舞团的，要是没有莫杰的话，当时他可能已经放弃舞蹈了，怎么会去杀人呢？
15: 叶柯点点头，看来莫杰在背后诋毁秦毅和林木这件事的确只限于几个人知道。
14: 事发当天你也在现场吗？
5: 啊，不不不，那天呀我在外地带团演出，接到电话的时候啊可真的吓了我一跳。舞团是个很单纯的地方，也是个很神圣的场所，大家从来没有把舞蹈当作是一种职业，事实上这也不适合作为一种职业，大家都把芭蕾当作是一种信仰，舞者呀就是依靠这种信仰在生存。可是却发生了那种事情，实在让人无法相信。
14: 你们舞者果然是把舞蹈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一群人。
5: 那当然，尤其是在秦毅看来，他就是为芭蕾而生的，他可是不止一次这样说过，如果没有芭蕾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14: 他真的这样说过？
5: 柳剑可就是因为这句话，再加上他的确有独到之处，才大力栽培他的。不过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在舞台当中做了那样的事情。
15: 叶柯的眉头皱得更紧，的确如自己的父亲所说，这个案子越是深入调查疑点就越多，不管怎么看秦毅都不像是那种会杀人的人。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4: 对了，秦毅和林木之间的关系。
5: 哦，那两个人吗？哎，我可不敢乱说。
14: 是因为同事之间不能发生那种关系吗？
5: 不是，因为太麻烦了。柳介的规矩 舞蹈演员之间要是发生了那种事情，光是结婚生孩子就要耽误很多时间。但是每个舞者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就应该为了芭蕾舍弃一切，就连他自己也是一辈子没有结婚，连交往的对象都没有过，虽然也能猜出来一些，不过毕竟已经是过去的事儿。林木现在还是当红的舞蹈演员，要是乱说的话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麻烦，希望叶警官您能理解。
14: 当然，
5: 不过哎，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了一些事情。
14: 好，什么事？
5: 跟你说过秦毅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吧，可是林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脾气那么暴躁却又那么优秀的舞者。
14: 这并不矛盾吧，优秀的人总有些怪癖，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5: 不，芭蕾是不同的，要全身心投入到芭蕾之中，只有像秦毅那样才行。与世无争，情绪啊始终能保持平和。可是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林木啊就是个奇迹，他的天赋无人能比，至少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有这样天赋的人。但是他的脾气也暴躁得要命，排练中要是别人有一点失误他都会大发雷霆，但是一旦走上舞台他又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简直完全和角色重合在了一起。无论他演谁，那些角色都好像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制的一样。当时警察来找我问秦毅杀人是不是可能因为和莫杰之间的矛盾有关，当时呀我就在想，这可不太像是秦毅的做法，要是林木的话倒是完全有可能。哦，真抱歉，喝得太多了。今天呀咱们就到这儿吧。
14: 非常感谢。顺便问一下，当时发生那件事的时候还有哪些人在场呢？
5: 哪些人在场呢？哦，听说当天是小剧场的排练，在场除了莫杰、秦毅、林木之外就是黛西跟另外一个指导。哦，不过那个指导现在已经不在了。
14: 不在了？
5: 对，大概因为亲眼目睹了那件事情所以就辞职了。那个柳介应该跟你说过，芭蕾除了一流的演员其实赚不了很多钱，勉强够糊口而已。那个指导跑去开出租了，后来出了车祸，真是不幸，当初要是坚持一下就好了。现在呀，柳介可是很重视一流舞者和我们这些指导的待遇。
15: 这样说着高桥便推开了酒吧的门，随意的摆摆手算是和叶柯告别。看着他纤弱的背影，叶柯却皱起了眉。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在调查中他可不止一次听到当年秦毅作案的时候刚满18周岁，而他自己也承认那次作案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可是那样一来他不可能想不到，如果以未成年身份作案的话受到的惩罚会轻很多，却还是错过了那样的机会，这可不像是精心策划的犯罪。而且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根本没人相信秦毅会是杀人凶手，反倒一致认为林木才会这样做。联系到当时的莫杰，针对的是秦毅和林木两个人，林木又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的确有可能这样做。秦毅大概事先不知道林木会这么做，但是作为林木的男朋友而且是很爱很爱的那种，在发现他杀人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捡起凶器假装自己是凶手。这样一来他当时匆匆忙忙跑出舞蹈团，后续处理上到处充满了漏洞也就可以解释得清楚了。他根本就是故意闹出那么大动静，让警方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调查他这件事情上，否则以柳介的脾气一定会想尽办法瞒住这件事，保住这两个优秀的舞者的。 但是这样一来，林木是凶手的真相就会曝光，他在舞团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以他的脾气在舞团就更难生存了。可是既然都已经结束了，自己出狱后为什么还要去找莫杰和柳介呢？甚至造成了这两人的死亡，这就说不过去了。而且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尤其是一个将芭蕾当作生命的舞者，会为了一个生活中的爱人就放弃自己的生命吗？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地方。叶可感到事实的真相就要浮出水面了，当年的那件案子一定还有什么警方暂时不知道的内情。可是他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在有些异想天开，他摇摇头，喝光了杯子里的酒，看了看表，还有些时间，决定再去找最重要的一个人问问看。黛西站在舞台边缘，微闭着眼睛，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她轻盈的身姿便开始翩翩起舞，随着音乐的节奏飘到了舞台的中央。之前发生的袭击事件对她似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独奏曲响起的时候，她的一只脚轻轻踏地，身体开始旋转了起来，但是只转了几个之后便停了下来，好像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双手叉腰站在舞台上，用力地摇摇头。柳介死后，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但大家的状态都不太对劲，私下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
4: 柳介老师也走了，现在该怎么办啊？
16: 哎，咱们舞团最近事儿可真多，
4: 哎，那这以后该怎么走下去啊？
16: 该不会要解散吧？
15: 大家大概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着，就连训练都不在状态，有时候很简单的动作都开始出现失误，那完全是心不在焉的结果。尤其是作为首席舞者的一号替补，在公演临近的重要日子里竟然缺席了彩排，这可不应该。他给苏静打过电话，可这孩子竟然没有接听。高桥说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了苏静的电话，说是要请假一天，因为身体不太舒服。虽然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高桥并不太在意，大概是觉得只要黛西在，没了苏静也没什么。可是黛西不这么觉得，苏静那孩子柳介老师还在的时候，就算身体再不舒服也是会坚持训练，现在柳介不在了，大概觉得可以放松了。这么放任自己可是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者，何况他下意识皱皱眉，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如果苏静不随时做好准备的话，公演的时候出问题可就麻烦了。此时一个柔和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他一惊，匆忙转过身，就看到叶珂正站在舞台的入口处看着他发呆，刚刚自己的失误也被看到了。他微微皱眉，为了保持在舞台上的感觉，他的训练和其他人都不同，总是自己在演出的舞台上训练，除了指导，他不愿让别人看到他训练的样子。作为首席舞者是不能出现任何失误的，就算训练时也不行，可是他并不能保证这一点，那就只能不让别人看到。
17: 奥杰塔公主也要做这个挥鞭转的动作吗？
4: 叶警官找到这里是有什么事儿吗？
17: 的确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是关于18年前的那件事。
4: 为什么要调查那件事？和现在发生的这些事儿有什么关系吗？
17: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秦毅在见莫杰的时候问到了这件事，所以想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对确认他的作案动机非常重要。
4: 可是关于那件事我知道的也并不多，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了。
17: 我听说当年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场的只有你、莫杰、秦毅和林木，还有一个指导。
4: 没错，不过事情发生的时候灯已经关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17: 能把当天的详细情况对我说说吗？这对我们很重要。
4: 当然。
15: 黛西笑了一下，俯下身 揉捏着自己的小腿，这个动作让他柔软的身段展露无遗。叶柯连忙将目光转向了一边。
16: 当时排练的时候，我就站在这里，和那个老师在一起，因为那时候只有12岁，还没有当主演的机会。老师让我向铃木他们学习，所以我的戏份结束后就站在台下观摩他们的排练。他们的表演确实很精彩，那时候我还在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像铃木一样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舞者呢？
17: 可你现在已经做到了。
16: 谢谢。我记得是在第三幕结束的时候，在第四幕开始之前有一段小小的空白，舞台上的灯光要彻底熄灭。因为排练的是大团圆结局，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战胜了恶魔，所有的天鹅都重新变成了人，所以我也有戏份，便准备上台。可是刚走到台上就听到了惨叫，后台的人赶忙打开了灯，就看到莫杰倒在台上，一把带血的刀就掉在地上。当时我就在莫杰的身边，一看到这个景象吓坏了，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连忙抱住了莫杰，然后就看到秦毅慌慌张张地捡起了刀跑了出去。
17: 也就是说，你们并没有亲眼看到秦毅刺伤了莫杰，对吗？
16: 你这样一说确实如此，可是如果不是他的话，为什么又要逃跑呢？后来也没有必要承认吧。
17: 我也想不明白。
15: 叶柯咧开嘴笑了笑，他不打算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黛西，还没有证据的推测乱说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7: 秦毅和林木当天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16: 这个真抱歉，事情过去了那么久，很多东西已经记不清了。
17: 哦，没关系，我只是有一件事很奇怪，你们穿的都是紧身的舞蹈服，应该没有地方藏下水果刀那种凶器吧？
16: 这个我也不清楚，大概用了什么特别的办法吧。
15: 黛西的脸色有些难看，叶柯大概也察觉到莫杰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现在自己却要推翻当年的调查，对他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吧。叶柯皱着眉，露出了思考的表情，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秦毅根本没什么能藏凶器的地方，但如果凶手是林木的话，他的目光突然看向了黛西鼓鼓的胸部，一下子露出了炽热的神情。如果凶手是林木的话，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藏好凶器了。黛西注意到叶柯热烈的目光，脸颊一下子变得通红，有些不满地叫道：
16: 叶警官。
17: 啊，真是抱歉，非常感谢您提供的线索，我想这帮了我大忙。
16: 这样就好。那个柳介老师的案子有什么进展了吗？
17: 哦，那个案子嘛，还在调查，目前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但是还没有什么进展，请放心，我们一定会用心调查的。
16: 嗯，谢谢。
17: 对了，你们公演的日子就快到了吧？
16: 叶警官也对芭蕾感兴趣吗？确实就在这几天了。
17: 本来不是很感兴趣，可是最近总听到你们谈论芭蕾，还有那个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又看了几次你们的排练，觉得自己这些年竟然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次芭蕾，实在是一种遗憾。
16: 那么给叶警官留两张贵宾席的票怎么样？可以带着孙警官一起来看，孙警官好像很喜欢芭蕾。
17: 这样合适吗？
16: 当然，身为首席舞者，这点特权还是有的。
15: 黛西难得地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从放在一边的手提包里拿出两张票，递到叶柯的面前。
17: 也是在那一天啊？
16: 什么？
17: 哦，奥吉利亚。林木对我说，奥吉利亚在那一天也有一个公演。
16: 那家伙，果然还是不肯放弃，一心想要证明没有自己的奥杰塔什么都不是。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不行，奥杰塔除了我之外，优秀的舞者鳞次栉比，所以是不会输给他的。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18: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2摄氏度，涡阳21到33摄氏度，蒙城21到32摄氏度，利辛21到33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沙土镇大洋村巧用村里零散闲置的边角空地，精心打造出精致的微景观村民休闲议事亭和便民健身小广场。
2: 处暑白鹭换季，畜牧养殖技术专家提醒您畜禽养殖关键注意事项。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秋燥要多吃哪些蔬菜。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2014年1月14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1964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做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干不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去年我在中央纪委第2次全会上强调了严明政治纪律问题。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天我想重点讲一讲严明组织纪律问题。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90多年来，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组织严密 是重要保证。
3: 现如今咱们乡村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乔城区沙土镇大洋村巧用村里零散闲置的边角空地，精心打造出精致的微景观村民休闲议事亭和便民健身小广场。曾经脏乱差没人管的卫生死角，如今彻底大变样，变成了干净整洁宜居舒心的乡村风景线。走进沙土镇大洋村王汉桥自然村，就能看到村口的农家休憩亭古朴雅致，挂上红通通的灯笼，满满的乡土烟火气。村边河道的岸边上，废旧轮胎画上彩色图案做成装饰，搭配着满眼的绿植鲜花，景色特别好看。村里的议事亭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唠家常、聊村务；健身小广场上，老人们悠闲锻炼、休闲散心，一派祥和美好的乡村景象。村庄环境实实在在在变好，咱们村民的感受最真切。随着村里一个个休闲广场、休憩小节点陆续建好，大伙在家门口就有了休闲纳凉、聊天散心的好去处，生活越来越舒心。村民王永义：
1: 这小广场一盖好，现在人群中，这院里岸边的老邻居，谁做这个歇歇玩玩，那特别新鲜的很。
3: 洁净乡村建设不光把村里的硬件环境整治的焕然一新，也悄悄改变了大伙的生活习惯。现在村民们都养成了自觉爱护环境的好习惯，主动打扫维护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齐心协力守护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全村上下形成了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好风气。村民王显成：
1: 环卫一搞，路上一搞的两年，这个大家呢自己打院子门口了，都自己都维护的都很干净。
3: 大洋村能有这么大的环境变化，离不开前期充分听取民意，更离不开全体村民的全程参与、齐心协力。村里动工前专门召开群众会，广泛征集大伙的意见和建设思路，村民们主动出资出力，因地制宜推进洁净乡村建设，不搞花架子，只做实在事。大洋村党总支书记王光杰：
6: 群众也积极捐钱捐物，村子的能打造小屋园的我们都建设了小屋园，针对以前一些杂乱的地方，我们打造了景观小品，把污点变成了亮点，同时也画了很多墙绘，墙绘的内容主要是以垃圾分类和文明信封为主题。
3: 为了把洁净乡村的建设成果长久保住，不让环境问题反弹，镇村两级专门建立了常态化管护制度，依托村里的六员一岗队伍，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设施维护工作。镇村干部也常态化下沉村里巡查走访，发现问题立刻整改到位，踏踏实实守护好咱们的宜居乡村环境。沙土镇包村干部周晓东：
7: 达到这个洁净村之后，六员一岗积极的扫好路面、公共设施这个场所，然后我们的这个群众积极的呢打扫自己的庭院，我们干部经常的然后这个到村里边现场指导，检查哪个不足之处，及时履行立竿。
3: 据了解，接下来沙土镇大洋村还会立足本村实际，深挖本土乡村特色，持续完善村内休闲配套设施，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始终把群众满意放在第一位，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名片，让村民们的居住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足。
2: 最近这段时间天气特别反常，早晚凉飕飕的，中午又暴晒闷热，气温忽高忽低，温差超大。这个时节是养猪、养鸡、养牛羊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畜禽特别容易生病。各位养殖户朋友们一定要多留心、多上心。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畜牧养殖技术人员，给大家好好讲讲处暑过后咱们搞养殖到底该注意哪些关键细节，帮助大家避开换季养殖误区，减少畜禽病害。一过白露节气，残留的暑气慢慢消散了，但白天温度依旧不低，一早一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畜禽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煎熬，体能消耗大，体质普遍偏弱，抵抗力差。再加上昼夜冷热反复切换，如果咱们圈舍的通风湿度把控不到位，特别容易诱发畜禽呼吸道、肠道类疾病，是换季病害高发期。 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8: 首先养殖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圈舍的温度管理，白天太阳大的时候该遮阳的还要遮阳，不能一下子把通风全部打开，到夜里降温一定要关好门窗，别让冷风直接吹畜禽，尤其是小猪仔小鸡苗最害怕夜里受凉，一冷一热最容易感冒拉稀。
2: 除了管好圈舍温度，饲料投喂也得跟着换季天气及时调整。夏天天气炎热，畜禽普遍胃口差，吃得少，采食量大幅下降。入秋之后气温转凉，畜禽的食欲慢慢恢复，越来越好，但大家千万不能着急，不能一次性猛加饲料。沈周。
8: 大家可以慢慢增加一点营养饲料，适当补充维生素，但是切记不要一次性猛加性饲料，容易造成肠胃负担，出现消化不良。饮水一定要保证干净充足，水槽料每天要打扫干净，剩余的及时清理掉，防止饲料发霉变质，畜禽吃了中毒生病。
2: 换季这段时间也是畜禽疫病高发的关键时期，夏天高温滋生的病菌蚊虫还没有彻底消退，再加上温差大带来的应激反应，畜禽免疫力大幅下降，这时候的防疫驱虫工作绝对不能偷懒，不能落下。沈周。
8: 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防疫驱虫，养殖户对照自家畜禽的免疫台上，该打疫苗的要按时打，秋天也是驱虫的好时候，猪牛羊体外寄生虫要及时驱一驱。
2: 最后，沈周也提醒广大养殖户，日常一定要勤巡圈，多观察，多留意畜禽的吃食情况、排便状态和精神气色，一旦发现有畜禽出现不吃食、流鼻涕、拉稀等异常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隔离，及时找兽医诊治，避免病情扩散蔓延，造成更大损失。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少一点一次性。
9: 哎哎哎，给你收好了行李箱，你怎么又打开了？

0: 我这不是往里放牙膏牙刷吗？哎，我洗发水呢？
1: 哎呦，你不是要去住高级酒店吗？一次性牙膏牙刷都有，洗发水沐浴露天天都免费更新呢。
0: 停停停，我的好太太，你看看今天的微信首推，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利用率还不到一半，每年浪费掉的相当于上百亿呢。把这些塑料制品扔掉，一百年都降解不了。
1: 唉，想不到小小的一次性这么浪费。好，以后不管谁出门，咱都用自家的装备。
2: 少一点一次性，多一份可持续。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4: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举报电话12388。
6: 当问题出现，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觉得事不关己，如果你仍然没有行动，国家利益受损，你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开始你就站出来，维护你我利益，举报贪腐行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88。
7: 健康小贴士：
5: 暑气渐消，但秋老虎的威力依然不容小觑，秋燥也随之而来。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节点，怎么吃更健康呢？咱们听听中医的建议。首先给大家推荐的食物是茄子。亳州市民间中医协会会长张建华介绍，秋季正是吃茄子的好时候，在这个季节吃茄子能降火气、除秋燥。张建华：
8: 茄子呢，就是说我们在吃法里头的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整整吃，拌上面整整吃。第二个呢，它可以凉挑，哎，就是说不让拌面，在锅里整一下，哎，就可以吃。再一个说呢，这个茄把，就茄子尾头那一部分，哎，茄把拿出来以后煮水喝，哎，它可以就是说防止上火。
5: 除了茄子，南瓜也是秋季餐桌上的常客。南瓜不仅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还能有效增加人的饱腹感，为身体补充必要的热量和能量。张建华：
8: 它增加人的饱腹感，但由于它有很多的这个热量和能量，哎，就是维生素类的能量。这个南瓜就是我们可以啥，一个是煲汤，二个可以南瓜稀饭、煲粥，三一个就是我们搁锅里一个清蒸。
5: 被誉为植物黄金的秋葵，同样是秋季养生的优选食材。秋葵中富含的粘液蛋白和水溶性果胶，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改善消化不良，保护肠胃，非常适合在容易感到秋乏的季节食用。张建华：
8: 凉水洗干净，然后用开水搁锅里一戳，哎，然后呢不要用盐，哎，放点生抽，点点香油，哎，就可以食用了。这样吃有对人的脾胃它都有一个保健作用。
5: 很多人在秋季会觉得皮肤干、口舌干燥，这时候多建议喝一些蜂蜜水。蜂蜜具有很好的润燥和润肠通便功效，能有效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张建华：
8: 蜂蜜一吃过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它是润燥，二一个呢润肠通便， 就是我还是建议他呢多喝点蜂蜜。哎，另外呢就是有糖尿病患者，这样呢就是他尽量的少用或者是不用。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5: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良节良计欣赏，借好良安每一棒。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16: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7: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18: 你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7: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儿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儿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18: 选择半份米饭，
17: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16: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19: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电信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电信业务办理、电信资费、电信网络以及电信业务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画谋》。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汇。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我们讲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上，要为全党树标杆、做表率，
4: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5: 2026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切口，通过抓统筹促落实、抓渠道促响应、抓长治促长效，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切实把监督效能转化为群众安居指数。抓统筹促落实，拧紧责任链条，立足职能职责，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纳入基层治理项目，督促住建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市住宅小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联合开展4步2制暗访，倒逼责任落地，推动整改环境卫生、设施维护等顽瘴痼疾。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问题1200余个， 整改率 99.3%， 抓渠道促响应，精准疏通痛点，紧盯群众急难筹判，全面梳理12345热线、基层小微权利监督一点通等平台诉求，督促落实市、区、街道、物业企业四级负责人号码公示制度，让群众诉求一键直达。针对电动车停放充电难、屋面漏水等烦心事，监督推动开展专项治理，切实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截至目前，全市办理物业类投诉2.49万件，新增充电端口9.56万个，惠及群众10000余户。抓长治促长效，织密制度防护网，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针对信息公开不透明等共性问题，督促制发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开工作指引，规范公共收益公示，守好群众钱袋子，紧盯电梯安全隐患，推动老旧电梯加快更新，健全物业服务质量测评机制，对测评靠后企业予以约谈、清退和处罚，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将整治经验提炼纳入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从源头堵塞监管漏洞。目前已规范公共收益400余万元，约谈物业企业51家。
4: 2026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监督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抓手，紧盯农田建设管护运行全链条关键环节，全面排查起底突出问题，深入一线走访核查，精准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堵塞制度漏洞，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以精准有力的监督执纪问责，牢牢守住耕地保护根基，筑牢粮食安全屏障。为摸清实情，桥城区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项监督检查组，采取四部两职、实地查阅资料、座谈了解等方式，深入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及重点乡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十二次，现场核查项目建设、资料归档、设施管护等情况，精准发现安全隐患、建设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是3个。针对排查出的短板漏洞，靶向下发工作提示，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主体和整改标准，推动问题逐项纠治闭环落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强化督促推动，指导桥城区农业农村局聚焦项目招标投标、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竣工验收、建后管护、资金使用6大核心环节，建立项目清单加问题清单加整改清单3单管理机制，对2019年以来51个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问题140个，督促完成整改139个，清缴追回违规资金519万元。
5: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二级巡视员张培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亳州市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启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吴隐之是山东鄄城人，主要生活在东晋时期，是三国曹魏镇威将军吴质的6世孙，曾担任度支尚书、太常等职。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却始终保持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每次领到俸禄，留下自家够用的，他把剩余钱粮都分给需要救济的亲友，穿的布衣也是家人自己制造。在担任卫将军谢石主簿的时候，吴隐之嫁女，谢石知道他家比较清贫，准备派厨师去他家帮忙。刚到时，厨师发现家里什么也没有准备，婢女正牵着狗准备去卖，将所得之钱用来操办酒席。广州毗邻山海，物产丰富，前后几任地方官都贪污受贿，朝廷想革除此弊端，于是在隆安年间任命吴隐之担任广州刺史。广州城外20里处有一汪泉水，名为贪泉，传说人要是喝了贪泉的水，立即会怀有永不满足的欲望。吴隐之来到此处， 对左右人员说，对欲望视而不见，心里就不会乱，翻越南岭就丧失清正之德。我知道为什么了。他坦然饮用滩泉的水，并道，古人说喝一口滩泉的水就会有千金的欲望，假如让伯夷、叔齐喝滩泉的水，他们终究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心。吴隐之到任后始终秉持清正廉洁的操守，日常饮食十分简单，仅仅是蔬菜和干鱼片，帷帐、器物、服饰等家中的财物都交由官府负责。有人说他这样太过了，吴隐之始终没有改变。有下人进城鱼肉时，故意将里面的骨头剔除，吴隐之察觉后立即惩罚他，并制止此事。吴隐之不仅自己做到廉洁，而且还严格要求他的家人。有一次，他的妻子收到别人给的一间沉香，吴隐之知道后立即将他投到湖水中毁掉。两晋之时，世家大俗把持朝政，奢侈贪渎成风，吴隐之虽身居显位，却能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确实难能可贵。打铁必须自身硬，贪不贪，廉不廉，其实并不在于是否饮用了滩泉之水，关键在于自己的坚定与执着。
4: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以前都不是。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

0: 洲医药首证创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上午10:30，开幕式正式拉开了帷幕。大会分四批次，集中发布了一批重磅合作成果。中国中医科学院与亳州市政府签约共建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亳州市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发布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同步启动筹建安徽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建设数字晚药平台，揭牌药食同源融合创新研究院，名医入亳计划落地，多家国内知名医院与亳州医疗机构共建医联体，一批国医名师专家入驻设立名医工作室、博士工作站。开幕式最后一项议程是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来自全国20多家省市中药材行业协会、澳门中药业工会的代表共同发布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凝聚行业质量共识。天下博商行四海，根脉始终在亳州。开幕式现场，亳州药商代表集体诵读博商宣言，大家庄严宣誓，坚守诚信经营，筑牢行业发展底线。据了解，本届药博会系列活动将接续开展，持续放大展会平台效应，以合作促发展，以创新增动能，以诚信聚合力，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推动亳州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1: 9月7号下午，第四届中药材产地加工及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亳武铁山宾馆拉开帷幕。会上正式启动了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活动，介绍了优质优价平台建设情况，完成了相关战略合作与重点项目签约。在随后的主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专家孙立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林、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全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一线从业者展开热烈研讨。河南药材种植户李彤
2: 来到这里开会，碰到很多同行啊，之间交流交流各自的种植经验，对我们自己未来要开展这个中药材的种植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1: 亳州药材种植户徐飞：
3: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让我们了解了咱们这个下一步要推出来这个中医药关于这个种子方面的这个很多政策。
1: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玲：
4: 今天解读呢，那是中药材种子的管理办法，主要是包括从资源保护、品种登记、生产经营管理、种子质量这方面去进行规范的。
1: 作为全国中医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安徽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系列部署，锚定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目标稳步推进，全市现代中医药产业总规模已突破2300亿元。亳州中医药集团营销策划中心主管李佳明：
2: 我们举办这次交流会，就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专家、企业、种植户都能交流起来。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推进中药材的全流程追溯体系建设，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拓展国际市场，让亳州的中药材飘香世界。
0: 夜幕降临，芍花里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热闹开启， AI 智能问诊、定制养生茶饮、特色养生药膳集中亮相，将传统中医药文化与夜市烟火气深度融合起来。亳州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5: 作为药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本次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联动芍花里、时光里、华佗广场三大展区，倾力打造一场可逛、可品、可学、可玩的沉浸式中医药文化盛宴。现场设中医诊疗、健康养生、中医药文化、科技创新、产品展示以及互动体验六大专区。
0: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智能体验成为本次集市的最大亮点。全新的 AI 智能问诊设备便捷、高效、精准，短短3秒即可完成体质筛查，精准匹配个人身体状况，出具个性化养生方案。
6: AI 问诊3秒钟就可以出结果。
0: 亳州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7: 清胃火的，因为他平时熬夜比较多一点。
8: 我觉得挺准的，
9: 符合你的体质吗？
8: 啊，符合。
10: 现在热乎乎的，不错，
11: 费劲儿的很，特别舒服。
0: 精准的体质测评之后，针对性的草本养生茶饮和药食同源特殊药膳也备受青睐。

0: 养生茶饮商户孙伟。
1: 我们根据中国人的不同的体质，推荐的有不同的产品和日常的调理饮食建议。我们讲究的是生活养生化和养生生活化，就把我们的养生文化贯穿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洪继昌中医生活化药膳面点总监赵方倩。
2: 保留了这个食材的本味的同时，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元素融入进去，让它变成一个对人体能起调理性作用的一个产品。
0: 市民李勇，
3: 这个辣味还可以，然后又辣又麻的，然后还养生。
0: 丁婷婷，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聚人气的方式，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活动持续至九日晚，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届时前来打卡体验。
5: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切，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
6: 我只是想引起关注。
5: 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
6: 哦，又不会怎么样。
5: 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我不敢了，不敢了。
5: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7: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子，就上一轮我咨询的，就是那个说办机办是个法药片咨询的，就是那个残疾的那个光伏收益有没有这一项了？没有联系，我想问一下子，那个这项有没有了？
1: 上一次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
2: 是8月份咨询的，不是你直播的，是
1: 八月份咨询
2: 的。
1: 当时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2: 没有。
1: 农业农村部门没有跟您联系哈？
2: 最近都没跟我联系。上一次是说上班一般时候打来我打的电话，就是说没跟我联系，有没有这一项我还不知道。没、
1: 哦、
2: 他我给你反馈到过阳县，我肯定跟您联系。
1: 哦，帮您向过阳县转办的。
2: 对，他办随便上班的，完全说没人给我联系，不然我也问一下，有这对象有没有了？
1: 哦，行，像这个呢，光伏一般是产业扶贫，之前在我们脱贫攻坚时期啊，它是产业扶贫呢，就是它可能是会给更有需要的这些相对较困难的这个群众来进行一些相应的补贴，但是您现在。这一年度有没有，或者说你们这个村、你们这乡镇啊，还有没有这一项产业光伏的补贴？那这个还得问，就是你们当地政府向他们核实一下。您说过阳县现在还没有跟您联系，那这样我们这次再帮您记录一下，下年之后呢，我们帮您再催促一下过阳县，让他们尽快的跟您联系，好吧？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残疾人，就是那个水电补贴是每个月打一回，还是两个月打一回？
1: 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月吧。一般情况下都是像供电的话，是民政部门提供过来，咱们这个像民政和残联提供过来名单吧，然后再进行减免。
2: 我好像我的8月份的，我还没说短信啥的呢，往日都有那个水电补贴的短信也是关于的，怎么那个？这上个月的话都没收到短信什么补贴，我记得每个是每个月20几号，就是那个就是这电费、水电费啊，都也打短信过来。
1: 好，行，那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2: 好，谢谢。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热线追踪板块。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自己有个亲戚啊，在31中教学，申请的公租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帮忙调一个近一点的吗？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啊，当年就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意思到这个冬季给他调。
1: 哦。
2: 调也得好。
1: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嘞。
1: 啊，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是的，是的，
1: 哦，行行，
2: 感谢你。好，
1: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满意。
1: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1: 啊，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叫这生上10万中学，他的10万中学没有这个六中教的好，就我六中的，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那小孩多学的知识，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那俩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问我说的不中听了，你给我解决好，总要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馆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啼的。
1: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2: 现在在农民上的。
1: 哦，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
2: 啊，
1: 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他一直在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办我咋弄，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1: 哦，行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哦，再见再见，嗯。
0: 好，特别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这样的，现在那个环境大道路两旁，就是不是晒农作物的，还有那个晒中央菜的比较多嘛，他们影响了正常的通行。
0: 嗯。
3: 啊，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管理一下？
0: 嗯，行。在三清大道上吗？
3: 对，三清大道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路东的和路西的都有晒中央菜的，还有那个晒农作物的。
0: 行，
3: 他们本身就是那个非机动车道就非常窄嘛，他们又晒这个农作物占据了一部分。
0: 嗯嗯，行
3: 啊
0: 啊，那这样下线之后就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行行行，
0: 哎，行行好，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摇度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 李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跟着包工头在古井义和府干小工，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马上孩子开学要交学费，每次问包工头都说公司没发钱啊，请帮助。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1: 哦，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4: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你们他们10月1日都不早了吗？
1: 嗯，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
4: 嗯。
1: 啊，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4: 对了。
1: 嗯，
4: 沟通了。他说他嘞，他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1: 哦。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
4: 嗯，
1: 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4: 好嘞。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
4: 好，
1: 再见。
4: 好，
0: 继续来关注蒙城县篱笆镇的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3天的时间拆掉违建，我们搭的是钢管棚，属于违建吗？这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请问有政策文件规定吗？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没有联系。
1: 篱笆镇政府呢？
2: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他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1: 啊。
2: 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就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
1: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2: 啊，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甚至有的当干部的都没拆，都是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到这个4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现在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
1: 嗯，
2: 他拆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拆过之后，那个东西晒的，下雨，又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1: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啊？
2: 也没说，也没过来，
1: 也没过来，
2: 大多数都没拆。嗯，都在那好好的，
1: 哦，
2: 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10米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能够，他们都溜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没有占道，就因为它有一条黄线嘛，
1: 嗯，
2: 黄线以外都是自由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放在那里。
1: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2: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等博州市。
1: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那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嗯，好的好的，谢谢领导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严无许，他留言咨询说军校生学员家里可以领光荣之家的牌匾吗？这个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哈，这个有区分的，就是看孩子入学过之后有没有军籍啊，就是在入学的时候有没有入伍。如果说有军籍的话，那就属于那么现役军人嘛。那这个家庭啊，可以到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啊，就包括乡镇啊、街道办处啊，您可以去咨询，看怎么能够拿哪些材料可以领取。但如果说因为军校它也分这个有军籍的学生，还有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学员啊，所以说首先得看孩子有没有军籍，如果说有的话。那这个您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详细咨询一下需要哪些材料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哈。哎，有军籍的话，您到你们当地街道或者说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您跟他们联系， 跟他们到那儿去咨询一下。这个家里只要有这个现役军人啊，应该都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还有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多名这个现役军人的话，也只能领一块这个光荣之家的牌匾哈。您这个可以到你们乡镇或者是街道的退役军人部门啊，前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同样可以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气味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
1: 小区物业呢？
5: 小区物业也没联系的，现在垃圾桶还在那。
1: 哦，现在还在那？
5: 还在那。
1: 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您说跟物业反映多次了，他们也没有去处理？
5: 没有没有，物业是这样讲的，物业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经理，
1: 嗯，
5: 是行组织性上，他说的，你该告你告一吧，我上哪告你？
1: 嗯，
5: 他说那你想上哪告上哪告。
1: 您这个小区是哪物业公司啊？
5: 应该是个碧桂园的公司吧。
1: 是你们刚交房的时候就是前期物业对吧？
5: 啊、哦，是的是。
1: 哦，行，那现在依然没有处理。
5: 没有没有。
1: 哦，他把垃圾桶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专门的垃圾收运点，还是说？
5: 他是咋回事吧？他那是、那个地点是个天桥，天桥下边过以后吧。是个楼梯子，我的那个商铺对着天桥，就搁天桥下边正对着我的那个门，
1: 嗯，
5: 正对着我的门进过以后，他原先来过以后搁，搁的少，我给他说我你这个不可以搁，他挪挪，原先来承诺挪，
1: 嗯，
5: 承诺挪始终他没挪，
1: 行，
5: 反映也好长时间了，一直到现在过以后也没人联系，也没人挪走，现在过以后就形成那个地点，干脆就给个垃圾点了。
1: 嗯，
5: 最近这个2-3个月过以后才能那，因为那边我有商铺一起来过以后，人住的人多了，这垃圾都多了。
1: 嗯，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5: 好好，谢谢您。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
0: 这位网友说，20多年前新村规划，我们两个村合在一起了，当时。没要宅基地，现在能申请宅基地吗？那您这个得到村里去问一下，看村里有没有空余的宅基地。如果说有空余的话，同时您依然是这个村的这个叫合作社成员吧，啊，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啊，您这个得查一下，就是您的户口有没有迁出，或者说您的户籍是您现在还属不属于啊经济合作。就是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您到时候去核实一下，就几个条件嘛。然后如果说村里要是没有空余的宅基地了，那可能目前也申请不了，或者说您的这个户籍已经转走了，那这个可能也申请不了。您到村里，这个得到村里去核实一下情况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电信公司。 那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9: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1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4: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
13: 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提醒，
14: 我是依托中华药都产业基底，建立 RCEP 合作平台，不断提升中医药产业外向度，为千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开放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相约亳州药博会。
14: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印尼顶尖自然资源公司总经理周景、成都第二制药集团负责人冉静、原力灵机重庆智能科技董事长唐文斌、安徽元和生物制药总经理程军军、杭州美鲜说食品科技董事长冯秋婉、深圳壁虎新能源汽车总经理彭锦州、大象北京食品董事长李向哲、吴江市林青纺织董事长严建忠、青岛德尔德机械科技总经理龚德强、迪泰医学科技苏州公司总经理张伟、浙江福宝智能科技董事长贾国强、青岛合一生物医药董事长董素珍、纯氧医疗科技浙江公司董事长李先立、杭州新鲜汽配公司董事长赵永金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秦风玉、汪继红向客商们介绍了亳州市经济社会和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表示亳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诚邀各企业家深入对接考察，共谋合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亳州将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让企业赛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与会客商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投资意向，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好、开放活力足、合作空间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亳州特色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交流，争取达成更多合作意向，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副市长严文昭、王林、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1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即将召开。9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汪继红对许宁宁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亳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的平台优势，聚焦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持续加强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对外开放合作持续深化，希望未来在产业协作、人文交流等方面携手拓展务实合作新空间。许宁宁表示，亳州中医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市场前景广阔，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搭建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助力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多领域对接交流，为区域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马丽、王林、张传斌，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14: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郑超指出，新任命人员要时刻铭记誓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在新的岗位上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优异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笠、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列席会议。
13: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第四届中药材产地加工及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我市召开，会上正式启动了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活动，介绍了优质优价平台建设情况，完成了相关战略合作与重点项目签约。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参加会议。在随后的主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专家孙立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林，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全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一线从业者展开热烈研讨。河南药材种植户李彤，
15: 碰到很多同行啊，之间交流交流各自的种植经验，对我们自己未来要开展这个中药材的种植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13: 亳州药材种植户徐飞，
16: 通过参加这个会议，让我们了解了咱们这个下一步要推出来这个中医药关于这个种子方面的这个很多政策。
13: 作为全国中医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安徽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系列部署，锚定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目标稳步推进，全市现代中医药产业总规模已突破2300亿元。亳州中医药集团营销策划中心主管李佳敏，
15: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推进中药材的全流程追溯体系建设，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拓展国际市场，让亳州的中药材飘香世界。
17: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14: 本台记者邹坚顺、严涛报道。近年来，我市依托中华药都产业基底，持续深化中医药领域对外开放，借力 RCEP 合作平台，稳步开展国际经贸洽谈、海外市场拓展与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中医药产业外向度，为千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开放动能。在安徽盛林国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中药材分拣、炮制、封装等工序有序推进，一批批标准化中药饮片完成严格质检后，即将报关发往海外。作为我市重点外贸中药材企业，盛林国药饮片主营白芍、丹参、白术、黄连等500多个中药材品种，产品常年出口韩国、泰国、德国、荷兰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中药饮片进出口贸易额占企业全年贸易额40%以上。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海峰，
18: 我们严格按照各国药典的标准和市场准入规范组织生产，依托亳州完整的中药材产业体系，夯实产品品质，借助 RCEP 政策红利，企业通关更加便捷，出口成本有效下降，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外市场订单实现平稳增长。
14: 目前全市中药材进出口实际企业超过90家，中药材出口品类繁杂，各国技术标准壁垒突出。针对这一行业特点，亳州海关依托国家级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精准研判国际市场准入规则，推行一企一策靶向帮扶，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流程，为中医药产品出口保驾护航。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洋：
19: 我们立足中医药产业外贸特点，精准落实 RCEP 原产地享惠、关税减免等政策，依托亳州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优势，前置开展国外标准研判和企业指导，规范申报流程，压缩通关时效，切实降低企业外贸成本，保障亳州道地药材、中药饮片稳定出口，畅达全球市场。
14: 坚持双向开放、内外联动，我市不断畅通全球药材进口渠道，构建起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化贸易格局。今年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我市抢抓政策机遇，积极开拓非洲药材进口新通道，进一步丰富中药材原料供给，巩固全国中药材集散中心地位。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彭奇峰：
20: 今年前7个月，我市乳香、没药、雪芥等特色进口中药材总值达3399.6万元，成为中药材进口第一大细分品类。外贸利好政策的落地实施，极大丰富了亳州中药材货源品类，进一步巩固提升了我市作为全国中药材集散交易中心的核心地位，推动中医药国际贸易实现双向互通、多元发展。
14: 平台载体建设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注入强劲支撑。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秘书处永久落户我市，搭建起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深化我市同 RCEP 成员国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药经贸协作与技术互通。与此同时，我市积极推动中药创新成果出海，巨人药业疏风解毒胶囊完成新加坡海外注册，成为安徽省首个实现海外注册的中药专利药，填补省内相关领域空白。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鲁文光：
21: 依托推动全球出海行动，我市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出海的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组织了59家企业参加中国中东欧商品展等境内外展会46场次，意向订单超4亿元。今年的上半年，组织了35家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29场次。亳州中药的出口市场覆盖 RCEP 全部的成员国，海外的布局更加均衡多元。
14: 一系列开放赋能举措落地见效，叠加完备的全产业链优势、平台集聚效应以及精准高效的外贸服务，我市中医药外贸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外向型发展质效持续攀升。今年前7个月，全市中药材进出口总额达5.25亿元，同比增长25.6%，占全国中药材进出口总额的10.7%。亮眼的外贸数据既彰显亳州买全球、卖全球的中药材集散枢纽地位，也印证着亳州从药材交易输出、产品标准输出向产业合作输出迈进的国际化升级路径。亳州中医药产业的国际话语权、品牌影响力与市场核心竞争力得到持续夯实。
13: 门路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田间管理的重要窗口。牟城县抢抓农时，组织农界人员下沉一线，开展田管技术指导，科学推进以南方锈病防控为主的一喷多促作业，护航秋粮丰产丰收。在牟城县马集镇三关村，种粮大户刘王镇在农界人员的指导下，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促作业。刘王镇：
22: 我今年种了400多亩玉米，这个农技人员这几天到地里去技术指导，怎么用那个杀虫剂、杀菌剂，还有也面肥。我有了这个农技人员的指导，我对增产增收比较有信心。
13: 由于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预计玉米南方锈病呈偏重发生。牟城县农界人员深入田间一线，指导种粮大户科学配药、规范喷施，精准落实防病、治虫、抗疫、增产技术措施，助力秋粮稳产增收。马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张永海：
23: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作业效率是非常高的，
2: 像我们这一台无人机一天作业1000亩，我们镇10.6万亩玉米4至6天就能肥放一遍。
13: 高效精准的田间指导离不开智能监测平台的支撑。在蒙城县，5个智能监测站点实时监测玉米的病虫害发生情况，为精准田管提供数据支撑。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李倩倩：
3: 我们通过智能监测站点的数据分析，可以精准掌握地块的病虫害种类、发生程度以及作物长势，第一时间研判风险、分类预警，并及时对接乡镇和种植主体进行科学田管、精准防控。
13: 今年蒙城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66.8万亩，为做好秋粮丰产丰收，全县组织15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和病虫情，针对性开展技术指导，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李倩倩：
3: 我们安排了6个技术指导组，150余名农技人员，分面包村分类施策，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甜菜叶蛾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促技术指导，助力我们的秋粮稳产丰产。
1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从我市文旅部门了解到，郭河夜话夜游升级，两艘全新全景主题游船正式启航，升级后的游船视野更广，体验更佳，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舒适沉浸式的秋日夜游新体验。据了解，本次新增的两艘游船全面升级配置，采用全景天窗设计，视野开阔无遮挡，可沉浸式观赏郭河两岸夜景。游船设置88座宽敞空间，布局通透，既提升了乘船舒适度，也增强了航线载客能力，更好地满足市民夜间休闲出游需求。市文旅公司游船运营部副经理王喜：
4: 新船会常态化投入郭河夜话的航线运营，丰富亳州夜间文旅产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品质的水上夜游项目。
14: 作为亳州核心的水上夜游文旅项目，郭河夜话依托5.5公里郭河自然水岸，串联多处观影景观节点，航行过程中船以景换，步步有景，全方位展现亳州城市夜景与本土人文风貌。全新游船的落地启航，将进一步丰富郭河夜游业态，补齐城市夜间休闲短板，为市民秋日夜间游玩提供全新打卡去处。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积极跟进全省探索创新实施的免申贷财经协同新机制，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231家企业放款12.3亿元，为322家企业授信18.2亿元，服务企业超80%为小微企业，近70%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优质企业。此外，我市还将惠企政策兑付全流程搬上云端，通过数据赋能、流程再造，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和业务互联互通、协同共享，让各项惠企政策申报、审核和资金兑付一网通办，直达基层，直接惠及经营主体。截至2026年8月底，全市通过免申即享平台累计兑付财政奖补资金7.68亿元，惠及市场主体10185家。
14: 万福景游便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投用，市民在家门口即可办理21项车驾管高频业务，其中14项车辆业务包含免查验车辆注册登记、抵押登记、变更所有人身份证明、变更联系方式、补换领登记证书、补换领号牌、补换领检验合格标志、新车及待销售二手车临时号牌核发、免检车及异地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等高频业务。7项驾驶证业务包括驾驶证补证、期满换证、自愿降级、超龄降级、提交体检证明、变更联系方式以及各类驾驶证延期业务。除核心车驾管业务外，该便民服务中心还可自助办理身份证补换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2项民生业务，进一步丰富了便民服务场景。
13: 桥龙区老旧片区排水管网及设施更新改造项目即将开工，建安北路古泉路至汤林路段将实施污水主管升级改造。自9月11号开始，该路段主干道东侧机动车道封闭施工，行人可通行人行道，机动车临时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工程计划工期4个月， 改造完工以后，将有效缓解郭北片区污水排放压力。
1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3: 秦凤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
14: 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
13: 我是依托中华药都产业基地，建立 RCEP 合作平台，不断提升中医药产业外向度，为千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开放动能。
1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0: 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1: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

0: 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4: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6: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4: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8: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7: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8: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7: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8: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0: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9: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3: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2: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4: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7: It's a good move.
1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7: The tariffs.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21: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0: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4: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4: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成

0: 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4: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8: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博州市税务局。欢迎大家呢，就围绕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居民医保、养老费的缴纳以及购房契税优惠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目前大家呢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博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二级高级主办蔡子斌。蔡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9: 好，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税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空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

0: 续收听。好，我们来关注场外的有一位石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她的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是2024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了一个罚款，是关于税务方面的罚款200元。于是呢，到政务服务中心去咨询。那咨询到了高新区税务局，查询到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要缴纳罚款，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詹磊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 好，这位网友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在2015年上市制度改革之后呢，办理营业执照，视同就已经办理税务登记，但是呢，在许多情况下，有好多个体户啊，他办了营业执照，没有到工商，没有到税务来办理税务，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比如这一户，在2024年，他到又到税务部门办理了这个窗口办理了清税，在25年11月呢。根据大数据扫描，就是根据发现了一些在营迹象，有了在营迹象，我们系统自动的推送，就是涉及到一些未申报，需要他办理补申报，当时可能提醒这位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个提醒，然后产生了这种罚款。
0: 他这个大数据捕捉到他的人要申报的这个是哪一个年度的呢？
1: 就是从办理营业执照之后，一直到当前的时间中间有没有一个经营行为？
0: 那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2024年底去这个注销了以后，他也会捕捉到这个信息。
1: 对，
0: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台下方零留言，就说消费只提供电子发票，不提供纸质发票，合规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1: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发票管理办法以及那个全面推开书店票的一些规定啊，就是目前情况下，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0: 还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他之前段时间就，这个到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
1: 这个渠道啊，就是发票代开渠道，安徽税务小程序目前已经关闭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线下办事服务厅以及线上的数电票代开的窗口，就是那个数电票安徽电子全国的那个电子税务局小程序。或者是网上办税端都可以开书店票。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新的政策，就比如说关于这个车船税的政策是否会有调整这个情况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曲阳来做介绍。
2: 好嘞。然后根据总局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优惠，然后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优惠。然后这里是取消的是节能汽车的优惠。什么是节能汽车呢？就是排量在 1.5 升以下，然后一些工况的技术要求符合工信部税务总成标准的这类汽车。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取消的优惠呢是减半优惠。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辆这个 1.2 升的一个节能汽车，然后今年的按税额标准来说，车船税在安徽的税额标准应该是300块钱一年，然后呢，然后之前因为有优惠，所以是150块钱一年，但是从2027年起，然后恢复成为300块钱一年。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的比如说纯电动的轿车啊，这些优惠会不会取消？因为之前的这些纯电动轿车，然后包括燃料电池的这个乘用车，都是不征收车船税的。然后此次调整不涉及纯电动乘用车和这个燃料电池乘用车。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李满意留言说，个人拿着身份证能开砂石票吗？

0: 我们继续有请啊、张科长。
1: 是这样的，砂石呢，就是如果个人他确实有这种经营的行为，确实就是实际发生的这种业务，
0: 嗯，
1: 砂石也可以代开的，
0: 哦，
1: 但是砂石属于一个就是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品类，它可能限制比较多。
0: 哦，它代开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或者他们可以从哪里了解到？
1: 嗯，
0: 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些证明啊、材料呀，或者给他们一个电话也行。
1: 嗯，目前我们砂石的话，一般都可以通过这个刚才讲的两个途径，
0: 嗯，
1: 网上的这个电子税务局端以及那个手机 APP 都可以这个代开输电票。但是砂石呢属于这个特殊项目，我们一个是要肯定要带着相关在手机上申请的话，就不需要到办税服务厅去，然后系统上有相关的指标进行监控，比如说它有一些砂石开票的一些限额，一个人当月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比如说10万以下，他怎么样开？10万以上需要提供材料，提供材料需要上传一些，采砂的相关的一些资质啊，或者一些销售砂石的一些合同啊，等等这些资料。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位网友八留言说，亳州有一家装修公司不给自己开全款发票，问他要一次，他就是找一些理由啊，他该怎么办？好，
1: 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还需要这个网友提供一些信息吧。
0: 像一般情况下来是应该要开全款发票，是不是？
1: 对。
0: 好，也欢迎这位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嘉宾可以和您直接沟通，您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留言说，想问一下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目前是怎么规定的，想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好，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来做政策介绍。
2: 我没有听清楚，说的是
0: 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啊，咱们有没有一些咨询当前的比较多的或者新的政策
2: 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小规模当事人合并计税，是如果有这个小规模当事人或者说以同一个法人注册了2到3家小规模纳税人，那在我们这看呢，那可能就属于拆分经济，需要把这几个这个小规模纳税人的收入合并到同一个这个公司再进行汇总申报。那么如果在合并以后呢，他超过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达到了一般纳税人的标准，那么他的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呢就无法享受，比如这个小规模纳税人享受的有10万以下的免征，这个就不能享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小规模纳税人有一个3%的征收率减按1%征收，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3降1。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销售收入呢，可以按照1%申报增值税，但是呢，如果变成了一般纳税人，那他就是9%或者13%的税率。这样的话呢，可能增值税的这个，因为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以后，他的这个税负就会特别的高，啊，所以建议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企业主啊，应该合规经营。然后不要恶意的去拆分这个销售收入，如果一旦被这个税务机关查实属于这个拆分经济，那么那个后续的面临的这种处罚就比较严重。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这边就是一个主持人说的事啊，然后呢就是彩票比较困难，我现在就是。中了有倍数啊，有个170-180亩，那个倍值中了200多亩，然后现在就是我之前开票都是那个免费票，那现在采不出来了，采不出来了，前两天，然后那个我不是当时打了4万元嘛，还没回国，然后那边税务的一个人去调查了，到现在还没弄好。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赵科长。
2: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我听的意思是不是，您这边是一个种植合作社，然后之前是开具的免税的这个农产品资产自销的发票，
3: 对。
2: 啊，现在是这个资格被取消了。
3: 对，就是双沟那边不是我老家双沟的，那边那个站可能挪走了。
2: 对，
3: 然后
2: 我们双沟分局撤销过以后呢，并到了大洋分局。
3: 哦，但是现在就没有了，没有了，材料这一块也不给弄了。
2: 是这样的，它这个机构合并呢，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纳税人的这种资格认定。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现场肯定是解决不了。我请主持人把这个事儿记录一下，然后线下的时候呢，我来帮你再督促。
0: 好吧。
3: 管，因为我们总之的这个东西是为事，这是我的意思，总管去调查。你们当时队伍这一块也去了，去三个人。
0: 嗯。
2: 嗯，对，这个没问题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资产自销的这种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这个免税开票的这种资格呢，肯定会给你认定，啊，同时会给你一定的发票额度，根据你的实际的生产经营情况。
3: 可以，好的。
0: 嗯，好，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
3: 好的
0: 啊，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人留言，他就说，2017年立新认定定期定额3万，现在注销最后2个月，实际没有经营，没有开票，必须要补缴最后2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吗？好，这样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哎，你好，
4: 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一个大学生在一个兼职平台上做的这个兼职，
0: 嗯，
4: 他的这个劳务费，有几千块钱了，
0: 嗯，
4: 但是从那个平台上提钱的时候呢，每个月只能提800，超过800，您说要扣20%的税，也挺厉害的，但是好像就听人说，你要是，比如把这几千块钱一下子提出来之后，扣了这个税，后期还管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咋退的？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胡龙龙给您做政策介绍。
5: 这位网友你好，听您的意思，这个是劳务费用，劳务费用它的在个人所得税里面叫劳务报酬，属于综合所得的一种，就类似于综合所得，一共分为工资、劳务报酬、稿酬还有特许权。也就是说您刚说的，如果说把几千元一下子提出来，可能要按20%先预缴这个个人所得税，然后等到次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您可以进行汇算清缴。如果说整体的这个收入不到6万元的话，是可以全额把您当时缴的这个税款退掉的。
4: 他这个兼职，他是兼职，他买辆汽车，到哪个去退？咋退呢？
5: 如果说。首先一个前提是您当时这个从平台上提取过之后，这个税款平台给您扣掉，并且已经缴纳了个税，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在有一个 APP 叫个人所得税，等到假如说这个事情是今年发生的，你就可以等到明年的3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这之间，你就登录你的个人所得税 APP， 然后就可以发起这个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请退税。然后如果说您可以在比如说几千元一下子提完之后，他说他给你扣税了，你可以在次月也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有个收入明细纳税查询，可以查到他是否真的给你把这笔钱扣税了。如果说他真的可以扣税了，那你等到次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也是在这个 APP 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4: 你要从这个人所得税 APP 上管查到扣没扣掉税是吧？
5: 对，先在这个 APP 上查他有没有给你扣税。这个一般如果说是这个月发的钱，会在次月的15号之前给你申报。就假如说他这个月给你申报了，那等到10月15号之前，你在 APP 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他的申报记录了。然后等到次年的就是明年的3月1号到6月30，你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4: 这要不要个人到税务局去做什么手续啊？
5: 不需要，你在那个手机 APP 上自己就可以操作了，绑定一个他本人的银行卡，然后自己就可以申请退税。然后由于你这个金额不到6万，然后也不需要什么人工审核。
0: 您了解了吗？喂，好，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参与节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就讲到了刚才这个也是注销之后，然后有2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是否需要缴纳的问题哈。我们需要张科长。
1: 行，是这样的，如果企业就是或者个体的话，注销啊，税务注销并不等于 就是完全没有纳税的这种义务了。
0: 哦，
1: 因为注销之后，还发生一些经营业务，这种情况下，我们税务机关呢也会根据经营情况去核实，然后产生的这种纳税义务呢也需要履行，也需要申报。
0: 嗯，他讲主要节点在于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实际经营，没有开票，他大模型也会捕捉到他这种情况吗？
1: 根据他的具体的一些指标情况，不仅包括开票，
0: 哦，
1: 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个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A 就说，一般纳税人公司缴税可以申请延后吗？这个哪位嘉宾来做政策介绍？好，张科长。
1: 是这样的，他讲的这种，缴纳税款延后啊，在我们税务机关就叫做延期缴纳税款。
0: 哦，
1: 延期缴纳税款呢，一般是，对于一些企业特别困难的情况，比如说，缴过这个社保，发过工资之后没有资金去缴纳税款，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但是延期缴纳税款是要省局以上税务机关来批的。
0: 吴峰他就说，个人营业执照还没有开业，需要报税吗？才办一个多月。
1: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智能开业。就是市监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之后，同步已经到达税务机关了。这个就涉及到可能需要申报税款。
0: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继续关注我们。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谯城区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谯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9月6号，在原建安文化广场基础上改造升级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印象韶华里正式开街。从原来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到如今融合中医药文化元素的时尚街区，韶华里的亮相为市民增添了一处休闲消费的新去处。开街首日，韶华里街区客流集中，人气旺盛，博品会旗舰店等店铺吸引了不少市民。项目在原建安文化广场基础上升级改造，引进了亳州老字号品牌、中医药养生体验、文创产品等业态，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同时，设计团队对街区外观进行了改造提升。项目负责人王旭介绍，他们用现代设计手法把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建筑。韶华里项目负责人王旭：
5: 建安文化广场原来的建筑基础不错，我们保留了主体的建筑结构，在2号楼的外墙上，我们设计了药箱立面，把200多种亳州中药材的名称和功效做到墙上，既是装饰，也体现了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另外，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大树，又新增了100多棵树，摆了一些座椅，让市民来这儿不只能买东西，还能停下来坐一坐。
4: 除了建筑外观，街区中央还设置了一组机械韶花艺术装置。王旭告诉记者，这朵韶花可以随着音乐开合，夜晚配合灯光，成为街区的一个亮点。王旭：
5: 韶花是亳州的市花，在我们广场做了这组机械韶花，它能跟着音乐律动，晚上配合灯光秀，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年轻人也比较喜欢。
3: 韶华里焕新开放的当晚，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
6: 人山人海的，特别气派，高端大气。
3: 市民：
7: 感觉非常热闹，这个搞得非常不错。刚才我们走路上讲，是不是整个半个亳州人都来这了？
3: 不少市民携家人朋友结伴前来打卡，穿梭街巷，逛市集，品美食，体验传统手工，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氛围。在美食区韶华村，香气萦绕，多款融合药都特色的创新糕点备受欢迎。记者现场体验品尝陈皮月饼，月饼在传统月饼制作工艺基础上，巧妙融入陈皮、黄精等养生中药材，把中医药养生理念和传统糕点相结合，实现传统味道与现代养生创新碰撞。亳州市谯城区红珍味红食品厂王新昭：
8: 这个是放了有5年的陈皮，这款也是这个黄精桑葚枸杞，然后就是加了那个九蒸九晒的自己做的这个黄精，然后结合着咱这个亳州本地的这个中药材，然后研发了几款新的产品，传统加上养生。
3: 除了大快朵颐，丰富的文化游玩体验让游客流连忘返。手工体验摊位上，不少孩子正低头专注制作中药香囊，分拣中药材，装添香料，打结缝制。学生王宣臣：
9: 现在这也很多，好玩的也很多，只要在这做想到很让人开心。
3: 热闹的开市现场，不少市民纷纷为升级后的韶华里点赞。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韶华里业态丰富多元，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传统手工，休闲游玩选择多，为市民日常休闲、亲友聚会增添好去处。市民：

0: 感觉现在少画里升级过之后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更能体现出亳州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新颖，而且又非常切合当下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比较潮流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1: 韶华里繁华绽放，但是它蜕变的过程是建设者的艰苦奋战，他们历经两个月日夜鏖战，为亳州文旅产业升级注入全新活力。韶华里工程项目负责人陈林：
2: 这一次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施工速度发展到了极致，这个项目常规的施工周期需要6个月，为了强抓这个文旅发展的机遇，提升城市门户形象，项目的全体建设者攻坚克难，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改造任务，刷新了城建集团攻坚克难的新速度。
1: 速度背后是匠心，攻坚之中彰显担当。施工期间，通过靠前指挥、现场督导，精准破解项目推进难点堵点，全体建设者不畏酷暑，日夜鏖战，细化每一道施工工序，主动提升工艺标准。韶华里项目宣传推广负责人陈杰：
3: 我们韶华里街区呢，这一次的升级不只是建筑风貌的一个翻新，更是业态与内涵的一个全面提升。我们项目呢，全新引入了康阳体验、药膳美食、酒文化展示、本土文创等多元业态，像我们其中的这个博品会、二合居药膳坊、华佗国医馆、古井品牌体验中心，这些特色品牌呢，都已经悉数入驻，整体构建了一个文旅医药酒一体化消费的新场景，真正让我们亳州的千年药都文脉扎根市井，服务民生。
1: 市民孙丽：
4: 作为市民，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韶华里这个名字特别有亳州的特色，以后我们休闲散步、打卡游玩、体验本土文化都有了新的去处。
1: 据介绍，韶华里街区的焕新绽放，不仅补齐了老城区文旅休闲业态短板，重塑了区域商业活力，更成为展示亳州千年文脉、城市风貌和康养底蕴的全新城市名片，助力亳州打造高品质康养文旅目的地。
5: 记者从我市文旅部门了解到，郭河夜话夜游升级，两艘全新全景主题游船正式起航。升级后的游船视野更广，体验更佳，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舒适、沉浸式的秋日夜游新体验。据了解，本次新增的两艘游船全面升级配置，采用全景天窗设计，视野开阔无遮挡，可沉浸式观赏郭河两岸夜景。游船设置88座宽敞空间，布局通透，既提升了乘船舒适度，也增强了航线载客能力，更好地满足市民夜间休闲出游需求。市文旅公司游船运营部副经理王喜：
6: 新船会常态化投入郭河夜话的航线运营，丰富亳州夜间文旅产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品质的水上夜游项目。
5: 作为亳州核心的水上夜游文旅项目，郭河夜话依托5.5公里郭河自然水岸，串联多处光影景点节点，航行过程中船以景换，步步有景，全方位展现亳州城市夜景与本土人文风貌。全新游船的落地起航将进一步丰富郭河夜游业态，补齐城市夜间休闲短板，为市民秋日夜间游玩提供全新打卡去处。
7: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8: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7: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8: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7: 有这么一说呢？
8: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7: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8: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7: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8: 哎，干杯。
1: 说起咱亳州的特色，那肯定是绕不开中药材，遍地药田，满箱药香，不愧是中国药香。如今不少乡镇就靠种药材把小产业做成了大买卖，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旺起来了。 下面咱们就跟着记者到十八里镇小槐村去了解他们怎么把药田变成增收田的。在谯城区十八里镇的药材种植基地里，成片的菊花长势喜人，含苞待放，看着就喜人。十几名村民趁着好天散在地里忙着除草。五十多岁的田富荣就是这药田里的老熟人。田富荣，
9: 地租出去了，上那干点活挣点零花钱，家里没活都来干活，一天干100块钱呢。
1: 就近干活图个方便，这都亏了村里招来的中药材企业。为了把地用好，让大伙多挣钱，小槐村主动引进药企，连片流转闲散土地，建起规规矩矩的药材基地，常年招本地村民干活，让闲在家的劳动力也能有份稳当收入。村民杨献兰，
10: 搁这个干点活挣点零花钱，离家近方便。
1: 广西有田药业基地招工负责人王建功，
11: 我们公司在小槐村周边已经流转了2000多亩地，天天向公司给公司找人，找了20-30人，薅草打药浇肥。
1: 外来药企扎了根，本土的也没闲着，大小合作社遍地开花，成了带动种药致富增收的主力军。村民唐三妮牵头办的合作社就是本地药材产业的典型，主打白芷、桔梗这两个常用品种。唐三妮，
12: 我们这个合作社呢，主要都是经营这个白芷给桔梗，一年的总产量能达到1000多吨鲜货左右。我们不光收，咱这小槐行政村周边其他地方也收。我们合作社目前种植有700-800亩基地，带动这个务农的有80多个人吧。
1: 靠着药企带、合作社帮，中药材已经成了小槐村的当家产业。全村10800亩地，一半以上都种了药材，乡亲们的主要收入就靠这个，村集体的家底也跟着厚实起来。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党总支书记杨飞，
6: 结合我们小槐村的中药材种植实际情况，村里边专门配套了建设了镇营工坊和冷库，并租赁给药材种植户使用。其中镇营工坊的年租金是8万块钱，冷库的年租金是21万块钱，仅这两项资产租赁就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29万块钱的收入。
1: 产业撑得住，增收有门路，发展底气足。如今的小槐村从种到收，从管到存，已经串成了一条完整的小链条，村民钱包鼓了，村集体也越来越壮大。杨飞，
6: 下一步呢，我们小槐村将组织药农开展技术培训，加强中药材种植，提升药材品质，进一步拓展中药材的种植品类与面积，把产业做大做强，同时依托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更多就近务工的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5: 上周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全市平均气温25.1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7度，周最低气温为17.1度，周最高气温为32.9度。本周我市一年一度的药博盛会盛大举行，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3: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日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最高气温降至25到27度，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
5: 气象部门提醒，9月9号前后，我市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一起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9月9号周三，多云，东北风4级，阵风7级，20到25度。9月10号周四，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18到26度。9月11号周五，多云，东北风3级，18到27度。9月12号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北风3级，17到29度。9月13号周日，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18到26度。
1: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
14: 名不可以需求，贵不可以伟德。每日连语。
15: 雨后青山如玉润，清廉正气似春生。示意春雨涤尘之后，青山愈发苍翠欲滴， 温润如初濯美玉，清廉的浩然正气也如同春天般生。

0: 生生不息，蓬勃生长。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雨后青山是一则关于静与润的启示，正气似春生则道出了优良政治生态的动态特质，清廉的正气同样需要如春风般吹拂，如春雨般滋养，如春草般蓬勃。它靠制度的土壤涵养，靠监督的阳光照耀，靠每一位党员干部自觉的生长。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9: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系列会展开展。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秦凤玉、汪继红等到展区巡展。
11: 秦凤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
10: 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系列会展分别在市体育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和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市委书记秦凤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等领导到展区巡展。与会人员来到市体育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和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认真查看各类会展并听取情况介绍，对我市近年来药业经济的发展给予赞扬，鼓励我市聚焦市场，形成特色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各个特色展位特色鲜明， 贵州等地展区带着本土道地药材集中参展，中医药企业展位上各类饮片、养生产品整齐陈列，智能装备展区科技感十足，不少企业带来中医药智能生产设备、中医药数字化检测系统，把现代科技融入中医药生产应用全流程。各地采购商市民穿梭各个展馆，看展品、聊合作，体验中医药创新成果。安国润德药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池伟佳：
12: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了四五次咱们这个博州的展会，我们感觉非常收获非常大，然后每次来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然后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认识更多的咱们药界同仁，然后一起把咱们中药做得越来越好。
10: 市民韩红艳：
13: 我明天都会来参观药博会，感觉一年比一年热闹。像今年展览的现场，我看到了很多 AI 的科技的融入，也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0: 除生产端的智能设备，面向大众的中医药数字化体验产品同样亮相展馆，把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检测技术相结合，让普通参观者也可以直观感受中医药现代化的创新成果。中裕生命上海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凤丽：
14: 通过虽说如此一个小的一个紫脉仪，但是这个紫脉仪能精准的告诉我们此对何对何用对啊，所以呢就与每年呢就不太一样了。那我就觉得呢，我们中国的中医是有前景的，我们真的是通过我们传承中国的中医的几千年的文化，我们加上这个时代的工具，我们就可以消费者精准的解决方案。
10: 与此同时，体育馆系列展会也火热开展中，现场人气十足，多款本土养生美食、养生花茶、大健康产品等特色养生好物集中亮相。本次展会共有27家企业参展，除了大健康养生产品，还集中展示了一些亳州中医药科创成果。参会嘉宾何四兵：
15: 这个奶茶很好喝的，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的体质去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口味，所以说我也是第一次见，所以说刚才经过测试呢很好。
10: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尚延光：
16: 把中医九种体质 AI 变体、药食同源、新式的鲜果茶、鲜奶茶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匹配适合自己的养生茶饮。这是一台 AI 智慧茶饮站，既能进入广场、商圈、校园，能灵活落地，把健康养生茶饮送到市民身边。
10: 同样，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也迎来了新变化。该展区设置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及制造机械及包装设备展等四大会展，展区面积首次达到50,000平方米，展位数超过1000多个，汇聚了全国多省市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等，充分彰显亳州中医药全产业链极具优势与产业发展活力。贵州水族药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人员龙香：
17: 带来我们水族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那个药材嘛，然后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酸盆麻胀痛，这些都是我们从大山里面带来的一些草药。
10: 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18: 自古以来呢，亳州都是中药材的一个集散地，也是我们中药人的一个圣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船，贵州的苗药文化要借船出海，必须要到亳州。
10: 市民张志远：
19: 展会是每一年办得越来越大然后过来的外地客商也是越来越多，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与外地客商交流的渠道。
10: 2026年药博会体育馆会展区负责人卢卓凡：
20: 我们市民到现场呢，可以品尝到很多的养生大健康的产品，结合着科技领域，今天呢展位也有一些 AI 问诊，包括 AI 的手术治疗和 AI 的智能机械展，都可以在体育馆进行观看。
6: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印尼顶尖自然资源公司总经理周景、成都第二制药集团负责人冉静、原力灵机重庆智能科技董事长唐文斌、安徽元和生物制药总经理程军军、杭州美鲜说食品科技董事长冯秋婉、深圳壁虎新能源汽车总经理彭锦州、 大象北京食品董事长李向哲、吴江市临清纺织董事长严建忠、青岛德尔德机械科技总经理龚德强、迪泰医学科技苏州公司总经理张伟、浙江福宝智能科技董事长贾国强、青岛合一生物医药董事长董素珍、纯氧医疗科技浙江公司董事长李先立、杭州新鲜汽配公司董事长赵永坚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秦风旭、汪继红向客商们介绍了亳州市经济社会和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表示亳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诚邀各企业家深入对接考察，共谋合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亳州将常态化开展六爪一接活动，让企业赛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与会客商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投资意向，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好、开放活力足、合作空间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亳州特色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交流，争取达成更多合作意向，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副市长严文昭、王林、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即将召开。9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汪继红对许宁宁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亳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的平台优势，聚焦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持续加强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对外开放合作持续深化，希望未来在产业协作、人文交流等方面携手拓展务实合作新空间。许宁宁表示，亳州中医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市场前景广阔，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搭建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助力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多领域对接交流，为区域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马丽、王林、张传斌，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郑超指出，新任命人员要时刻铭记誓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在新的岗位上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优异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笠、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王咏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列席会议。
10: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第四届中药材产地加工及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我市召开。会上正式启动了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活动，介绍了优质优价平台建设情况，完成了相关战略合作与重点项目签约。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参加会议。在随后的主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专家孙立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林、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全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一线从业者展开热烈研讨。河南药材种植户李彤，
0: 碰到很多同行啊，之间交流交流各自的种植经验，对我们自己未来要开展这个中药材的种植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10: 亳州药材种植户徐飞，
21: 通过参加这个会议，让我们了解了咱们这个下一步要推出来这个中医药关于这个种子方面的这个很多政策。
10: 作为全国中医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安徽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系列部署，锚定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目标稳步推进，全市现代中医药产业总规模已突破2300亿元。亳州中医药集团营销策划中心主管李佳敏：
0: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推进中药材的全流程追溯体系建设，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拓展国际市场，让亳州的中药材飘香世界。
1: 从一块药谱到千亿产业，
6: 本台记者邹千顺、严涛报道。近年来，我市依托中华药都产业基底，持续深化中医药领域对外开放，借力 RCEP 合作平台，稳步开展国际经贸洽谈、海外市场拓展与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中医药产业外向度，为千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开放动能。在安徽盛林国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中药材分拣、炮制、封装等工序有序推进，一批批标准化中药饮片完成严格质检后，即将报关发往海外。作为我市重点外贸中药材企业，盛林国药饮片主营白芍、丹参、白术、黄连等500多个中药材品种，产品常年出口韩国、泰国、德国、荷兰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中药饮片进出口贸易额占企业全年贸易额40%以上。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杨海峰：
3: 我们严格按照各国药典的标准和市场准入规范组织生产，依托亳州完整的中药材产业体系，夯实产品品质，借助 RCEP 政策红利，企业通关更加便捷，出口成本有效下降，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外市场订单实现平稳增长。
6: 目前全市中药材进出口实际企业超过90家，中药材出口品类繁杂，各国技术标准壁垒突出。针对这一行业特点，亳州海关依托国家级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精准研判国际市场准入规则，推行一企一策靶向帮扶，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流程，为中医药产品出口保驾护航。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刘洋：
22: 我们立足中医药产业外贸特点，精准落实 RCEP 原产地享惠、关税减免等政策，依托亳州中药材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优势，前置开展国外标准研判和企业指导，规范申报流程，压缩通关时效，切实降低企业外贸成本，保障亳州到地药材中药饮片稳定出口，畅达全球市场。
6: 坚持双向开放、内外联动，我市不断畅通全球药材进口渠道，构建起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化贸易格局。今年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我市抢抓政策机遇，积极开拓非洲药材进口新通道，进一步丰富中药材原料供给，巩固全国中药材集散中心地位。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彭奇峰：
23: 今年前7个月，我市乳香、没药、雪芥等特色进口中药材总值达3399.6万元，成为中药材进口第一大细分品类。外贸利好政策的落地实施，极大丰富了亳州中药材货源品类，进一步巩固提升了我市作为全国中药材集散交易中心的核心地位，推动中医药国际贸易实现双向互通、多元发展。
6: 平台载体建设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注入强劲支撑。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理事会秘书处永久落户我市，搭建起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深化我市同 RCEP 成员国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医药经贸协作与技术互通。与此同时，我市积极推动中药创新成果出海，巨人药业疏风解毒胶囊完成新加坡海外注册，成为安徽省首个实现海外注册的中药专利药，填补省内相关领域空白。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鲁文光：
24: 依托推动全球出海行动，我市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出海的力度持续加大。2025年，组织了59家企业参加中国中东欧商品展等境内外展会46场次，意向订单超4亿元。今年的上半年，组织了35家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29场次。亳州中药的出口市场覆盖 RCEP 全部的成员国，海外的布局更加均衡多元。
6: 一系列开放赋能举措落地见效，叠加完备的全产业链优势、平台集聚效应以及精准高效的外贸服务，我市中医药外贸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外向型发展质效持续攀升。今年前七个月，全市中药材进出口总额达 5.25 亿元，同比增长 25.6%， 占全国中药材进出口总额的 10.7%。 亮眼的外贸数据既彰显亳州买全球卖全球的中药材集散枢纽地位，也印证着亳州从药材交易输出、产品标准输出向产业合作输出迈进的国际化升级路径。亳州中医药产业的国际话语权、品牌影响力与市场核心竞争力得到持续夯实。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系列会展开展，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秦凤玉、汪继红等到展区巡展。
10: 秦凤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
6: 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1: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来的戴天山找这赵老道，在山里头转悠这么一

夫乘长风展眼不见，燕飞来。无极剑客给赵老道这封信呢，这信皮上写的明明白白的，闲居观。闲居观在哪儿呢？问好多人都摇头，什么观都有，出家的道士倒有的是，没听说有闲居观呢。闲居观干嘛的？腌咸。

腰，受了吗？那年没这歌啊。这李白在这儿心里头挺不舒服，天都黑了，他突然发现呢，远处有灯光，这有灯就有人家啊。李白就来着精神头了，他牵着这匹马就普奔这灯光过来了，穿过了一片林子，走了好远，就在那个漫山坡上看见了有这么几间草房。

0: 烟囱还冒着烟儿，那篱笆墙、栅栏门、院里头还有两个小伙在这忙活着。李白啊，这就来到门口。李白扎住身形，拢住二目。
1: 朋友，我是路过此地之人，深山寻道士不遇，口渴得很，想讨杯水喝。
0: 哦，这两个小伙就把手中的家伙撂下了，一掌腰，哎呦，那就进来吧，还很热情。这就把李白让进来，把马拴上，也明白李白不光讨水喝，可能也饿了，后边就有吃的，就给李白端来了。
1: 李白坐在这院里头啊，吃完了喝完了，你敢这两个小伙也明白，先生，您呐晚上也没地方去，我们这西下屋正好闲着呢，是吧？你住一宿，哎，你到山里头怎么的找谁？
0: 李白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
1: 我奉我师父之命，找一个闲居官，找一个赵道长。这个赵道长，他老人家的名字叫赵蕊。
0: 哦，俩小伙看看李白，
2: 杀！
0: 我们这儿就是闲居官呐，赵道长就是我们的观主啊，就我们主人呐。你找我们道长啊？
1: 啊！李白眨眨眼睛，这不民房吗？这怎么是观呢？这也没牌子。
0: 嘿，你再看看这牌子在这儿呢。
1: 把李白就拽到门口，这牌子有多大？有半尺那么见方，搁那毛笔写的，
0: 就大白天看的还费劲呐。上边写了三个字：闲居观。哎呀，李白呀，哭笑不得。弄了半天，这就是闲居观呐？这不民宅？
1: 我家道长啊，乃是火居道长。火居道长啊，就是在家道，可以娶媳妇儿。你像那诸葛亮，他不是道人吗？诸葛亮就是火居道啊。火居道就是信道入道，不一定穿的道袍。
0: 哎呀，李白一跺脚，可找着地方了。那我赶紧见赵道长，我想把这封信交给他。
1: 哎呀，不巧啊，我家恩师不在呀，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出外头去访友去了，可能一半会回不来。你呀，要能等就等上个三天两日。
0: 李白一想，这也没招了，就在这儿等吧。第二天，李白沉沉腰，前后走了走，看了看，嘿，一看的这个闲居观呐，四外这个山水如画，美丽风光啊。他通过这个道童的嘴里打听出来了，闲居观的观主赵蕊可是大大的有名。这个赵蕊啊，不光在唐朝是有名，那现在也有名啊。赵蕊是干什么的呢？这赵蕊啊，字太宾，他大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那么呢，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故去了。他是唐代杰出的道家和纵横家。后期这个赵蕊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呀。有这么一句话叫赵蕊述术，李白文章。那么赵蕊最大的成就，他的代表作就是《长短经》。这部著作也叫《反经》。那么这个《长短经》呢，成书于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共九卷

64篇，它是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啊，是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是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是高妙完美，天人合一，警示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这赵蕊赵道长几次唐玄宗召见，让他到朝中去做高官，赵道长不干，就跑了，躲了，就躲到戴天山这儿，弄了这么一个闲居观，在这儿写书。那么他跟这乘长风展眼不见燕飞来那关系是非常好啊。现在赵蕊呢在研究一个剑谱叫纵横剑法，没啥事儿就跟燕影进行切磋，说这个燕影的武功究竟他是什么武功，他是道家的无极剑法，李白的剑术是无极十二式。为什么李白有个别名呢，叫李十二，有的人说呀是李白在兄弟当中排行十二就叫个李十二，有的说呢可能他做了十二首诗成的名叫李十二。我认为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白学的是无极十二式剑式，这无极十二式就是十二路剑法，所以李白给自己就起了个名儿，叫李十二，我就会十二路剑法。可李白这十二路剑法那是相当的高妙。

电影让李白来给送信，这信的内容主要是探讨一些剑术上的套路以及纵横剑法的一些内容。李白一听，哎呀，赵蕊道士这么高明之士啊，我得见见他，我得跟他学学这个纵横学。另外这个赵蕊这徒弟说了，我师父正在写长短经，正在忙着出版呢，是吧？李白想看看这长短经，可怎奈的赵道长没在家，一晃李白在这住了五天，哎呀，实在太心烦了。哎呀，李白一想，行了，我走吧。可是一看这赵道长这寺外的真山真水真美画，李白诗兴大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他怎么写的呢？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石涧路，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

0: 他写完了。写到哪儿了呢？正好赵老道这个书房啊，这桌子上有张纸，挺大的一张纸，他把这首诗就写到这上了，然后就和这小老道告别，我哪日再来，一定拜会赵道长。李白就由打这闲居观出来了，下山回家。可他回头望戴天山，这景色漂亮。李白琢磨呀，我还得来，我在这儿住些日子，一来学习，二来练剑。他晃晃悠悠的牵着马，这就来到山下。在这个山下这个岔道这儿，边上有棵大树。哎呀，离老远啊，这个李白就闻着有股酒味儿。说现在这个李白这个酒量怎么样？怎么样？各位，金巴的没问题。我说的可不是过去那酒啊，过去那个米酒二来度。我说现在这个酒，烈性酒，喝个金巴的，过去那个二多度那酒，现在李白得论斗往里喝。李白对这个酒啊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有时作诗没了灵感了，喝上几杯，立刻灵感就来了。但是他师父晏颖告诉他，你在练剑的时候，比武的时候，不要喝酒，耽误事儿啊，反应非常慢。在打仗的时候，你喝多了，那个头脑反应的慢。你有个师兄，我的亲师弟，叫醉洒乾坤，湖中日月醉剑可万杯盏。他玩的是醉剑，不喝多了还打不了仗。所以将来有机会你要碰着你万师叔了，你跟他学两招醉剑。李白呢就记在心里。那么有人呢凭这个李白是糊涂的时候非常明白，明白的时候倒有点糊涂。说这什么意思呢？糊涂的时候他明白啊，他喝糊涂了，他脑袋反应的快呀。反而不喝的时候，李白还倒糊涂了。李白是这么个人，要不怎么叫仙儿呢？是吧？跟李白离老远就闻着一股酒味儿，这酒哪来的呢？他拢住目光一看呢，嘿，就在这个路旁啊，有棵大树，这树底下躺一个老者，在这睡着了。在这儿打鼾扑呢，在这儿一看老头有这么个酒葫芦，还挺大个酒葫芦，那盖已经开开了，这葫芦在边上躺着呢，喝了。哎呀，李白一看好，哎，乡间一老叟啊，喝完了什么都不用想，于事无争，喝完就往这树这一躺啊，一睡，多幸福。行了，我慢点走。他牵这马呀，尽量别出声音，别惊醒了梦中人。可他刚过去，老头醒了。
1: 哎哎，站住！
0: 李白就站住了，回过头来，就见这老头啊，身子往起欠了欠。李白一看这个老者呀，他差点没乐了。这老头少说也得有65、66岁。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特别老头这胡子很有意思，黄胡子，黄胡子还都打着卷儿啊，看到2寸多长，拿手一拉，嘟儿，能拉出2尺来，一撒手，嘟儿，还回去。看着咱们那个妇女烫发啊，就那样。都带卷的，我估计咱们那妇女烫那发呀，就根据这老头这个胡子研究的，这胡子叫裘髯，嗯，打卷的裘髯嘛，穿这么一个黄布的破袍子，哎呀，嘎里嘎达上边都油啊，一双草鞋露了大脚趾头，老头喝的脸通红通红的，还微微有点酒糟鼻子，这老头醉眼朦胧的把眼睛睁开了。
1: 站住，等一会儿。
0: 李白就站住了。老人家，
2: 什么事儿啊？
1: 我渴了，你去拿我这葫芦，看着没，那不有山涧水吗？ 你给我灌上一壶，我渴了。
0: 李白眨着眼睛，这倒没什么，这么大年岁了，是不是？自己还年轻，尊老爱幼嘛。
3: 李白就把这马拴到边上的一棵树上，拿着老头的酒葫芦，就到边上那个小溪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灌了一葫芦水，
1: 然后递给了老者。老者拿过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哈哈哈哈哈！好酒啊，好啊酒！
3: 李白一想，这真喝多了，明明是水，愣喊好酒。
1: 老头醒了，哎，好酒，年轻人，干什么去？
0: 啊，我回家。
1: 上戴天山干什么来了？
0: 我到戴天山呐，来访友。
1: 访友？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读书的。
1: 李白没敢说我是练武的，他挎着宝剑呢。
0: 老头眨着眼睛，读书的？
1: 好。
3: 李白转身就要走，老头又把他叫住了，
1: 站住。
0: 老人家，怎么了？
1: 你方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读书的。
1: 读书的认字吗？
0: 嘿，不认字儿，他能称为读书的吗？
1: 哎，现在这年头啊，什么假冒的都有啊，不认字儿的愣说自己是读书的，不爱民愣说自己是好官，啥样人都有，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啊。你说你是读书的认字儿，来来来，
3: 就看老头啊在后边这么冒了一把，
0: 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李白。
1: 二弟，这儿有首诗，你给我念念，你要念好了还则罢了，我承认你是读书的，念不好你就是假冒的。
0: 哦，这还有首诗。
3: 李白对诗那感兴趣，
0: 一看老头递过来了，李白伸手就接过来了。他这一接过来，李白啊还就给念上了。
3: 这李白不念还则罢了，念的汗下来了，
0: 说怎么的？他这么念的：
3: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湿涧路，五溪不闻钟，野竹分青矮，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衣两三松。
0: 哎呀，李白能不汗下来吗？
3: 这是方才自己在赵老道那个书房写的那首诗，
0: 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这纸还是那张纸啊，
3: 这墨迹还是那墨迹，自己的字体他能不认识吗？这由打山里边到这儿少说也得有20里路啊，怎么这首诗跑到老头这儿来了？
0: 老人家，
1: 念完了？
0: 念完了。
3: 李白啊睁大眼睛看着老头，
1: 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首诗到底什么意思。你光会念不会解释，你也不是读书的。
3: 李白这脑袋一片空白。那好吧，我给你解释。这首诗的意思是这样的。山泉流水声透过阵阵犬吠，桃花围着流水盛开，幽深的树丛里时而有野鹿跑过，静静的溪边午间没有钟声传来，飞泉挂在远处的碧绿山峰，野竹浮现于山间的青霭，没有人知道道士的去向，我只好失意的在两三株松间徘徊。李白把这诗啊给解释了一遍，我没找着这老道，我不知道他去向，我很失意，就在这两三株的松树间徘徊，就这么一首诗。李白还没来得及问这老头这首诗怎么到了你手，可老头一瞪眼睛，
1: 你是读书的不假，你为什么还要佩剑？你会使吗？
0: 呀哈，
3: 李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剑，
0: 我会使啊。
3: 会使剑？老头踉踉跄跄可就站起来了，
1: 你说你会使剑，来来来，小老儿跟你过过招。你要能在我眼前走过20招，我承认你是使剑的。如果你走不过去，你这口宝剑就得留下。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5: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戴天山访道不遇，山口下遇到一个醉老头，难为李白，拿出一首诗来。李白吓一跳，这不是自己写的吗？怎么到老头这手里了？老头逼着李白给念，不但念，还得给解释。解释完了，用手指着李白这口剑：“你是读书的，你会玩剑吗？啊？”你这是装饰品，你气我。这老头真喝多了，眼珠子一瞪，他一反身就在边上那有竹子，咔就撅断一根，拿过这竹竿，他点着李白的前胸：“你把剑拔出来，你在我面前比划比划，你要能走到20个照面，我承认你会使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要不然的话，这口剑那就得归我，明白吗？你出手啊。”他逼着李白出手，晃晃荡荡的，脚不踉跄，老头就有点站不稳，李白哪忍心拔剑呢？哎呦，老人家，您呐喝多了，你应该休息一会儿。哎，我没有喝多，既然你不出手，我可就要出手了。看得见，他拿这竹竿当剑，啪就够奔李白的前胸可就点过来了，挂着劲风啊。李白微微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刚一闪身的时候，就看这老头也说不上怎么的，这竹竿撤着那么快，啪往下点李白的下三路，啊，在这儿呢。 李白一个反腰倒毛往边上一闪身，就看老头一探腕子，啪啪就三竹竿坏了。走上一个照面，李白大吃一惊，这老头哪是醉老头啊，你别看脚不踉跄晃晃荡荡站不稳，可这出手啊点李白都是致命的地方。老头使的是一套剑法，那么李白闪展腾挪挨帮几靠，躲过四个照面的时候，李白已经鼻挖鬓角见汗了，他也明白了，这是一武林高人呢、啊、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这是真跟我要比划呀，要打呀。李白万般无奈，按老九燕床嘎嘣一声，宝剑不得不拉出来。因为什么呢？这老头把这李白给忙蒙了。他这一拉出剑，就看老头大喊一声：“来得好！”跃起腾空，扎背而起呀、啊！这身子在空中悬着，啪啪啪，一连就七点寒星。就刺出了七剑，也就是七竹竿，这老头拿着竹竿就当剑呢。那么李白是不能不交手了，杯子李白得交手。李白一探腕子，运用自己的无极十二式，就和这老头是打在一起。这不交手还则罢了，这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老头这个剑法，李白练了这么多年，自己这九天银河满天星这个剑就碰不到老头这竹竿，挂的风声就看老头打到十五个照面的时候，李白感觉到强弩之末了，自己啊通身是汗，不是李白的功夫不行，是李白的经验阅历不足。现在他感觉到这个老头可真是个高人，击剑名家。到第十八个照面的时候，李白一个大鹏展翅，横劈当场，现在别看李白有点招架不住，但是毕竟年轻有膀子力气，况且来说这是自打学艺第一次跟别人交手，一开始有点手忙脚乱，后来他冷静下来了，找着点套路了。这大鹏展翅，这剑趴这儿扫过去，就看老头丢一低身，由他李白的腋下钻就钻出去了。李白一反身再一找老头，踪迹不见，没了。就听那山坳里边传来朗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小子，回去给你师父带好，就说我承认了这个徒侄。
8: 这声音非常洪亮，在那山坳里传出来，震荡峡谷之间，传得多远呐！我承认这徒侄，我承认这徒侄，我承认这徒侄，我承认这徒侄。
5: 李白站这傻了，老头没了啊！就这么快，一转眼啊！
8: 哎呀，这谁呀？这是啊！那么李白掸掸身上的尘土，赶紧拉过马来，翻身上马，
5: 他一溜烟的跑回青莲乡。这青莲乡离这戴天山就五十里路，很近。
8: 到了家了，第二天，乘长风，展眼不见燕飞来回来了。
5: 李白呀、啊！就把自己所见到的、所遇到的由头到尾跟燕飞来说了一遍。这老头是谁？燕飞来乐了，啊啊、太白呀、啊、那个醉老头啊不是别人，是你的亲师叔，就是醉洒乾坤湖中日月醉剑客万杯盏。
8: 哦，
5: 李白点点头，这燕影他们不是师兄弟三人吗？
8: 昆仑派的大掌门人就是33天天外天昆仑山上自在仙司马如尘，二掌门就是无极剑客燕飞来，三掌门就是万杯斩。这万杯斩呢，跟这赵蕊赵老道关系也非常好，没啥事也到戴天山这儿跟赵老道盘道。你想燕影燕飞来教李白的武功，昆仑这几个掌门人能不知道吗？燕影啊就跟这万杯斩都介绍了，我教李太白武功呢，啊，那是我唯一的一个徒弟，将来啊你做师叔的得见见他啊、哦、不忙不忙不忙，等你教成了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偏巧李白戴天山访赵老道，他前脚一走，这万杯斩来了，总来呀。这观里的小老道认识万爷啊，哎呦万爷您来了。你师傅呢？我师傅出去了还没回来呢，这不刚走一个您就来了。谁来了？有个姓李的叫李白，还做了首诗。万杯斩就看李白这首诗，李白哎呦这是我师哥教的徒弟呀、啊。哦，教怎么样呢？我试试他。老头就把李白做这首诗戴天山访道不遇，哎，这首诗揣在怀里。他这个武功那是什么身份呢？啊，剑客呀。那么腰连骨一绷紧，双脚离地面就由打这赵老道这住处走小路越山路，几个纵跃这就赶到李白前面了，就发生了本文开篇的一幕。这万杯斩出世李白，哎呀，李白一听燕影介绍，哎呀，我师叔的武功可真高啊！哈哈哈哈，燕影一笑，你师叔啊乃世间之奇人呐、啊，他的一套醉剑天下一绝，太白呀、啊、有时间的话你得好好学学。那么李白继续跟燕飞来学武功，转眼之间这就到了公元720年，也就是开元8年，李白整整20岁。这一天燕飞来脸上连一点笑模样没有的把李太白叫到切近，太白呀，你我师徒到今天整整相处10年，你的学业已满，为师也该走了。啊，李白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师父你要走？哎、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况且你的武功和你的学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你蛮可以保住你的自身，蛮可以用你的武功保护住你的李家。那么为师临走之时呢，要告诉你几件事。第一个，我告诉你咱们门派乃是昆仑派，是上门的门派。大唐朝上五下三里六二八散24门派88、64个武术门户，咱们是上门。你的大师伯司马如尘，我呢排行在二，你还有个师兄，就是你跟他交过手的最剑客万杯斩呐、啊。那么咱们昆仑派还有三大弟子，这三大弟子号称为护法神童，那就是逍遥子孟云舒、风尘子朱西平、昆仑子萧本雄啊。那么应该论起来呢，你还有两位师哥，这两位师哥不是我教的，你是我唯一的一个弟子，乃是你师叔万杯斩教的。这两位师哥，一个叫颜面浩然赤胆侠周同周天元，还有一个妙算神机反手乾坤马守义，是万杯斩你师叔的两个徒弟，他们是住在成都府，你有空呢可以到那儿看一看。第二个事儿， 我要告诉你，就是江湖险恶呀。闯的江湖如同黑海行舟，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有道是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总在江湖上走动，一定要加小心呐。但能不得罪人，尽量避远点。另外，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了，你所缺的就是经验阅历。你这练功夫，哎，你得有经验阅历，就跟那玩拳击似的。我在家里再能玩，你不上去实战去，他不行。你成天看着棋谱，你不跟人下棋，没有实战经验也不行。武功就是这样啊，你再怎么练，你得跟人交手，在打的当中才能出来经验，才应敌有策。所以你要好好在经验阅历上积攒。再就是没什么事儿，你到戴天山去，去和赵蕊道士，你应该叫师叔啊，跟他学习他的纵横术，还有帝王学。他的学问可以说独步天下呀。在我临走之时呢，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就是咱们昆仑派因为当年在玄武门政变之时和万圣堂结下了仇恨，这个仇不是一代两代能解开的。即便咱们昆仑派想把这仇恨解开，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宜再结，但是万圣堂的人他不这么看，所以他在某种地方会跟咱们昆仑派过不去。现在的万圣堂的堂主，人送外号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沙无忌，这个人长两个脑袋，但是为师没见过他。据说此人的武功是天下一等一的高手，乃是绝世剑客。那么万圣堂还有三个副堂主，这三个副堂主，一个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钟无离，还有赤足踏青莲金面罗汉瑞达，还有一个浪里飘渡擒龙手谭子月。所以你遇到万圣堂的人马的时候，千万加小心，尽量不要跟他们结仇恨。为师所能说的，所能告诉你的就这些。有道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在江湖绿林上要好自为之。燕飞来能把所嘱咐的全都嘱咐了，师徒二人洒泪而别，李白哭得跟泪人一样。那李克呢，哎呀，李克呀，那更哭得了不得。你想在一起相处十年，有事儿没事儿，大事小事儿，甚至买卖上的事儿，都问这燕老道。这燕老道这几年成老李家的军师了。哎呀，李克是个重感情的人，临走了拿出一箱子来，里边多了没有5000两黄金的金叶子。燕老道把眼珠瞪圆了，干什么的你啊，李克呀，啊，给我拿这干嘛呀，我需要这个吗？啊，我一不买车，二不买房，我三不炒股的，我弄这么多钱干什么呢？我交给李白是孩子，有这个德行，把钱拿过去。啊，我不要，说书的都用钱，你给说书的得了。那年头没这词儿啊，就一句话，人燕老道一分钱不要。简短截说，燕飞来走了。他这儿走啊，李白啊，半个月啊，跟谁都没吱声。想师傅啊，你想啊，这十年在一起耳鬓厮磨啊，那什么感情那是。哎，这天突然想起来了，师傅告诉我常到戴天山去。到戴天山二访赵道长，李白就骑着马，够奔戴天山。

说李白长得什么模样，李白长什么模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还甭说我不知道，哪位历史学家都不知道，即便有那李白画像也是后人给画的，那年也没有照相技术，是吧？那么虽说我们不知道真实李白长什么模样，但是艺术当中的李白我们知道，李白是身高7尺9寸，他往那儿一站，头上戴镶嵌白玉宝石的蜀纱巾，身穿开口叉领白罗袍，开口处是走金边纳金线，叉领上绣白云朵朵，腰缠白玉棉布袋，上绣五彩祥云，胯下宝剑九天银河日月星，这口宝剑4尺长啊，那是白鲨鱼皮剑鞘，白银通口，杏黄色的剑袍是随风飘摆，脚上蹬一双麻面鼠丝万字靴，鹿金皮的底儿，就见那鞋帮鞋跟鞋面绣万里云飘，往脸上观瞧，李白的脸面如冠玉，那脸蛋就像那粉莲戏子咸鸭蛋给的烟饭缸拿出来熬了7七49天，用掌心一托是粉嘟的白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上面胸脯马蜂腰，大屁股蛋，往那一站，李白道骨仙风，好漂亮。说李白这剑怎么背呀、啊、不背胯子。这个过去啊，跨剑背剑有很大说道。说背把宝剑，那是武林当中的人，在后边啊，他有狮子畔，13道的狮子畔，这宝剑在后边背着。那么探背榜压崩黄，斗老九燕丑王拉宝剑，文人不背，文人跨着，就在这个腋下跨了。不过呢，李白的剑太长，别人的剑都是3尺3寸长，那是正经尺寸。因为这口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乃是太子剑，是李建成的剑，4尺长，那是当时啊大唐的武林最高级的铸剑师给打造的。4尺长，胯子就滴了当啷的得滑到地上，是吧？那不方便怎么办呢？李白有招，哎，他后胯在腰间横跨，用手扶着，哎，好在走到哪儿都骑马。说李白的轻功怎么样？相当棒，陆地飞腾。但是跨这宝剑不太方便，怎么办呢？就得骑马。他选了一匹马，跟父亲就说了：“我要到戴天山访赵道长，可能一去啊，这时间长点，您别想我。太白啊，路上加小心，哎，就50里路，能出

什么事儿啊？这李白呀，翻身就上马了。就50里路能出什么事儿？可这李白呀，就在这50里路上，还真出了劲。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子，就上一轮我咨询的，就是那个说完基本是个法药片咨询的，就是那个残疾的那个光伏收益有没有这一项了？
1: 嗯，
2: 我联系，我想问一下子，okay, 这一项有没有了？
1: 上一次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
2: 是8月份咨询的，不是你直播的。
1: 8月份咨询
2: 的，
1: 当时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2: 没有，
1: 农业农村部门没有跟你联系哈。
2: 最近都没跟我联系，上一就是说上班一般时候我打的电话，就是说没跟我联系，有没有这一项我还不知道。没、
1: 哦、
2: 他我给你反馈到过阳县，我可能跟你联系。
1: 哦，帮您向过阳县转班的。
2: 对，他把随便上班的吧，你说没人给我联系，不然我也问你这样，有这项有没有了？
1: 行，像这个呢，光伏一般是产业扶贫，之前在我们脱贫攻坚时期啊，它是产业扶贫呢，就是它可能是会给更有需要的这些相对较困难的这个群众来进行一些相应的补贴，但是您现在这一年度有没有，或者说你们这个村你们

0: 我好像我的八月份的，我还没说短信啥的呢，往日都有那个水电补贴的短信什么玩意的，怎么那个这上个月的话都没收到短信什么补贴？我记得每个是每个月20几号，就是那个就是这是电费、水电费啊，都也打短信过来。
1: 好，行，那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0: 好，谢了哈、
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自己有个亲戚啊，在31中教学，申请的公租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帮忙调一个近一点的吗？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啊，当年就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意思到这个冬季这个调，
1: 哦，
2: 调也得好。
1: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嘞。
1: 啊，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他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是的，是的。
1: 哦，行，
2: 感谢你。
1: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满意。
1: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1: 啊，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叫这上10万中学，他的10万中学没有这个六中教的好，正好六中呢，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那小孩做学的支持，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农民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问我说的不中听了，你给我解决好，总之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馆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的，这
1: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2: 现在在农民上的。
1: 哦，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2: 对对对对。
1: 哦，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
2: 啊。
1: 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他一直在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不知道咋弄，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1: 哦，行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哦，再见，再见，嗯。
0: 好，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这样的，现在那个反清大道路两旁，就是不是晒农作物的，还有那个晒中央菜的比较多嘛，他们影响了正常的通行。
0: 嗯，
3: 啊，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管理一下？
0: 嗯，行。在三清大道上吗？
3: 对，三清大道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路东的和路西的都有晒中央菜的，还有那个晒农作物的。
0: 行，
3: 他们本身就是那个非机动车道就非常窄嘛，没有晒这农作物占据了一部分。
0: 嗯嗯，行
3: 啊
0: 啊，那这样下线之后就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行行行，
0: 哎，行行好，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摇度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跟着包工头在古井义和府干小工，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马上孩子开学要交学费，每次问包工头都说公司没发钱啊，请帮助。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1: 哦，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2: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啊。
1: 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2: 能那么长吗？10月1日，这不早了吗？
1: 嗯，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
2: 嗯。
1: 啊，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2: 对了。
1: 嗯，
2: 沟通了。他说他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1: 哦，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
2: 嗯。
1: 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2: 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黎巴镇的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3天的时间拆掉违建。我们搭的是钢管棚，属于违建吗？这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请问有政策文件规定吗？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没有联系。
1: 黎巴镇政府呢？
3: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他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1: 啊。
3: 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就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
1: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3: 啊，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有甚至有的当干部都没拆，都是。
1: 哦，
3: 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到这个4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现在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
1: 嗯，
3: 他拆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拆过之后那个东西晒的，下雨就是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1: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啊？
3: 也没说，也没过来，
1: 也没过来，
3: 大多数都没拆，都在那好好的。
1: 哦，
3: 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10米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门口他们都溜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没有占道，就因为它有一条黄线嘛，黄线以外都是自由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空在那里。
1: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3: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等博州市。
1: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那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嗯，好的好的，谢谢领导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严无许，他留言咨询说军校生学员家里可以领光荣之家的牌匾吗？这个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哈，这个有区分的，就是看 孩子入学过之后有没有军籍啊，就是在入学的时候有没有入伍，如果说有军籍的话，那就属于他们现役军人嘛，那这个家庭可以到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啊，就包括乡镇啊、街道办处啊，您可以去咨询，看怎么能够拿哪些材料可以领取。但如果说因为军校它也分这个有军籍的学生，还有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学员啊，所以说首先得看孩子有没有军籍，如果说有的话，那这个您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详细咨询一下需要哪些材料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哈。有军籍的话，您到你们当地街道或者说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您跟他们联系，跟他们到那儿去咨询一下。这个家里只要有这个现役军人啊，应该都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还有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多名这个现役军人的话，也只能领一块这个光荣之家的牌匾哈。您这个可以到你们乡镇或者是街道的退役军人部门啊，前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同样可以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气味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小区物业呢？
2: 小区物业也没联系的，现在垃圾桶还在呢。
1: 哦，现在还在那儿？
2: 还在那儿。
1: 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您说跟物业反映多次了，他们也没有去处理？
2: 没有没有，物业是这样讲的，物业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经理，是行组织性上，他说的你该告你告一吧。我上哪告你？他说那你想上哪告上哪告。
1: 您这个小区是哪物业公司啊？
2: 应该是个碧桂园的公司吧。
1: 是你们刚交房的时候就是前期物业对吧？
2: 啊、是的是。
1: 哦，行，那现在依然没有处理？
2: 没有没有。
1: 哦，他把垃圾桶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专门的垃圾收运点，还是说？
2: 他是咋回事吧？他那是那个地点是个天桥，天桥下边过以后吧，是个楼梯子，我的那个商铺对着天桥。就搁天桥下边儿，正对着我那个门，正对着我那门进过以后，他原先来过以后，搁的少，我给他说过，你这个不可以搁，他挪挪，原先来承诺挪，承诺挪，始终他没挪，
1: 行，
2: 反映也好长时间了，一直到现在过以后也没人联系，也没有人挪走，现在过以后就形成那个地点，干脆就给个垃圾点了，最近这个2-3个月过以后才弄那。因为那边我有商铺起来过以后，人住的人多了，这垃圾都多了。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2: 好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这位网友说，20多年前新村规划，我们两个村合在一起了，当时没要宅基地，现在能申请宅基地吗？那您这个得到村里去问一下，看村里有没有空余的宅基地。如果说有空余的话，同时您依然是这个村的叫合作社成员吧，啊，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啊，您这个得查一下，就是您的户口有没有迁出，或者说您的户籍是您现在还属不属于啊经济合作。就是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您到时候去核实一下，就几个条件嘛。然后如果说村里要是没有空余的宅基地了，那可能目前也申请不了，或者说您的这个户籍已经转走了，那这个可能也申请不了。您到村里，这个得到村里去核实一下情况哈。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市电信公司。那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8: 一步走。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3: 新农村
6: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秦风玉、汪继红等出席开幕式。
5: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系列会展开展，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秦风玉、汪继红等到展区巡展。
0: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
5: 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8号上午，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本届药博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关键词。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裴刚，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首席科学家田志刚、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陈荣虎、中国中药协会常务副会长吴宪、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金宗顺、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陶松华、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刘巧玲、省科技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政府外事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医疗保障局、省贸促会、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安徽中医药大学、省中医药管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等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市委书记秦风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等出席开幕式。秦风玉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关心支持亳州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亳州的金字招牌。近年来，亳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建设，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全国重要中药生产基地，斩获多项国字号荣誉。我市深发华佗文化底蕴，推动华佗 IP 创造性转化， 做强产业根基，中药材种植面积超130万亩，2025年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达2301.8亿元，中药日化、智慧诊疗装备等新赛道加快拓展，厚植养生文化，推出近3000种大健康产品，五禽戏全球携店人数超700万，药养生来亳州成为新风尚。站在新起点，亳州将聚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世界养生之都，做强全链条产业、全球中药材贸易、特色康养产业，擦亮养生亳州品牌，让中华养生智慧惠及更多人群。本次大会既是学术盛宴，也是经贸平台，我们将以药为媒，以药会友，深化各方交流合作，诚挚欢迎各界宾朋驻足亳州，品读药都文脉，尽享康养魅力。恳请各位领导关心支持，各位专家建言献策，广大企业深耕亳州，携手传承中医药文脉，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吴宪在致辞中指出，历经多年深耕积淀，亳州这座享誉海内外的世界中医药之都，已经深度融入全国中医药产业发展大局。协会将充分发挥平台纽带作用，助力亳州做强标准化建设、数字化交易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培育壮大中医药加新业态，赋能道地药材提质升级，引导行业坚守质量底线，激活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许宁宁在致辞中指出，亳州作为享誉全国的药都，中医药产业链完备，交易平台成熟，长期积极对接 RCEP 市场，有效推动了中医药产业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展望发展，我们将充分发挥 RCEP 产业合作平台优势，持续深化与亳州的务实合作，推动区域中医药产业互通互振，协同发展，助力中医药更好走向区域，走向世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做视频致辞，他说，本次大会作为重要平台，将有力推动传统医药领域的交流对话，拓展伙伴关系，并激发全产业链的创新活力，为政策与商业、科研与创新、区域协作与具体落地之间搭建了互联互通的桥梁。我们将不断强化伙伴关系，为全区域的传统医药发展开辟新局，衷心期待双方合作能从共识迈向行动，以创新促发展，为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做出更大贡献。黄璐琪在致辞中指出，亳州中医药全产业链基础扎实，为全国中医药发展提供实践样本，希望亳州严把药材质量关口，完善追溯体系，深化产学研与数字赋能，丰富大健康产品，借助药博会扩大对外合作，建强人才队伍，期盼行业同仁守质量、强科技、促融合，深化国际交流，奋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开幕式现场签订了共建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合作协议，发布了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名医入亳成果、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启动筹建了安徽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数字晚药平台、药食同源融合创新研究院，诵读了亳商宣言。
5: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系列会展分别在市体育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和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举行。昨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市委书记秦峰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等领导到展区巡展。与会人员来到市体育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和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认真查看各类会展，并听取情况介绍，对我市近年来药业经济的发展给予赞扬，鼓励我市聚焦市场，形成特色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各个特色展位特色鲜明，贵州等地展区带着本土道地药材集中参展，中医药企业展位上各类饮片、养生产品整齐陈列，智能装备展区科技感十足，不少企业带来中药智能生产设备、中医药数字化检测系统，把现代科技融入中医药生产应用全流程，各地采购商、市民穿梭各个展馆，看展品、聊合作，体验中医药创新成果。安国润德药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池伟佳：
6: 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了4-5次咱们这个亳州的展会，我们感觉非常收获非常大， 然后每次来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然后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认识更多的咱们药界同仁，然后一起把咱们中药做得越来越好。
5: 市民韩红艳：
7: 我明年都会来参观药博会，感觉一年比一年热闹。像今年展览的现场，我看到了很多 AI 的科技的融入，也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除生产端的智能设备，面向大众的中医药数字化体验产品同样亮相展馆，把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检测技术相结合，让普通参观者也可以直观感受中医药现代化的创新成果。中裕生命上海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凤丽：
8: 通过虽说如此一个小的一个紫外仪，但是这个紫外仪能精准地告诉我们此对何对何用症啊，所以呢就与每年呢就不太一样了。那我就觉得呢，我们中国的中医是有前景的，我们真的是通过我们传承中国的中医的几千年的文化，我们加上这个时代的工具，我们就可以消费者精准的解决方案了。
5: 与此同时，体育馆系列展会也火热开展中，现场人气十足，多款本土养生美食、养生花茶、大健康产品等特色养生好物集中亮相。本次展会共有27家企业参展，除了大健康养生产品，还集中展示了一些亳州中医药科创成果。参会嘉宾何四斌：
9: 这个奶茶很好喝的，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的体质去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口味，所以说我也是第一次见，所以说刚才经过测试呢很好。
5: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尚延光：
10: 把中医九种体质 AI 变体药食同源新式的鲜果茶、鲜奶茶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匹配适合自己的养生茶饮，这是一台 AI 智慧茶饮站，既能进入广场、商圈、校园，能灵活落地，把健康养生茶饮送到市民身边。
5: 同样，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也迎来了新变化，该展区设置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中医药企业精品展、大健康全产业链展及制造机械及包装设备展等四大会展，展区面积首次达到50,000平方米，展位数超过1000多个，汇聚了全国多省市650家优质品牌企业、行业头部企业等，充分彰显亳州中医药全产业链极具优势与产业发展活力。贵州水族药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人员龙香：
11: 带来我们水族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那个药材嘛，然后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酸疼麻胀痛，这就是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从大山里面带来的一些草药。
5: 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12: 自古以来呢，亳州都是中药材的一个集散地，也是我们中药人的一个圣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船，贵州的苗裔药文化要借船出海，必须要到亳州。
5: 市民张志远：
13: 展会是每一年办得越来越大然后过来的外地客商也是越来越多，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与外地客商交流的渠道。
5: 2026年药博会体育馆会展区负责人卢卓凡：
14: 我们市民到现场呢，可以品尝到很多的养生大健康的产品，结合着科技领域，今天呢展位也有一些 AI 问诊，包括 AI 的手术治疗和 AI 的智能机械展，都可以在体育馆进行观看。
0: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峰玉、市长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印尼顶尖自然资源公司总经理周景、成都滇奥制药集团负责人冉静、原力灵机重庆智能科技董事长唐文斌、安徽元和生物制药总经理程军军、杭州美鲜说食品科技董事长冯秋婉、深圳壁虎新能源汽车总经理彭锦洲、大象北京食品董事长李向哲、吴江市林清纺织董事长严建忠、青岛德尔德机械科技总经理龚德强、迪泰医学科技苏州公司总经理张伟、浙江福宝智能科技董事长贾国强、青岛合一生物医药董事长董素珍、纯氧医疗科技浙江公司董事长李先利、杭州新鲜汽配公司董事长赵永金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秦峰旭、汪继红向客商们介绍了亳州市经济社会和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表示 亳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诚邀各企业家深入对接考察，共谋合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亳州将常态化开展六爪一接活动，让企业赛亳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与会客商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投资意向，纷纷表示亳州产业基础好、开放活力足、合作空间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亳州特色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交流，争取达成更多合作意向，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副市长严文昭、王林，市政协副主席张传斌，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即将召开。9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汪继红对许宁宁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亳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的平台优势，聚焦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持续加强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对外开放合作持续深化，希望未来在产业协作、人文交流等方面携手拓展务实合作新空间。许宁宁表示，亳州中医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市场前景广阔，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搭建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助力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多领域对接交流，为区域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马丽、王林、张传斌，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郑超指出，新任命人员要时刻铭记誓言，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在新的岗位上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优异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笠、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王永梅、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列席会议。
5: 本台消息，9月7号下午，第四届中药材产地加工及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我市召开。会上正式启动了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活动，介绍了优质优价平台建设情况，完成了相关战略合作与重点项目签约。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曹海璐参加会议。在随后的主旨主题报告环节，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专家孙立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董林、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全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学者、龙头企业代表、一线从业者展开热烈研讨。河南药材种植户李彤，
15: 碰到很多同行啊，之间交流交流各自的种植经验，对我们自己未来要开展这个中药材的种植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5: 亳州药材种植户徐飞，
16: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让我们了解了咱们这个下一步要推出这个中医药关于这个种子方面的这个很多政策。
5: 作为全国中医药产业的核心承载区，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安徽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系列部署，锚定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目标稳步推进，全市现代中医药产业总规模已突破2300亿元。亳州中医药集团营销策划中心主管李佳明，
15: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推进中药材的全流程追溯体系建设，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拓展国际市场，让亳州的中药材飘香世界。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市体育馆举行。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宣布，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秦风玉、汪继红等出席会议。
0: 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系列会展开展，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秦风玉、汪继红等到展区巡展。
5: 秦风玉、汪继红集中会见康马上海生物科技董事长郭敏、上海施丹德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董事长谢天培等19位参加药博会的客商。
0: 汪继红会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一行。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0: 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对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作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

0: 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

0: 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2: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5: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6: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7: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6: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8: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6: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9: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6: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0: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 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6: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4: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遵循规律，发挥优势，促进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安徽集中力量发展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特色优势产业，构筑安徽工业稳增长最强支撑。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25年诚信之星，安徽古长新当选。
1: 安徽各地积极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0: 安徽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健全权益保障，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8号下午，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在亳州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遵循规律，发挥优势，促进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会上，裴刚、段树民、田志刚、刘华、朱庸进、张磊、庄英平、谢天培、黄成刚、郭民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产业发展、科技赋能、医养结合、质量追溯等提出意见建议。亳州市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使命任务，科学指明了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路径，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梁延顺强调，要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进一步梳理北华佗、南心庵古籍经典，实施民间中医药技术和偏方抢救性保护，推动数字化、知识化、活态化传承，以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凝聚发展硬实力。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做大中药材种植产业链，做强中医药制造产业链，做优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链，促进中医药与旅游、康养、餐饮等行业融合发展。要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用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创资源，开展中医药跨学科、跨地域、跨部门协同攻关，积极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进。要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加快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提质扩容，推进中医药防治康养馆一体化发展。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培育体系，推动师承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确保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是安徽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安徽坚持创新驱动链式集聚，集中力量把长板拉长，构筑起工业稳增长的最强支撑。请听报道。
2: 在池州新宇驰公司，存储芯片和存储模组等系列产品正源源不断下线。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实现营收2亿多元，超过去年全年。而在一年多前，工厂刚刚建成投产的时候，数十万元的季度营收一度让他们愁眉不展。 安徽新宇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发军。
3: 因为我们前期投入接近投了1.8亿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就相对比较紧张，再加上生产人员对这个质量的把控，生产效率还不是很高，客户无法接受这个直通力的。
2: 在新宇驰遭遇困难时，当地园区第一时间介入进来，帮助企业招引质量工程师，培训熟练工人，通过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联动注入4000万元信贷资金，一项一项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企业抢抓风口赢得了时间。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易言。
4: 企业在落户之初，尤其是半导体企业，它在面临市场考验的时候，其实它的抗风险能力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园区呢在基金、人才、政策方面多条路径的帮他们找路。我们也希望存储芯片在15期间能成为我们开发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2: 大力发展存储芯片等重点赛道，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成为助推安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在集成电路领域，全省已建成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光伏储能规模位列全国前3，电脑、电视等整机终端产量持续在全国领跑。截至目前，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新型显示和集成电路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继获评国家级。在全省首批10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有4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5: 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科学决策，大力实施建芯固频聚光强基战略，实现了中国芯、中国频、中国光伏的安徽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总量规模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2: 和电子信息一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些年安徽倾力做大做强的重点产业。眼下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15/5的新起点上，安徽又明确提出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推动产业发展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跨越。前些天由江汽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正式上市，在国产同品类中定位最高，多项领先技术实现行业首发。在此之前，尊界首款车型的销量已连续10个月领跑百万级轿车市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6: 这里面包括像800伏的全主动悬架和线控转向的专属的底盘平台，同时也包括像在 MPV 当中首次运用集中供气系统。整个这个品牌的成功啊，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抓基础能力的建设，抓创新体系的建设，带动整个产业链全部往高端化去进军，
2: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今年蔚来汽车交付量超过22万台，创历史新高，奇瑞汽车更是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整车企业。上半年，安徽省不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制造业营收利润情况也大幅度跑赢产销量增速。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
7: 各种资源向安徽集聚，不断的技术创新，新产品不断的涌现，产业链越来越完整，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形成了发展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全国的新优势。
2: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15/5开局之年，安徽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两大支柱行业实现新的更大发展，进一步筑牢全省工业经济基本盘，提振稳增长的信心和底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省电子信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1.6%、29%，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 74.6%， 较一季度提升13.6个百分点。
0: 安徽台消息，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等9名个人和一家单位当选。1200多年前，诗仙李白在当涂终老，谷家先祖跟李白交情很深，谷家后代受托守护李白墓。谷长兴自1985年起接续守护李白墓，40多年来无论寒暑风雨无阻，他栽树万株，搬运假山千吨，每日清扫庭院，累计清理垃圾数千吨。寒冬深夜他勇斗盗墓贼，特大暴雨他趟着齐腰深水日夜巡查。谷长兴将守护升华为文化传承，担任义务讲解员，累计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成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的特邀会员，任客座教授，参与编撰专著，让李白文化走向世界。
1: 安徽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出夜游演艺、清水避暑、群众体育等多元新业态新玩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8: 山水作景，文化为魂。这段时间在房山市涉县唐岳云起景区，夜幕降临，大鱼徽州遇见唐岳实景秀开始浪漫上演，演出将600年徽州西鱼灯民俗以及东方浪漫国风仙侠特技融为一体，古今美学交融碰撞，让厚重的徽州文化鲜活起来，游客楚楚。
9: 传统鱼灯搭配现代光影，国风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也让我们愿意主动去了解徽州非遗和历史。
8: 房山市涉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山云：
10: 就是希望让游客看到徽州风景，感受到徽州文脉。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演出活动，持续丰富涉县夜间文旅业态，拉高夜游、夜购、夜鱼消费。
8: 夜游经济持续出圈，点亮完美夏夜。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景区、颍上县管仲老街、春秋里街区、霍山县东大街文化街区等纷纷发力夜游经济，打破日间运营局限，聚拢人气，带旺消费。游客曹雪雪：
11: 晚上的话，龙虾美食月嘉年华可以在这边吃吃小龙虾，喝啤酒，我觉得非常棒。
8: 清水娱乐尽享悠然时光，金县提档升级绿林谷、皖南大峡谷漂流业态，原生态峡谷河道、玻璃滑道搭配趣味互动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南陵盘活山林瀑布、乡村河道资源，打造免费清水游玩场景，溪畔餐桌、林下纳凉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田园清凉。游客张燕：
12: 这边风景也好，然后今天特意过来打卡一下，孩子特别喜欢来这里，然后汤水啊、机器非常凉快。
8: 体育赋能文旅，点燃消费活力。这段时间，凤阳、肥东、当涂、霍邱等地各类本土村 BA 火热开赛，赛事依托商圈、乡村场地错峰举办，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文创手作等消费升温。滁州市凤阳县西泉镇党委书记张勇：
13: 以球为媒，以赛聚客，将赛事活动打造为凤阳乡村文旅展示窗口、群众文体乐活平台、农副产品助农展销阵地。
8: 从沉浸式夜游、生态避暑到乡村休闲、人文研学、文体赋能，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商体融合新业态、新场景，精准对接暑期大众消费需求，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提升消费价值链。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何渊：
14: 持续深耕县域文旅资源，加大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共同营造全时段、全区域、全业态的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做热文旅市场，做深文旅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9月2号到7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安徽省委网信办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安徽，请听报道。
15: 来自中央及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近百名记者组成的采访团，深入合肥、滁州、阜阳、宿州等多地基层一线，聚焦科创前沿阵地、产业园区车间，用镜头记录发展变迁，用笔触讲述实干故事，集中展现安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奋进图景。 科技日报记者孙瑜。
16: 我感受到一场以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安徽这片热土上演，一批国之重器构筑起了原始创新的战略高地，基础前沿的科研突破与产业技术革新遥相呼应，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多个原主体协同创新，勾勒出安徽制造业向上跃升的图景。
15: 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新闻记者黄晓萌。
17: 给我最震撼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科技脉动，我看到的不仅是企业的突围，更是安徽新智生产力的体现，是科创加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日新江淮这四个字在此刻有了最硬核的注脚。
15: 在合肥的一批国家级大科学装置，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感受安徽不断打通科技创新全链条，加速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的硬核实力。在滁州阜阳的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一线，记者真切感受到了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宿州算力产业园，记者见证了当地依托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加速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生动实践。六天时间里，记者们边采边发，通过短视频、直播、专题专栏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挖掘安徽发展亮点、创新看点、民生热点，以鲜活视角、通俗表达、立体传播，生动讲述开局之年的安徽故事，展现江淮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南方网信息与评论部评论员胡伟。
18: 感受到了我们安徽在科技创新这一块发展的强劲实力，感受到了我们江淮大地高质量发展的日新月异的面貌，通过短视频，然后深度报道以及新闻评论等各种方式，展现好我们安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5: 环球网编辑陈一彤。
19: 未来我将通过我的笔触，通过短视频文章等的方式去帮助传播好、讲好安徽的发展故事。
1: 九月八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举行，请听报道。
20: 启动仪式现场，情景表演唱、英烈故事宣讲等不同的艺术表达交织交融，深情礼赞长征精神，激扬强军信念。启动仪式后，120名学生代表还走进武警马鞍山支队教导队，现场观摩情敌术、刺杀、特种战术等科目演示，并与官兵开展“强国有我、强军有我”主题班会，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马鞍山市红星中学学生汪孙一家：
21: 我们不能人人都成为战士，但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岗位上的守江人，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20: 据了解，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陆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政策法规处三级调研员孙中涛：
2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也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和安徽拥军之前光荣传统，把国防教育融入动员准备，融入群众生活，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23: 穿梭在城市各处的新就业群体是保障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安徽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健全权益保障，推出多项暖心服务举措，用心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请听报道。
24: 中午时分，网约车司机王文斌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接单，来到了位于合肥经开区的智慧能源充电综合体充电休整。以往跑车、充电、就餐、休息常常很难兼顾，如今在这里车辆充电的同时，司机还可以吃上平价简餐，在休息室歇脚，缓解奔波途中的疲惫。合肥市网约车司机王文斌：
25: 以前跑车中午吃饭只能随便将就，充电休息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现在来到这里，充电方便，饭菜实惠，有这样一个可以落脚的好地方，让我们跑车的时候心里踏实多了。
24: 除了基础的修整补给，这座综合体还设置了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驿站，针对平台纠纷、订单争议等司机经常碰到的问题，开通了诉求接收通道，提供纠纷调解服务。安徽登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琴霄：
2: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党群服务中心 2.0 版本的升级改造，新增淋浴间、洗衣房等配套设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工作。
24: 像这样能够解决新就业群体休息补给、矛盾诉求等现实难题的服务点位，是安徽在大力推进建设的友好场景。通过布局建设一批这样的服务载体，切实补齐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短板。亳州市通过盘活公租房和国有存量房产，打造暖心公寓，缓解从业者安居难题。阜阳市建成200多个暖心健康小屋，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免费健康监测、外伤处置等服务。芜湖市打造1平米暖心面馆，为夜间奔波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免费提供面条、热水，并联动爱心商户为新就业群体给予消费优惠。芜湖市网约配送员胡德发：
3: 对于我们这种跑夜班的骑手来讲，晚上有很多地方都吃不到一口热饭，这个小地方有热水有热饭，有些商户对我们骑手都有打折，感觉心里非常温暖。
24: 各类暖心服务载体持续完善，新就业群体保障基础不断夯实。截至目前，全省新就业群体人数超115.3万人，已建成5400多个友好场景，向新就业群体开放10000多个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食堂。省委社会工作部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处处长陈少军：
25: 聚焦休息、充电、就餐、诉求反馈等新就业群体可感可及的具体问题，持续深化司机之家、暖心驿站等友好场景建设，努力把每一件实事办好，办到心坎上，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更有归宿、更有奔头。
1: 榜样。在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90后返乡青年乡村主理人金一涵积极盘活村里闲置资源，打造航天育种主题科创研学基地派克工厂，走出一条科创赋能乡村振兴之路。安徽台报道。
4: 在潜山市豆母乡仙架村派克工厂的试验田里，各类航天育种作物长势喜人。金一涵顶着高温穿梭田间，查看太空瓜果、乳茄长势，细致记录新品种培育情况。潜山市乡村主理人联盟副秘书长、派克工厂主理人金一涵：
5: 我一直希望把在公益项目积累的这些资源链接和项目运营的经验带回到家乡，我们以科技教育为切入点，将前沿的航天科技与乡村大地紧密地连接起来，促进城乡互动、人文交流、知识共享。
4: 2年前，这位90后潜山姑娘辞去外地工作，回到家乡投身乡村创业实践，瞄准了航天农业、科创研学这个赛道。金一涵马不停蹄，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村里1700平方米闲置房屋改造成了集航天育种科普展示、农耕实践、研学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不仅与周边20多所中小学建立长期研学合作，开发航天育种观测、航天手作等特色实践课程，还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太空种苗与种植技术，通过订单回收模式带动农户增收。潜山市豆母乡村民袁明和：
6: 比我们自己的种子培养好，产量也很高，航天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4: 这几年，潜山市培育乡村主理人集团队200多个，金一涵把基地打造成返乡青年交流平台，开展创业沙龙，分享项目运营的实战经验，对接资源，带动青年创业者抱团发展。潜山市豆母乡满谷村乡村主理人李俊鹏：
7: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团队，也不了解当地的生态文化，金一涵他就会主动的去分享他前期创业的过程中一些很成功的经验，这个交流机制十分的重要，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在这里生根发芽。
4: 金一涵：
5: 我希望把派克工厂的模式持续打造好，既要把航天科普特色农业做深做实，也希望带动更多有想法有热情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把个人青春奋斗写在家乡的田野大地上。
23: 请听简讯。202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昨天在亳州开幕。博览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重点打造全国道地药材产区展、制药机械装备展、康养产品展等特色板块，并配套举办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等系列活动。
1: 安徽118个承担社保费经办缴费职能的市县级单位已全部建立社保缴费一件事专区，实现区域全覆盖。今年前7个月，全省依托专区累计办理关联业务113.8万笔，同比增长9.4%。
23: 全国第五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师与培训基地名单近日公布，我省肥西中学入围培训基地名单，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吴莎莎等7名老师荣获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师称号。
1: 省科技厅近日印发《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省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提名条件、评审标准和异议处理等内容，优化评审机制。
23: 铜陵皖中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近日成功实施首单分类监管业务，企业货物可通过区内直转实现保税与非保税货物直接进行身份转换，减低跨区流转成本。这也是安徽省内 B 型保税物流中心首批落地的分类监管业务。
1: 黄山市祁门县未来换电站近日上线运行，标志着未来换电网络正式实现长三角线线通。
23: 昨天，安徽省技工院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活动在阜阳举行。
1: 9月6号，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在合肥开赛。
23: 宁国市40.4万亩原生态山核桃林近日全面进入采收季，宁国山核桃预计今年总产量达10000多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25亿元。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8: 听众朋友，
9: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现如今咱们乡村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桥城区沙土镇大洋村巧用村里零散闲置的边角空地，精心打造出精致的微景观、村民休闲议事亭和便民健身小广场。曾经脏乱差、没人管的卫生死角，如今彻底大变样，变成了干净整洁、宜居舒心的乡村风景线。走进沙土镇大洋村王汉桥自然村，就能看到村口的农家休憩亭古朴雅致，挂上红通通的灯笼，满满的乡土烟火气。村边河道的岸边上，废旧轮胎画上彩色图案做成装饰，搭配着满眼的绿植鲜花，景色特别好看。村里的议事亭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唠家常、聊村务；健身小广场上，老人们悠闲锻炼、休闲散心，一派祥和美好的乡村景象。村庄环境实实在在在变好，咱们村民的感受最真切。随着村里一个个休闲广场、休憩小节点陆续建好，大伙在家门口就有了休闲纳凉、聊天散心的好去处，生活越来越舒心。村民王永义：
13: 这小广场一盖好，现在人群中，这院里岸边的老邻居，谁做这个歇歇玩玩，特别新鲜的很。
12: 洁净乡村建设不光把村里的硬件环境整治得焕然一新，也悄悄改变了大伙儿的生活习惯。现在村民们都养成了自觉爱护环境的好习惯，主动打扫，维护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齐心协力守护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全村上下形成了人人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好风气。村民王显成：
0: 环卫一搞，路上一搞的两年，这个大家呢，自己的大院子门口了，都自己都维护的都很干净。
12: 大洋村能有这么大的环境变化，离不开前期充分听取民意，更离不开全体村民的全程参与、齐心协力。村里动工前专门召开群众会，广泛征集大伙的意见和建设思路，村民们主动出资出力，因地制宜推进洁净乡村建设，不搞花架子，只做实在事。大洋村党总支书记王光杰：
9: 群众也积极捐钱捐物，村子里能打造小屋院的我们都建设了小屋院，针对以前一些杂乱的地方，我们打造了景观小品，把污点变成了亮点，同时也画了很多墙绘，墙绘的内容主要是以垃圾分类和文明新风为主题。
12: 为了把洁净乡村的建设成果长久保住，不让环境问题反弹，镇村两级专门建立了常态化管护制度，依托村里的六员一岗队伍，常态化做好日常保洁设施维护工作。镇村干部也常态化下沉村里巡查走访，发现问题立刻整改到位，踏踏实实守护好咱们的宜居乡村环境。沙土镇包村干部周晓东：
0: 达到这个洁净村之后，六员一岗积极的扫好路面、公共设施这个场所，然后我们的这个群众积极的呢打扫自己的庭院，我们干部经常的然后这个到村里边现场指导，检查哪个不足之处，及时履行立改。
12: 据了解，接下来沙土镇大洋村还会立足本村实际，深挖本土乡村特色，持续完善村内休闲配套设施，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始终把群众满意放在第一位，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名片，让村民们的居住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足。
14: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1: 最近这段时间天气特别反常，早晚凉飕飕的，中午又暴晒闷热，气温忽高忽低，温差超大。这个时节是养猪养鸡养牛羊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畜禽特别容易生病，各位养殖户朋友们一定要多留心多上心。今天我们专门请到了畜牧养殖技术人员，给大家好好讲讲除暑过后咱们搞养殖到底该注意哪些关键细节，帮助大家避开换季养殖误区，减少畜禽病害。一过白露节气，残留的暑气慢慢消散了，但白天温度依旧不低，一早一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畜禽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煎熬，体能消耗大，体质普遍偏弱，抵抗力差，再加上昼夜冷热反复切换，如果咱们圈舍的通风湿度把控不到位，特别容易诱发畜禽呼吸道肠道类疾病，是换季病害高发期。桥中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16: 首先养殖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圈舍的温度管理，白天太阳大的时候该遮阳的还要遮阳，不能一下子把通风全部打开，到夜里降温一定要关好门窗，别让冷风直接吹畜禽，尤其是小猪仔小鸡苗最害怕夜里受凉，一冷一热最容易感冒拉稀。
11: 除了管好圈舍温度，饲料投喂也得跟着换季天气及时调整。夏天天气炎热，畜禽普遍胃口差，吃得少，采食量大幅下降，入秋之后气温转凉，畜禽的食欲慢慢恢复，越来越好，但大家千万不能着急，不能一次性猛加饲料。沈周：
16: 大家可以慢慢增加一点营养饲料，适当补充维生素，但是切记不要一次性猛加精饲料，容易造成肠胃负担，出现消化不良。饮水一定要保证干净充足，水槽料每天要打扫干净，剩余的及时清理掉，防止饲料发霉变质，畜禽吃了中毒生命。
11: 换季这段时间也是畜禽疫病高发的关键时期，夏天高温滋生的病菌蚊虫还没有彻底消退，再加上温差大带来的应激反应，畜禽免疫力大幅下降，这时候的防疫驱虫工作绝对不能偷懒，不能落下。沈州
16: 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防疫驱虫，养殖户对照自家畜禽的免疫胎上，该打疫苗的要按时打，秋天也是驱虫的好时候，猪牛羊体外寄生虫要及时取一取。
11: 最后，沈州也提醒广大养殖户，日常一定要勤巡圈、多观察，多留意畜禽的吃食情况、排便状态和精神气色。一旦发现有畜禽出现不吃食、流鼻涕、拉稀等异常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隔离，及时找兽医诊治，避免病情扩散蔓延，造成更大损失。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电信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电信业务办理、电信资费、电信网络以及电信业务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 553270-5532-371。
1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画谋》。

0: 让家更有爱。
1: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按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刘辉，欢迎刘总。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销售部徐小龙、客业中心严吉宝、接入维护中心陈少民、客户服务部高丽，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电信手机话费问题、 5G 业务咨询、 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的宽带办理以及电信手机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光这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问题，他说之前办理的电信套餐有三张副卡，但是有一张用不了了，咋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三张副卡有一张用不了了，谁来回复一下？有请刘燕刘经理。
4: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副卡业务啊，我们当时是给用户为了方便嘛，全家一起用，然后去用户可以这个去办理这个副卡。但如果说现在他不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到营业厅办理一下这个取消业务就可以了。
0: 他说是用不了了，是不是这张卡出现什么问题了？
4: 因为具体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哈，我判断可能是这张副卡长时间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被冻结了。因为现在这个为了防止这个被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去有一些这个诈骗的这种情况吧，然后可能这个局方呢就把这个号码给冻结使用了。那如果说就是用户需要正常继续使用的话，也可以携带身份证到营业厅办理这个复机手续就可以了。
0: 好的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号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怎么屏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高丽啊。
5: 这位网友好，就是如果说手机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的话，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推销广告呀之类的。首先我们就是电信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天翼防骚扰的这个功能，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手机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一些软件之类做一个相关的拦截。
0: 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天翼防骚扰，第二个就是用第三方软件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说的那个电信的这个卡。现在流量，数据流量非常的卡。到南区的，看看视频有时候看不到，但现在有3G、升到4G、5G 了，还是那么卡。另外，资费还在上升，还在上升。资费以前有那个，如果流量不够使的，开通一个流量10块9、10G的包，现在包也没有了。流量也卡。
0: 您说的这个网卡的话，是在固定的位置，还是说在某个时间段卡，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卡？
6: 白天嘛，白天几乎就是说。不是你要主动的情况下吧，你上几年根本都没有卡的现象，都最近的几年卡的很厉害，家庭的装的宽带也卡，10点钟以后也卡。
0: 好，谁来回复一下？ 好，有请严吉宝，严经理。
7: 好，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你讲这个问题啊，应该是这个，两个方面啊。第一个，你这个讲这个网卡，这个是这个网速卡是，可能我们需要根据你这个位置，对吧？你具体在那个这个哪个地方、哪个小区或者在哪个乡镇、哪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这个派这个工作人员现场去给你核查一下啊。还有这个，也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使用的这个手机终端是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是使用了多长时间啊？需不需要一些这个清理啊？这个，造成这个卡的原因啊，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啊。这可能需要我们这个，现场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去给您去核实一下啊。这个第二个，你是不是还发生这个流量包或者资费的一些问题？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这个业务产品，包括这个提速包都有啊。我不知道你可能了解的渠道不够，或者说不太清楚这个现象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答复。我们现在流量包的产品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嗯，还有宽带也卡
7: 啊，宽带我们更需要去上面去检测一下了啊。啊，那个也先留下这个号码，我们线下安排人员去现场去核实一下。
0: 嗯，这位先生。
6: 嗯，行。
0: 嗯，让工作人员给您检测一下，看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好吧？
6: 好嘞。
0: 嗯，行，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我们请严经理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好，这样。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换个手机。
0: 嗯。
8: 然后我看了俺朋友呢，他都是那个办卡送的那个手机，送的还是那个华为的手机，我看还怪得的。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子，咱现在就是电信的这个业务，如果要办的话，是月租是多少的？因为我平时也消费不太多，就问一下子，现在我款办。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徐小龙。
9: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电信的支持与信任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只是有宽带需求吗？还是说只有一个手机号的需求啊？
8: 没有，家里装的都有宽带，不需要宽带了。
9: 哦，好的，那个是这样的，我们有这种汇金卡的业务，然后这个汇金卡呢，就是月使用费啊，从我们39到399都不等，然后如果说是办理参与购机的话，然后我们直奖金额从几百元到2000多元不等，按照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消费不是太多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月租59的套餐。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去我们营业厅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就是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包括你的通话需求和你的这个手机需求，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档次的一个套餐。
0: 朱女士，
8: 行，我知道了。
0: 行，好，哎，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反映的问题，在外地不方便去营业厅续约，线上可能处理一下续约的问题。这位网友续约是续约优惠吗？还是续约是什么啊？下面也有网友问了这位网友哈，到底续约的是什么业务啊？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续约优惠套餐或者续约其他业务能不能在线上办理？我就请严吉宝严经理。
7: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如果说你两年，一般我们都是两年或三年的这个合约期啊。如果您的合约期到了啊，这个正常情况下啊，我们还是这个本着这个保障用户的这个权益的原则啊，会给大家这个进行续上啊。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方说这个流量不够用了，或者语音不够用了，进行升级也可以。这个肯定需要一个互动，一个沟通啊，不是说我单方面就可以给你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因为你是在线上留言嘛，这个还是如果说有具体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具体的问题具体再看一下啊。
0: 嗯，行，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下线之后呢，我们请严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哈。现在四路栏目热线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啊。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喂。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哦，是这样的，然后我看我身边的朋友，这个用的电信的号码流量不够用，他充话费可以送流量，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业务，我能不能办？
0: 好，严经理。
7: 哦，这个刚才前面几位朋友我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流量的产品也比较多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和预存相关的，就是我们正普通用户可能这个话费都习惯于啊每个月交一次啊，但如果说你可以提前预存一部分的话啊，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比你按月交啊给你一定的这个优惠赠送啊，具体就是你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就是预存三百六十块钱啊，然后每个月呢可以返还30块钱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个每个月可以赠送你10G流量啊，就是你这10G流量不需要你额外再支付费用啊，相当于你预存360，每个月可以返还你这个10G流量啊，一年的话就是120G，这个还是挺划算的，现在应该办的比较多啊，也欢迎你来这个咨询办理。
10: 嗯，每个营业厅都能办吗？
7: 都可以办。
10: 好。
0: 嗯，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反映说，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当地能注销吗？外省的电信号码在咱们应该说的是博罗本地能不能注销啊？我们有请留言刘经理。
4: 哦，因为这个系统问题啊，暂时还不支持这种业务。
0: 嗯，就是外地的这个手机号
4: 在本地暂时还不支持注销业务。
0: 如果说注销的话，得到他的办卡地去注销是吧？
4: 其实是他可以打那个客服热线，然后也有一种叫异地销户的这种方式，啊，比如说像亳州的这个号码，
0: 嗯，
4: 比如说到北京去过以后，他可能不方便回亳州来，但是他有这种需求，他可以拨打客服热线，那客服热线就会转派这个单子，然后到我们的线下人员，那线下人再通过电话与用户去取得联系，去沟通下一步注销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办理，
0: 能不能改这个归属地呢？比如说我现在用的归属地是亳州号，然后我要是到外地去，我想改成外地的这个归属地，能不能？
4: 那暂时还不支持。
0: 暂时还不支持啊。
4: 对对。
0: 啊，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信息，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是就是原单位办理的。这个手机号电信的，现在都是我这离职了，怎么改成自己的名字或者这个套餐，更换一下？原来有个最低消费嘛，最低消费就是现在把那个最低消费降下来，然后把那个套餐改一下，怎么改？
0: 哦，
11: 或者名字办理到我个人名下？
0: 现在名字不在您个人名下吗？
11: 现在手机号不是，是原单位的，是原单位的名字。
0: 单位的名字。
11: 对，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严继宝。
7: 这个手机实名号应该是我们这个根据国家的要求啊，应该几年前就已经全部是实名制了啊。如果说你的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或者特殊情况，你的这个手机号还不是你的名字的话，这个我们需要核实一下这个。你原来的这个，你原来的名字，原来的名字是应该不会是单位的名字吧？肯定也是个人的名字吧？就可能
11: 是单位名字，单位集体办的。
7: 单位集体办的户名就是这个单位的名字吗？
11: 对对对。
7: 哦，那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你这个原单位啊出一个证明，然后再同时你携带你本人的证件啊，就是证明这个事实的依据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啊，或者你留下号码，下一下我们或者会这个下线之后，我们和你联系来协助你进行办理啊，因为你这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一点啊。
11: 这个需要原单位出具什么证明？
7: 就是他同意把这个号码过户给你啊。
11: 嗯，同意。
7: 啊，就过户肯定是一个双方，就我们按自然人的理解的话，肯定是双方同意的一个事情，对吧？就我同意把我的号码过户给你。
11: 他这里面有一个原单位办号码，有一个你们单位的负责人，就是对接负责人是找单位还是找你们这个给我们这个原单位对接的负责人呢？
7: 这个都可以，只要能联系到我们。所以如果你既然打电话了，这个我们也本着这个方便群众办事的原则，你只要留下号码，我们这个下线后就会主动和你联系。
11: 行，我就留这个号码吧。
0: 好，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行，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我家电话打不进来，给电信公司反映了，没有给修好，态度还不好。您这样，这位网友，如果您现在还在观看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您具体说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电话是